0: 这个齐国啊都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又建立稷下学宫，召集天下各门各派的学术精英，在这里成立最早的社会科学研究院，专门去研究天下形势，研究政治。之所以没有能够统一天下，齐威王之后，齐宣王，齐宣王之后，他儿子齐明王，那就又和魏国第三代魏惠王是一个样子，好大喜功，张狂却没本事，最终呢被打得啊，离开京城去逃亡，被人杀了。所以齐国也是后继无人，这样呢，最终秦国对齐国发动进攻，不为什么仇恨，因为咱们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向来是无怨无仇，统一天下大势所趋，哪能不灭掉你这个国家呢？
1: 在百家讲坛微信平台上，有网友问，当时战国七雄中有好几个国家都有统一天下的可能，为什么只有秦国将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呢？
0: 最重要的三条，第一，崇文尚武，志存高远；第二，严明法律，没有昏君，无能的就淘汰掉，但是他没有出过昏君，有的在位时间比较短，建功比较少，但是也是努力的在向这个统一中国的道路上迈进，这是第二。第三，广用客卿，唯才是举，这些都促进了秦国是唯一统一天下的国家。
1: 秦国平定六国，统一天下，可谓水到渠成。一个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在秦王政的手里变成了现实，秦王政也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那么平定六国之后，秦始皇的功绩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0: 灭掉六国，这不仅仅是秦始皇一个人的功劳，是从秦献公以来，秦孝公、秦惠王、秦昭王，特别是惠王昭王时期，基本上把诸侯六国打得不敢还手，当收拾的都收拾了，所以需要的是一个做卫生的，扛一把大扫帚，啊，来扫天下，打扫垃圾。所以呢，这个功劳要说他确实秦始皇完成的，要说建功立业，这个最大的功劳是他的祖上，他的曾祖、高祖，他们都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基础，基本上打败了六国，秦始皇就是收拾残局，如此而已。秦始皇真正的功劳在于他统一天下之后，然后呢，北伐匈奴，南征北越，然后呢，解决大西南的问题。秦始皇啊，不简单，每天读书啊，是论斤量，120多斤的文章，那都得看完的，逐渐亲力亲为，处理正事儿。而且这个秦始皇还特别强调男女关系问题、淫乱问题，所以他做到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从他留下了那些个石刻文章，不仅仅是宣扬自己的功劳，而且要求百姓坚守伦理道德，严禁淫乱之风，这些都做得很好，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实行郡县制。有大臣来歌颂啊，说您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啊，怎么怎么立啊，歌颂一番。另外大臣就出来说了，这么大的功劳之后，咱们要学习啊夏商周啊，特别是周朝啊，要大兴分封啊，无非这些人啊都想讨个封，唯独李斯坚决反对，说周朝之所以造成了东周诸侯混战打500多年，什么原因？罪魁祸首分封制，所以绝对不分封。因此秦始皇的儿子们没有一个得到一寸土地，得到一个封号，这是最大的功劳。第一个真正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国，在世界上它的疆域也是最大的。

0: 也是最强的。
1: 背起匈奴之后，把诸侯战国时代诸侯各国的长城靠北的连接起来，形成了中国最伟大的建筑万里长城。有人说万里长城是耻辱啊，说那是表示着我们软弱啊，不，它象征的是中国人不好战，但是也不怕战。这个万里长城啊，就是在卫星上看到地球是也可以看到的，它象征着什么？就是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是以防御为主的，咱们从来没有去到哪个国家去打人家，这不很说明问题吗？但是长城它又是坚固的，你这个防守也不是你想攻破就能攻破的啊，它有它的象征意义，它不是耻辱，它是象征着爱好和平，这个抵抗侵略，筑万里长城。然后大搞建筑方面，那秦始皇当然也有不少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不像古代的什么商纣王、夏桀王、周幽王啊，由于宠幸某个美女，就胡作非为。商纣王看见两人过河，为什么这老人过河不怕冷，这个年轻人怕冷呢？那是因为啊，这个老人啊，他是父母年轻时候生的，精血旺盛，这个年轻人呢，他父母啊年老生的，老身子精血不足，不信把腿砍了看看，这样的国君那才是暴虐无道。秦始皇一生啊，鞠躬尽瘁啊，应该说他全力欲，晚年的求神仙，这个都是错误。但错误虽多，那在他的功劳里边，那是白璧为瑕。总之，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华夏大地第一次有了一个大统一，谁分裂，灭了谁，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秦始皇的功劳是公标史册。谢谢。

唐末以来战火频仍的中原大地如何得以重归太平，一统天下的历史重任又将落到谁的肩上？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一集《太祖建国》。

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间，伴随着唐帝国的落幕，战火连年，群雄并起。在中国北方，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一个又一个朝代，在短短50余年的时间里，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更替，史称五代。然而，天下大事最终必将归于一统。在经历了烽烟弥漫的战争之后，历史车轮终于又一次驶向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大宋王朝。宋，上承汉唐之风，下启明清之治，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这是一个灿烂的时代，农业进步，商业发达。中国最早的纸币，最早的活字印刷，都肇始于兹。然而，宋朝也是一个充满忧患的时代。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朱墙环伺，边患频发。契丹、女真、党项，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觊觎着富庶的中原大地。

0: 有人玩笑说，这是一个最值得穿越回去的时代。它的繁荣，从一幅出自张择端之手的画卷中就可见一斑。也有人遗憾说，中319年国祚，只可惜北宋无将，南宋无相。那么，拨开重重的历史迷雾之后，真正的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皇朝？在宋朝之后兴起的元朝，虽然疆域辽阔，但却只有不到百年国运，这其中又暗藏着怎样的历史规律？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登临百家讲坛，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一集《太祖建国》。
1: 不知不觉，我们的《国史通鉴》已经讲到宋元了。在隋唐五代的最后一集，我们说后周世宗柴荣率军北上，要夺回被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16州，但是天护英才染病而归，不久死去，享年39岁。他的儿子柴宗训继位。那么周世宗柴荣的英年早逝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焦虑。刚刚起航并且展示出良好发展势头的后周，他将进入一个危难的时期。这样一个时期人们称之为祖少国疑。什么叫做祖少国疑呢？因为他继位的君主叫柴宗训，这个时候虚岁还不满7岁。那个时候有一个流行比较广的传说，传说什么呢？说是柴荣北伐的时候，他一边指挥前方的战争，一边批示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门署，为了安全起见，一切用度都是从东京开封运到前线。那么有一天，柴荣在一堆的书信、一堆的物质里头发现一个围囊。什么叫围囊？皮袋子。这个皮袋子里头装着一块木板，这块木板长大概2-3尺，上面提了5个字，哪5个字？点检做天子。这应该是谣言，但是古人呢把这种谣言一般又视为一种谶语，一种预言，所以柴荣就不免狐疑。这什么意思？明摆着将来点检要做天子，这个点检就是当时禁军统帅的名称，叫殿前都点检。当时做殿前都点检的是谁？是柴荣已故的养父，后周的太祖国威的女婿，叫张永德。这个张永德呢，不但是柴荣亲戚，而且作战勇猛，特别是在高平之役里头奋勇争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救了柴荣。后来又劝说柴荣诛杀临阵退却的将领，所以深得柴荣的这种器重。那么由于受到这个点检做天子的这个谣言或者是谶语的影响，柴荣回到东京汴梁以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人事上的变动，让赵匡胤，也就是后来的宋太祖，接任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移作他用。关于这一个更换主帅，可以说也有2种解释。怎么个解释？第一，是柴荣决定要破除点检做天子的那个谶语。张永德呢，既是国威的女婿，同时又屡立战功，在军中具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具备做天子的这么一种资格。所以柴荣给他换个位置，让资历更浅、阅历更浅、和后周也没有什么瓜葛的赵匡胤做点检。但是

0: 陈桥驿，地处河南省封丘县，公元960年的正月，在这里发生的一件充满传奇色彩的大事件，让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小驿站，成为了人们当时关注的焦点。而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中国之后300余年的国运走向。那么，陈桥驿事件究竟是怎样具体实施的？在这一过程中，又是谁作为主导的呢？
1: 宋史的《太祖本纪》比较简单地记载了这一次经过。五谷作为注意，那个时候正是正月，五谷的时候天上未亮，军事集一门，集哪个一门？陈桥驿的驿站的大门，宣言撤点检为天子或子之，有人就劝阻，众不听，实名到天亮的时候，有人避秦所，就来到赵匡胤住的睡觉的地方了。太宗入白，太祖起，这个太宗就是赵匡胤的弟弟，那个时候叫赵匡胤。那么太祖起，太祖是谁？就是赵匡胤了。赵匡胤一起来，发现驻校入任列于廷，曰：“驻军无主，愿撤太尉为天子。”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未及对，由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团团地向他跪拜，哭万岁。这个事情通过这种记载极其的简单，这就是著名的陈桥兵变。它的核心点是黄袍加身，那么它的主角毫无疑问是赵匡胤，主要的决策人和执行者是二赵。哪二赵？一，赵匡胤的弟弟赵匡胤；二，赵匡胤归德军的长书记叫赵普。这两位才是真正的策划人。一切按照以下部署来进行。第一是选准时机，这个时机选在柴荣去世以后的第一个元旦，也就是正月初一。实际上后周的北边，因为有北汉，因为有契丹，所以小的前方的摩擦那根本不算一回事，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在大年初一，这份紧急军报，契丹和北汉的联兵南下，这是一个谎言，是一个伪军报，是一个伪军情，没这回事。但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第一，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欢天喜地；第二，这个时候来不及反复的讨论。特别是去年四宗柴荣已经北伐，那么今年契丹和北汉的出兵南进，这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当时最大的威胁恰恰来自于这两个政权，所以宰相范质请示少主，做出了派赵匡胤出师的这么一个决策。那么有朋友也会问说，赵匡胤不是禁军统帅吗？为什么要制造这个谎言，还要选择这个时机？因为后周的禁军它不是一个系统，它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叫殿前军，赵匡胤是这一支军的统帅；另外一个叫侍卫马步亲军，那是另外一个系统。特别重要的是，赵匡胤虽然是禁军统帅，但是调动禁军却需要皇帝的命令，所以这一步它的要害在于通过制造这个假情报，通过选择在这个时期递进来，让赵匡胤得到统帅禁兵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是第一。

0: 制造舆论，有了军队了，难道你就认为这支军队可以帮助你叛乱的吗？是不可以的，这就需要造舆论，需要进行鼓动，结果有人挺身而出，当然都是策划好的进行鼓动。这一位叫苗逊，是一个军校，当时的军队里头都有这种人，专门观天象，专门查地理，这个苗逊就是这个人。那么苗逊在行军途中或者是驻扎在城桥的时候，突然仰望上空，并且告诉身边的人，你们看，天上出了两个太阳，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太阳的上面，有些记载说是下面还有一个太阳。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当时的天象到底是什么样，但是我们可以断定，即使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它也可以说成是两个太阳。大家说这不是指鹿为马吗？应该说不是人人都可以能够看到天象或者会看天象，他可以告诉你就有这么一种天象，经过他一说还得有人附和，那么附和他的是赵匡胤的一些亲历，大家一传十，十传百，于是军中人人都在传言说天上出了两个太阳。这就是天意。什么天意？改朝换代换皇帝的天意，这还了得？这是第二。第三，挑动将士，造了舆论还不够，还要有行动。那么有人挺身而出来付诸于行动了，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叫李处云。他应该是禁军里面的高级将领的。那么他怎么办？他和他的同伙在将领之中进行串联，说这个天意，说要点检做天子。这个天意毫无疑问，点检做天子。于是大家一起在傍晚的时候就来到驿站来找赵匡胤。赵匡胤在干什么？赵匡胤这个时候说是睡觉了，喝多了酒，正在醉睡之中。那么于是找到赵匡胤的弟弟赵匡胤，赵匡胤就把李处云带着去见赵普，这才是真正的主心骨。这个时候赵普将近40，赵匡胤20出头。那么正在议论间，将士们等不得了，大家一拥而进，有人说现在必须要定天子，驻军已经乱了，大家都知道天意了。听到众人这样一说，赵匡胤和赵普大吃一惊，声色俱厉，说点检效忠于朝廷，谁让你们说出这种无君无父之话，这是要灭族的。众将一愣，但是有人继续说，天意如此，要我们怎么办？那么赵普和赵匡胤反复的劝说，让大家再也不要说这个话了，也不告诉赵匡胤，让大家回营去，明天要出征。众人好不容易劝走片刻又回来了，当然这里头一定又是有人做工作。那么回来干什么？说不行，叛乱谋反的话已经说出去了，那么今天变也是死，不变也是死，既然不变还是死，不如变。怎么变？起兵。赵匡胤和赵普反复的劝说，大家坚决不从。既然这样，二赵就问我们，等到点检醒过来以后要请示他，如果他迫于无奈同意你们的想法，那你们愿不愿意听号令？大家一听，当然愿意听号令了。你看看，这就是挑动将士了，让他们骑在虎背上，骑虎难下。既然这样，第四局叫做里应外合，立即派人到开封送信。送给谁？送给赵匡胤的副手和老朋友 殿前都指挥使和殿前都尹侯。那么这两位都是赵匡胤的副手，早就在等候消息了，立即进去部署。诸位看看，如此重大的行为，只要通报就可以，说明赵匡胤的行前是做好了布置的。那么这一边，天还未亮，将士已经聚集在一起。天刚亮，有人就入刃，带着刀，就来到赵匡胤的寝室。赵匡胤这个时候还在睡，当然都是假睡嘛。听到外面嘈杂，立即披衣而起。这个时候已经有人冲进来了，也有人把黄袍夹在他的身上了，然后大家一起跪拜。赵匡胤在无奈之下，在众人的簇拥之下，来到军前，军队早已经整装待发，然后宣布三条戒令，也可以说约法三章，说当今的少主和太后是我北面而臣职者，朝廷的文武百官都是我的同僚，那么进入开封必须善待他们，这是其其二，黎民百姓是我们的父母，进入开封不许掠夺百姓，第三，从我令者赏，违我令者斩，三军还府。于是出动，但是这个出动不是向北渡黄河，而是出动向南到开封。那么来到开封，早有人在这里等候多时。石守信、王审琦，这都是得到信的。石守信是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是殿前都尹侯。那么迎接大军，兵不血刃进了开封。到了开封，这个时候，朝廷正在上朝，还没有散朝。当时的宰相范质得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抓住同僚王溥的手说，闯处遣将，吾辈之罪也，我们匆匆忙忙就派兵遣将，后果没办法收拾。据记载，王溥的手也被范质的指甲给抠破了，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有军校已经来到朝堂，把他们一群文武百官押送到赵匡胤的殿前司的衙门。赵匡胤一看同僚全来了，连忙从座位上下来，声泪俱下，说了一句非常动情的话，说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破，一旦至此，蚕覆天地，将落此口。当然是表演，但是这个表演也有真情的流露，觉得对不住世宗柴荣，人家尸骨未寒，欺负人家的寡妻和少子。这个时候早有将士忍耐不住，说今天必须把这个事定下来，王溥和一行文官武官统统跪下。范质一看大势已去，木已成舟，也跟着大家一起跪拜三父万岁。那么这样一来，通过这样一场有计划有预谋而有兵不认血的兵变，一个皇帝出现了，这就是赵匡胤；一个朝代出现了，这就是宋朝。因为赵匡胤做的节度使，他是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军的节政是在宋州，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商丘，所以就以商丘，以宋作为国号，这就是宋朝。赵匡胤死了以后被追庙号为太祖，所以我们说的宋太祖，唐宗宋祖里面的宋祖就是这一位赵匡胤。
1: 黄袍加身之后的赵匡胤还会面临着哪些挑战？他又能否处理好唐末以来留下的历史乱局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陈桥驿事件让赵匡胤终于如愿登上了帝国权力的顶峰，他改封后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由此开启了大宋皇朝的序幕。但是如果事情只是到此为止，那么赵匡胤的行为跟五代时期其他夺取权力的军阀基本别无二致。如何才能打破五代乱局的恶性循环，让天下真正归于太平，是摆在这位新任君主面前的当务之急。然而赵匡胤接下来的做法却真正显示了一个开启伟大帝国的王者的风范，也将他与五代时期其他的军阀彻底区分开来。这一切还要从一场不同寻常的宴会说起。那么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宴席？它又为大宋皇朝的稳定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促进作用呢？
0: 虽然做了皇帝，但是赵匡胤心里不踏实。为什么不踏实？因为他这个皇帝是通过一场兵变而得来的。如果哪一天另外一位黄袍加身者和他的属下把剑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那该怎么办？所以赵匡胤担心的甚至有的时候说是睡不着枕，卧不着席。那么该怎么办？既然自己是动用禁兵来黄袍加身的，那么就必须收夺或者削弱禁军将领的兵权。那么禁军将领主要是谁？我们刚才说到的两个人，司守信、王审琦，当然还有其他的禁军将领。怎么办？这就出了一个著名的故事，这个故事叫杯酒释兵权。要说酒真是好东西，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是以酒装醉来避免在前台的尴尬。那么这一次继续用酒，虽然已经是君臣，但是曾经又出身入仕，曾经又是老伙伴老朋友，所以喝酒的机会还是多的。这一天赵匡胤又把众人请来喝酒，相谈甚欢，酒至酣处，赵匡胤几次想提起这个话头，几次应该又把话吞进去，但是最后还得说。于是让旁边的宦官宫女正在侍候的回避，说我们现在是老朋友说话了，你别在这里。然后端起酒杯对大家表示感谢，说我何德何能，由于诸位的推载，诸位的帮助，我们现在打下了江山，我做了皇帝，要真心感谢你们的帮助。大家很感动，皇上如今做了皇上还这么念旧情，于是一饮而尽。赵匡胤又端起酒杯，但是这个皇帝并不好做，我是度日如年，还不如原来做归德军的节度使，做殿前都殿前。大家一听这个酒就没办法倒了，赵匡胤把酒杯放下，说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啊？就这一句话，众人的酒已经吓醒了一半，都望着赵匡胤。那不可能的嘛，天命有归，谁还想有这个非分之想？赵匡胤干脆把酒杯放在一边，说你们诸位兄弟 是绝对不可能。但是如果有朝一日你们的手下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把黄袍披在你的身上，你干还是不干？所有人的酒都吓醒了，于是统统跪拜在地，说我们还真没有想到这个，真是皇上思虑之深。那么怎么办？也希望皇上救救我们了。赵匡胤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夹境了，他的表演，然后把和赵普反复琢磨的台词深情并茂地向众人进行诉说，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后置娱乐，使子孙无贫乏。什么叫做富贵？人生如白驹过隙。什么叫做富贵？无非是多弄些钱财嘛，让子孙后代不受穷嘛，如此而已。尔曹何不失去兵权，出手大方，则变好田宅世事，为子孙利益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知高儿无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也。你看这个主意好吧？你们把兵权放掉，然后到外面做节度使，然后看到好的田、好的宅子，把它买下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永远不动之产，然后多养一些歌儿，多养一些舞女，然后天天喝酒，天天听音乐，这是何等的快乐！你看看，皇帝给他们画好一幅这样的蓝图。还有，不仅如此，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以善服。你们考虑一下看，这多好！这就叫醍醐灌顶。既然不要这个权，就可以得到利，还和皇家联姻，子孙万代享富贵，何乐而不为？于是大家继续叩头，说谢谢，感谢皇上指点迷津。那么到了第二天上朝，赵匡胤举目一看，一些熟悉的面孔不见了，石守信没有来，王审琦没有来，其他的禁军将领没有来，说是病了，上不了朝了。赵匡胤心里高兴嘛，这才叫铁兄弟，这才叫说到做到。你们既然对我各位，我也对你们各位，不杀功臣，放之大范，连之分阴，永世富贵。
1: 宋太祖赵匡胤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让新生的大宋政权彻底摆脱了五代时期政权更迭的恶性循环？敬请收看《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二集《文治天下》。对于渴望大展宏图的赵匡胤而言，黄袍加身与杯酒释兵权仅仅只是一个开始，陈桥驿不过是他17年帝王生涯中的一个小小驿站，杯酒释兵权也并不是他心中的抱负所在。他真正想要做的是要给五代以来的乱象彻底画上一个句号，开创一代盛世皇朝。然而赵匡胤首先需要面对的便是自唐末以来便各自为政的地方政权，毕竟杯酒释兵权只能解一时之急，如果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新兴的大宋帝国也有可能成为继五代以后第六个短命的皇朝。那么宋太祖赵匡胤将如何从根本上提振国家的实力？在这一过程中他又得到了哪些能臣的帮助呢？请继续收看 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一集《太祖建国》。
0: 不过要说的是，所谓杯酒释兵权，毕竟是权宜之计，还不是有制度上的保障。所以赵匡胤跟赵普又在琢磨，杯酒释兵权解除了一时之忧，但是万代之忧怎么办？从唐末五代以来，为什么天下乱纷纷？我们用什么解决的办法可以处理好？赵匡胤就问赵普说，天下自唐纪以来数十年间，帝王繁抑八姓，战斗不懈，生民涂地，其故可也。吾欲系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为什么说是繁抑八姓？唐朝的李姓是一个，然后后梁的朱姓，后唐又是李姓，后晋的石姓，后汉的刘姓，后周的郭姓，柴荣加上赵匡胤自己。那么如何才是长久之计？赵普说，此非他故，八个字，方阵太重，军弱城强，就这八个字。今所以自知，亦无他奇巧，为稍夺集权，自其前骨，收其精兵，这天下自安矣。很多人对赵匡胤看不起，什么原因？没有家庭背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更瞧不起赵普，什么原因？没读过什么书。赵普说，我还真没读过什么书，连《论语》我也只读过半部，但是就靠这半部《论语》我们可以治天下。所以一个典故叫做半部《论语》治天下，就这么而来的。那么学术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有多条途径，著书立说、开门授徒，这是一种做学术的方式。但是冷静观察天下大事，提出治理的方案，这同样是一种学术。那么赵普指出天下大乱的根源八个字，方阵太重，军弱城强。那么如何怎么办？八个字的方阵叫自其前骨，收其精兵。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八个字？如何才能自其前骨？如何才能收其精兵？北宋如何才能长治久安？我们下一集再说，谢谢。

0: 每日一席话，
1: 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优先培育和大力发展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2: 这段话出自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9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4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30年前的1994年4月20日凌晨，以中国科学院一封成功发往美国的电子邮件为标志，中国正式接入世界互联网。今天，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对全球经济社会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对于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深远意义。目前全球正在迈入智能化时代，代表性关键技术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技术、5G 等等。在我国工业领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相融合近年来快速推进，突出表现在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建设等方面。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62家具有第4次工业革命领航意义的灯塔工厂，占全球总数的40%，培育了421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10000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从无人工厂24小时不间断作业，到机器人同事包揽脏活重活危险活，从透明化生产线监测全流程的数据，到运件帷幄之中指挥千里之外，昔日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正由数字赋能变身为中国制造。我国以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相关产业正在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上游奋力挺进。在服务业领域，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更是如火如荼。商务部数据显示，去年我国网上零售额超15.4万亿元，连续11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增至27.6%，也创下了历史新高。电子商务成为推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增强经济活力的重要力量。今年3月，国务院下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将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作为重点行业设备更新改造的重要方向之一。在迎接第4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我们要牢牢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大力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着力推进数据要素层和人工智能加，通过数字技术为千行百业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澎湃动力不断开辟经济增长新空间。我是郭朝先，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公证处主任岳秀林，欢迎您，岳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说一说什么是公证，并以继承和遗嘱为例，具体谈一下公证的具体操作。
1: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公证的需要越来越多，很多事情如果事前通过公证，以后就可以避免很多麻烦，同时也会避免一些经济损失。既然公证的好处很多，那么什么是公证呢？下面就请岳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公证就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公证是一种非诉讼活动，宗旨就是预防纠纷，一旦有了纠纷就不能公证了，就需要去法院打官司了。这么说呢，大家可能还不理解公证是干啥的。有人是否在电视上看过抽奖，公证员现场监督，还有比如房主去世了，你去房管所更名过户时，房管所的公证人员就会告诉你，你需要先

0: 到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其实公证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只是我们不太懂，不知道自己身边都有什么事情需要公证。现在每个人的生活条件都挺好，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财产，比如房产、存款、股票、基金、汽车、住房公积金、社保金等等。只要是生前取得的合法财产都是遗产，遗产的主人去世后就都涉及到继承公证了。
1: 那刚刚听您讲解继承公证，平时老百姓用的比较多，那么什么是继承公证呢？
0: 继承公证就是国家公证机构，也就是公证处，根据公民的申请，依法证明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或者遗嘱继承人具有继承死者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权利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举个例子，假如老人名下有一处楼房，老人年纪大了去世了，那么房子就涉及到更名了，这就需要办理继承公证了。银行存款，存款人去世了，密码活着的人不知道，存款取不出来咋办呢？这也需要办理继承权公证。
1: 那现在老百姓公证最多的是什么公证事项呢？
0: 我们处办理最多的就是继承公证，因为很多老百姓不懂法，不知道在自己的生前把自己的后事处理好，有的人突然离世，很多事情还来不及办理。办理继承的手续相对比较繁琐，而且取证还相当困难，所有继承人的亲属关系我们核查起来也相当费劲，有时需要走访很多部门，所以对老百姓进行普法宣传很重要，提高老百姓的法律意识，避免走很多弯路。
1: 那么对于去世的人，家属都有什么财产可以继承呢？
0: 死者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也就是遗产，可以继承，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男女平等，无论男女都有继承权。
1: 那么还是对于已经过世的人，一般什么人有继承权呢？是否有先后顺序之说呢？
0: 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姨母或者同母姨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民法典第1129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民法典对代位继承的规定增加了新内容，原来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包括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外曾孙子女都可以代位继承，不受辈数的限制。增加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2021年民法典颁布之前，代位继承只适用于第一顺位继承人。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被列为被代位人后，代位继承人仅限于被代位人的子女，而非其直系晚辈血亲。除子女、养子女、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外，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其他继承人不发生代位继承。
1: 那么，老百姓去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都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呢？
0: 办理继承公证应提交的材料，第一，继承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代理人代位申请继承的，还要提供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继承人在异地的，应提交经公证的委托书，委托书内应写明其是否愿意继承该遗产。第二，被继承人和已死亡的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比如公安机关

0: 者被继承人死亡时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若上述户籍所在地或医院不在九台区范围内的，需经当地公证处公证。对于年龄比较大的被继承人的父母死亡多年且公安部门没有记载的，可以提供火化证、碑文照片、骨灰存放证等相关证据材料作为辅证。第三，被继承人遗留的财产所有权证明及财产清单，若遗产为被继承人的银行存款、理财产品、股票、基金、信托等财产权益，且继承人不能提供相关证明的，需先到公证处申请办理存款查询函，再持此函到相关的金融机构开具存款查询情况通知书或存款详单。第四，全体合法继承人情况的证明，该证明由继承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者其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政府出具，证明需详细列出全体合法继承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时间、职业、住址、工作单位及他们与被继承人的关系。继承人中有死亡的，应在证明上注明其在何时何地死亡、生前住址，并提供死亡证明，尽可能提供原始的死亡证明。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时，不必提供第二顺序继承人的情况证明。第五，继承人或被继承人的人事档案复印件。第六，继承人放弃继承权的，应当亲自到公证机构发表放弃继承权声明。在外地不能到公证处的，应提交经公证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书。第七，继承人中有失踪多年下落不明的，应提交人民法院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的判决书。第八，依法可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其他公民，应提交其对被继承人生前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证明。第九，继承人中有独生子女的，需提交独生子女证。第十，继承人与被继承人或继承人之间有婚姻关系的，需提交结婚证；解除婚姻关系的，需提交离婚证、离婚调解书或离婚判决书。第十一，在代位继承中，代位继承人应提交确认此种关系的证明。第十二，在转继承中，转继承人应提交确认此种关系的证明。十三，公证员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证件证明材料。
1: 听了您的介绍，感觉办理继承公证手续是一件挺繁琐的事儿。如果老人想要处理自己的生前财产，是不是可以到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呢？
0: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公民个人财富的不断增加，办理公证遗嘱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现在的老人法律意识也越来越强，对设立遗嘱由原来的排斥转变为认可接受，并且随着电脑、摄像机、打印机等在家庭中的广泛应用，大量新型遗嘱开始出现，如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2021年民法典实施前，公证遗嘱是最具有效力的。民法典实施后规定，只要是最后一份遗嘱具备遗嘱的生效要件，就执行最后一份遗嘱，和公不公证没有关系。也就是说，遗嘱可以不用公证了，以遗嘱人最后所立的有效遗嘱为准，另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1: 据我了解，民法典新规定，公证遗嘱不是最具有效力的遗嘱，那么老百姓都可以以什么形式立遗嘱呢？
0: 民法典规定，遗嘱包括：第一，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二是代书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三，打印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第四，录音录像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第五，口头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在所有的遗嘱形式中，无论从专业性、规范性还是安全性来考虑，公证遗嘱

0: 对所处分的财产必须有处分权，比如房屋必须是遗嘱人自己名下的房屋。又比如抚恤金，抚恤金是对死者家属的精神慰藉，不具有经济补偿性质，不属于遗产的范围，因此不能在遗嘱中处分。
1: 那么遗嘱人立了遗嘱，去世之后，遗嘱受益人是不是还需要办理遗嘱继承公证呢？有没有好的办法让老人在生前就把自己的房子过户给子女，而且还能保证老人能在此房居住一直到过世呢？不然老人也会有后顾之忧。
0: 2021年民法典施行一个新增的亮点，就是居住权。下面通过几个例子深入了解居住权，看看它如何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案例一，房屋过户给子女后不会居无定所。2年前张老伯的妻子病故后，一直独自居住在长春市朝阳区。考虑到以后财产的处理问题，他很想把自有产权的现住房屋在生前过户给子女，同时让子女负责照顾他的晚年生活，但又担心房屋过户后子女不孝顺，不让他继续居住，自己的晚年生活没有保障。民法典施行后，张老伯的愿望可以通过设立居住权来实现。张老伯可以和子女签订合同或者是协议，设立居住权，约定张老伯将上述房屋过户给子女之后，仍对上述房屋拥有居住权，并且一直居住到其去世为止。在有关部门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给子女的时候，子女也为张老伯办理居住权设立登记的相关手续。这样张老伯就达到既可在生前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给子女，又能在上述房屋居住到终老的目的，使自己的晚年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不再用担心房屋所有权转移给子女后因子女不孝顺而造成他居无定所的困境。为了减少和避免纠纷，促使签约双方积极履行合同，设立居住权的合同和协议最好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案例二，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没有后顾之忧。老张夫妇现住长春市宽城区，房屋是很多年前向单位购买的公有住房。考虑到年老体弱，现在房屋没有电梯，每天都要爬楼梯，弄得气喘吁吁。二老呢，打算将房屋出售，在补贴闲钱购买一套电梯房。为了尽量减少有关费用和日后子女继承财产的手续，老张夫妇呢想以儿子的名义购房，将产权直接登记到儿子的名下，但又担心以后儿子儿媳不让他们在新购房屋中永久居住，使晚年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民法典施行后，老张夫妇担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设立居住权得到保障。方法是夫妇二人与儿子签订相关的合同协议，除明确他们出资购买房屋以儿子名义登记产权的事实外，还对设立居住权进行具体的约定，内容为夫妇两人对上述房屋拥有居住权，可以一直居住到他们终老，签订合同后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这样老张夫妇最担心的居住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安享晚年了。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并设立居住权的合同协议，最好到公证处办理公证，通过公证书的形式将双方的真实意愿固定下来。以上两个案例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场景，当事人可以通过签订合同协议或立遗嘱的方式设立居住权。民法典施行后，居住权的相关规定为维护社会和谐与群众安居乐业提供了重要保障。
1: 非常感谢岳秀莲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什么是公证，并以继承和遗嘱为例，给大家做了具体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

0: 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知
3: 道，
2: 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9: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0: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9: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0: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1: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2: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爱孩子就要对他适当的放手。柠檬发现有很多家长都喜欢用自己的想法去要求孩子，希望孩子能有更好的发展与成长。有的人就会有他自己的规划，对孩子也会有相应的要求。但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的要求并不一定就是他想要的，还可能因为父母某些强硬的要求而被迫放弃了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就好比孩子喜欢篮球，父母不同意，为了让孩子学好钢琴、画画，孩子开始上高中了，喜欢文科，但家长会认为男孩子选理科更有出路。好不容易孩子高考完了填志愿，家长同样会介入其中，让孩子选择自己起初就给他做好的选择。类似这样的情况，有的家长几乎从小到大都在替孩子做主，用的理由可能还是我都是为了你好。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父母，打着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这样的话去干涉孩子自己的选择。无论是交朋友还是学习，无论是选专业还是工作，父母都会强迫孩子去接受他们给的选择。这样看来，也许孩子确实往父母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却不知孩子自己内心是不是真的愿意这么做，对他来说这样是不是就是好的。有的父母用我都是为了你好这句话来控制孩子，其实他们的内心是把自己当成了孩子生活的总指挥。这样的父母总是在说你要听我的，我知道什么对你来说是好的，但是这后面隐藏的意思是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要照办，因为这对你好。或许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没有自主选择能力时，家长可以这样做，但是对于已经成长有了自己思考能力的孩子，家长便无法再全权包办他的事情。

0: 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往往会变得非常极端，要么十分依赖家长，要么十分叛逆。第一种的孩子，由于家长的长期包办，让他慢慢地丧失了自主选择的能力，什么事情都会习惯性地去依赖家长。而第二种孩子会特别想要逃离父母的掌控，在他们有了自己独立思考能力后，他们会叛逆，会反抗，会通过各种激进的方式来追求自己行为的自由，因为家人带给他的只有压抑而没有自由。所以孩子并不会感激你的包办，而只会厌恶。而这样做的父母却认为自己为孩子的未来付出了多少心血，孩子应当对我满怀感激。但其实这样的做法只是照顾到了父母自身的利益，真正的爱是在适当的时候选择放手，让孩子自己去成长，自己去选择。因此，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家长们，不妨好好的自我反思一下，都是为了孩子好，对孩子真的好吗？同时也应该提醒自己，不要用爱去过分限定了孩子的人生道路。孩子的生活要孩子自己去创造，哪怕他们在生活中走了弯路，撞得满头包，那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些经历会让他们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爱吼叫的父母该怎么和孩子相处呢？有些父母在面对孩子犯错误时，或是孩子将自己的话当成耳旁风时，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爆发，对着孩子就是一通吼叫。但是这种教育方式很明显是不可取的，在事后不仅容易让父母们陷入后悔自责中，还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两种不同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一味的吼叫会使得他越来越胆小敏感，也许孩子会因为父母的愤怒立马变得听话乖巧，但实际上是因为畏惧父母吼叫，并不是真心的听进去。另一方面，父母的脾气会进一步的刺激孩子的逆反心理，父母越是骂他，他越会和父母对着干，甚至他的脾气也可能会更加的火爆。所以想要教育好孩子，对孩子吼叫这一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如果你是属于很难控制情绪，容易对孩子发火的父母，应该怎么做才能和孩子和谐的相处呢？今天我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问题。首先，与孩子建立平等民主的亲子关系。有些父母认为大人管教孩子要有威严，要管得住，不能让孩子们没大没小，所以一些父母会选择用吼叫的方式来管教孩子，震慑住孩子。就算有的时候孩子犯的只是一个小错误，只需要稍加改正一下就好了，还是会有父母选择吼孩子。但其实这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父母不仅可以是孩子的教养者，也可以是孩子的朋友。想要改变这种关系，父母就得放下自己的架子，与孩子建立平等民主的亲子关系。比如在和孩子说话的语气上要尊重孩子，在交谈的姿势上尽量的平视孩子，与此同时也要学会倾听孩子，感受孩子，换一种态度和孩子沟通，孩子能够接受我们的意见，能够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亲子之间的关系也能够更进一步。其次，父母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有些父母并不是有意的去吼叫自己的孩子，他们有的时候自己控制不住情绪，一不小心就会冲孩子发火。每一个人都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你就要学着去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在你脱口而出吼叫孩子之前，先给自己一些时间冷静下来，再给自己一个重新评估孩子错误的机会。比如我们在批评孩子之前，先冷静一下再开口说话。在冷静的这个时候，可以先反问自己，这件事情真的需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吗？可以先离开孩子的犯错现场，给自己和孩子一点自我反思的时间。只有将自己的负面情绪控制好，才能够更好地帮助孩子改正错误。 最后给孩子树立规则意识。很多父母之所以会发火，是因为受不了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对于孩子犯错，吼叫肯定不是正确的解决方法。除了我们前面说的两点之外，父母还可以给孩子树立正确的规则意识，从源头来解决问题，孩子少犯错，父母自然也就不会喜欢吼叫孩子了。所以我们给孩子树立规则意识是很有必要的。规则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父母除了对孩子有要求以外，也要保证孩子有足够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并告诉孩子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我们帮助孩子形成了良好的规则意识，孩子也就会少犯错误，即便是犯了错，也能够很快地督促自己改正过来。别让父母的刀子嘴毁了孩子的成长。世界上没有刀子嘴豆腐心这一说法，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是真实存在的，这句话放在父母身上同样适用。很多父母都认为自己不过是说话严苛了一点，批评指责孩子完全是为了孩子好，可实际上父母说话情绪化，字字带刺，完全不考虑孩子的感受，对孩子来说是一件残忍的事情。武汉的一个小女孩因为作业没有完成被爸爸打骂批评，一时难过便选择独自离家，不想和爸爸待在一起。广东的一个9岁男孩因为考试成绩和父母争吵，被父母严厉批评之后，也从家里跑了出来，独自冒着大雨四处游荡。四川一名刚结束中考的男孩因为和同学出去看电影被父母责骂，和父母发生了严重的争执之后，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这些离家出走的事件背后，不难看出根源都是父母说话情绪化有关。在《父母的语言》一书中提到，情绪化和存在着有害压力的语言环境，会对孩子脑前额叶皮层的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孩子自我调控和执行能力发育不全，最终会危及孩子和他成长以后应对生活压力的能力。所以说，父母的语言决定着孩子的一生。为了能够避免孩子因为父母的言语而受伤，以下几句情绪化的话父母最好不要说出口。第一，你哭什么哭？你怎么有脸哭？有些父母一听到孩子哭就会感到心烦意乱，并且会立即制止孩子，尤其是男孩，父母觉得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孩子爱哭就是缺少男子汉气质，于是就坚决不允许孩子哭，甚至还告诉孩子哭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其实哭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孩子在哭的时候也是在缓解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孩子想哭就让他哭会儿，父母可以耐心地等待孩子发泄完情绪之后再和他好好地讲，最好不要在孩子哭得起劲儿的时候并且威胁孩子制止孩子哭，这个时候孩子听不进去任何的道理。另外，父母也不要为了让孩子不哭而做出妥协和让步，这会让孩子以哭可以作为威胁父母的杀手锏，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我对你感到很失望，你太不争气了。父母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上有要求有标准，这是很正常的，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这种期望甚至超出了孩子本身能够达到的能力，因此对于孩子来说这就变成了一种难以完成的巨大压力，而对于父母来说就会对孩子感到失望。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的鼓励，但如果父母对孩子说的是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太不争气了，类似这样的话，孩子的自信就会慢慢的被磨灭，他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变得不自信，认定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甚至到最后干脆他就不学好了，变得越来越叛逆，成绩越来越差。第三，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父母 母之所以会经常在孩子面前提别人家的孩子，可能是想通过他人的长处来激励自己家的孩子，让他能够多向这些优秀的孩子学习。可家长们却不知道，这种比较并不能够帮助孩子的学习和成长。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明智的父母善于发现孩子的优势，挖掘孩子的潜力，而不是只看到孩子的劣势，贬低孩子的能力。产后想要成为身材苗条的美丽辣妈妈，你要这么做。最近很多新妈妈来和柠檬咨询，他们说生了小孩以后，我以为每天要辛苦地照顾他们，体重会自然而然地就减轻了，可是我反而是越来越胖了，这样怎么好啊？这个月过后我还要继续上班呢，我可担心了，同事们会嘲笑我的。因为在哺乳期，我又不敢大幅度的减肥，怕影响孩子的健康，怎么办呢？实际上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产后减肥是可以的，并且产后6个月是新妈妈瘦腰的黄金期。但是你也一定要知道，刚刚分娩不久的产妇是不能盲目节食瘦身的，因为刚生产完，身体还未恢复到孕前的程度，加之有些新妈妈还担负着繁重的哺乳任务，此时正是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所以产后6周之内不要开始瘦身，而6周后，新妈妈们可以考虑从饮食和运动两方面调整自己。饮食方面，我们首先要满足宝宝和自己的营养需求，每天一定要保证饮食中必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如鱼、瘦肉、蛋、奶、水果和蔬菜。但是蛋白质和脂肪类一定要适量摄入，比如选择鸡胸肉而不是炸鸡腿，选择水煮蛋而不是煎鸡蛋，并且应该减少食用油和糖的摄取，增加蔬菜的摄取量。建议多吃那些易产生饱腹感且卡路里含量低的食物，如海藻类、蘑菇。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15: 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2: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3: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4: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5: 自2006年在挨饿，
6: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7: 粮食危机，
8: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 许愿宝贝，
0: 让你不再寒冷。
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0: 让你饭菜飘香。
3: 太齐喽，
4: 这给你吃。
1: 嗯。
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5: 救命啊，着火了，
6: 救命。
7: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度电，一口一大度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的年终缴纳
13: 又晚又麻烦，
14: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6: 消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我想出去玩。
18: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7: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8: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7: 想。
18: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7: 那是为啥呀？
18: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7: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争，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4: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权
0: 利悄悄开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4: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7: 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信仰。

0: 我大了，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2: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3: 是。
4: 来了来了。

0: 今年19岁，
1: 今年26岁。

0: 境。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瘫痪长时间

生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曲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随身听音乐，随身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越时代的旋律，永不褪色的经典。港台金曲用旋律封印了整整一代人的热血与眼泪。今天的节目呢，若琳呢为好朋友们准备了几首经典的港台华语金曲，希望能够有一首打动你的心。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非常经典的，来自陈百强的《偏》。

陈百强以唯美旋律与精致编曲开创了粤语情歌的贵族气质，歌曲融合了中国小调与西方的流行元素。1983年入选十大中文金曲，其忧郁的风格影响了后续的无数的抒情作品。

女人花是梅艳芳最经典的作品之一，陈耀川的曲配上李安修的词，加上梅艳芳深情而低沉的演绎，绝对是浑然天成的神来之作。

沧桑低沉的嗓音，梅艳芳在感情上演绎的是沧桑与低沉、大气与豪情的故事，但是豪爽重情的背后却是女人的寂寞与心碎。这是一首传统怀旧的音乐，承袭了老上海的旋律，并适时地加入了一些民乐的成分，加上她温柔如水的演绎，使这首歌成为了后无来者的经典。

0: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在港台这片繁华与怀旧交织的土地上，音乐如同一条穿越时空的长河，流淌着无数动人的旋律，也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与情感。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走进港台的这些经典怀旧的歌曲，聆听那些跨越时代的音符，感受他们背后的故事与情怀。
1: 不

蔡琴的醇厚嗓音赋予了这首情歌超越时代的质感。1983年入选十大中文金曲，歌曲以极简编曲突出人声魅力，被誉为台湾情歌的教科书级作品。

像罗大佑的这首《童年想起时》，那种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它让我们每一个人回忆起记忆当中最灿烂最快乐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它给人以希望，让人有无尽的憧憬，它给人以渴望，让人无限的回味。

童年朗朗上口的旋律，没心没肺的歌词，歌曲当中的酸楚丝毫不见。年长些许，听到这首歌，让人有一种酸楚感，更是怀念那时青涩的时光、流逝的岁月以及懵懂的童年时期。

港台华语金曲的魅力在于其承载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无论是海阔天空的理想主义，还是吻别的细腻情感，这些旋律跨越了时空，成为了连接不同时代的精神纽带。当下呢，尽管流量算法与快餐文化冲击着乐坛，但是真正经典的作品，比如罗大佑童年的人文关怀，王菲浮躁的实验精神，依然提醒着我们，音乐的价值终将回归对人性与时代的深刻洞察。让我们来继续聆听这一首王菲的浮躁。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

0: 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沈公子进京会试，这一回哥几个一块儿来的，还是跟以前约定的一样，找一家旅店，一人一间。沈公子自己没心思学，在外边转悠转悠，这刚要举步走，刮过一阵秋风，带来阵阵的寒凉，也扬起了一些尘沙。就见不远处冲着店房这方向走过来一个女子，这女子身穿一身素服，纯白的，这一看就穿着孝的，旁边还牵着一头小驴儿，在小驴儿后面还跟着一个男子，好像在轰这驴。就因为这一起风沙，这女人停住身形，扬了扬脸儿，好像看不清前边的道了。这么一抬头，沈公子看了个清清楚楚，就见这妇人长得可真是与众不同啊，她这个肤色十分的美艳，美到什么程度啊，就这样最好，不要再有任何装扮，如若再敷粉那就显得太白了，再要擦点红那就太赤了，这高一分显得长，减一分显得个子又矮了，简直是周正之极呀、啊！应该说十项俱足，是风流占尽无余，看那目光那举止，一味温存，差丝毫便不为相称。他一颦一笑，笑得人魂灵颠倒，美目四顾，看得你心意痴迷。假使当时逢杜甫，也言我见且犹怜呐、啊。即便是天性嫉妒的女人，看到这种美丽，也得对她存在几分可怜，也不能说人不好。沈公子简直被这女人给迷惑了，好有一笔呀、啊，犹如顶门上丧了三魂，脚底下荡了七魄，魂不守舍。就说这沈公子呢，本来自己打算进店房的，这会儿目光接着人家就送出去了，送出去了。人家从他店门前经过，后边小驴儿赶驴人跟着哒哒哒哒都过来了，沈公子就在后边不由自主的跟了这么一段。一看人家走的速度不快，他跟着呢也不能太紧，下意识的尾随，就是要看看到底人家奔哪儿去。走过了这条街，又拐了这么一段小道，来到了一户人家面前呢，就见这妇人回过身来看了看，看见沈公子了，冲他微微一笑，推门进去了。后边赶驴的这个把驴也轰进去了，一回手咣当门关上了，再想看得敲门了，那怎么敲门呢，你这也不认得，帮帮帮，那刚才那女人是谁，没这么问话的，自己是读书懂礼之人，不好上前相问，就站在人家门前这么愣磕磕的，他也不走，出神了。沈公子已经神经了，没有，这就是有点魂不守舍，情迷意乱。他那意思是多站会儿，万一人家里边出来谁，他好跟人打听打听，最好是那女子出来，看这女人的穿素是挂着孝呢，那问问她给谁带孝啊，这就没话找话，管大嫂叫丈母娘，反正总得见着见呢，就在这等着，等了有一碗茶功夫，也没见那女子出来，眼看着自己还真就有点饿了，不行回店房吃了饭，记到明儿再来问吧，这就要走，他刚要转身，咕噜咕噜吱扭，门开了，由打里边出来方才赶驴的那位年轻男子，这个人不到三十的样子，一出来一抬头又一愣，没想到门口站着这么一位，这位相公 您在门前观望是有什么事儿吗？合着人家发现他了，刚才赶着驴回家的时候后边就跟这么一位，现在这么老半天出来还这站着，您找谁呀？腾一下沈公子脸红了啊，这位仁兄，适才顺路同来啊，我看见有一个白衣小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00，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

走进此门中去，这不知道这家是什么样的人家？那娘子姓字名谁，是何人呢？我想找人问问。这男人一听乐了，您早说呀，方才您看见那白衣妇人不是旁人，正是我的表妹陆慧娘。是陆娘子，她这穿一身白，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呆子笑了，今儿啊，我带着我这表妹上坟去了，前不久她刚刚丧了丈夫，新晋寡居于此，人家把她轰出来了，我呢就算她娘家唯一的一个哥哥，人家不管我得管着，就在这儿租了间房子，让我妹妹在这儿安身，刚才是去给她丈夫上坟。您问的还真巧，我这个妹子呀不爱说话，我还正想着回来找找人给她说说媒，这么年轻怎么也得再走一步啊。小人到这儿来就是来照顾这妹妹，给她安顿安顿，下一步我也不能总带着她呀。哟，沈公子一听，这简直是天降喜事啊，敢问足下高姓大名啊？还什么高姓大名啊？见姓张，小人因为做事渐渐顺序，所以大伙儿都管我叫张顺溜，叫惯了就叫张六，您就叫我张六就行。这也是朋友们给我的一个戏称，不过叫来叫去，我倒也觉得这名字挺好，图个吉利，顺顺溜溜的多好啊！张六兄，沈公子叫完觉得这话有点别扭。张六兄，那不叫兄叫什么呢？哎呀，这就有幸相识啊！方才您说令表妹还得再走一步，对吧？那啊，对呀、啊。怎么，公子您这是什么意思呀？令表妹想嫁什么样的人呢？外地人能不能嫁呀？这张六一听，上上下下看了看，沈灿若，哎呀，反正我家表妹，我给她做个主吧，应该嫁个读书识字的好人，地方远点近点不要紧，嫁出去了嘛，嫁哪不是嫁，别太穷苦了就行。哟，沈灿若连忙报案呢、这位老兄啊，实不相瞒，小生是前科的举子，此番进京是来此。

会事，方才我见令表妹风姿绝世，实切仰慕啊。你表妹那副容颜已经让我心荡痴迷了，足下能不能为我们做做媒？我必当重谢呀。嚯，这番话说完，这表哥张六啊乐得简直都要岔气儿了。哎呦，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从没见过自己给自己保媒的，这不是玩笑吧？你看我这沈灿若急得红头胀脸，这就差给人跪下了。我哪像玩笑之人呢，我就在前边不远悦来客栈住，您可以到那儿看看，我那证件都在那儿放着呢，绝非戏言呐。那好，我跟你去瞅瞅吧。边聊天边往这店房来，到这儿沏上茶，两个人又说了会的话，这就算验明正身了。要避是怎么着？不是就查一查？那年头没身份证，但是相关的证件、考生的凭证这都有。看来公子所言是实啊。是这样，张兄，这个事全当您为您表妹来做一回家长，她也是无人照应，您就成全成全我们吧。张六叹了口气，娘家但凡有人能让我这表哥出面吗？行啊，我看公子你一表人才，这事儿倒不难，关键是我这个表妹答不答应我心里也没底，这个事情我是满眼看好，我一定尽力办成此事，您就放心吧。我自己的妹妹我也不能带着她一辈子，是不是啊？哎呦，多谢老兄啊，这恨不能马上就叫大舅哥才好呢。沈灿若大喜，凡足下彼此通融通融啊。一伸手奔有打袖子里摸出一些散碎银子来，没一两也差不离了，这就是见面来不及买什么礼物了，聊表寸心，您是喝酒啊喝茶呀、啊、您随意了，这就是我的一点心意。好家伙，小一两银子出手真大方，表示自己家里边趁点钱，这个态度是诚心诚意啊。张六这见钱眼开，哎呦呦，这初次相见事儿还没办成就花您的钱，嗨，将来都是一家人了，欲成此事全仗人兄，您就甭客气了。几番推辞，张六也就把这钱收起来了。收着这银子，临走时候给撂句话，沈公子，明儿您不外出吧？啊，明儿我就在房中温习功课。好，这会儿想起学习来了。那行，等回来明天午后，我来给你回话。多谢张兄，多谢张兄。高高兴兴把人送出店房。这一宿，沈公子睡不踏实了，心想：莫非我亡妻地下有灵，又给我送来这么一位如意的夫人呐？做了一夜春梦，转天就等这午后，好嘛，这太阳这慢呢，晃晃悠悠一点点往前磨蹭，怎么就不到日当午时呢？好容易晌午已过，有人来报是哪位沈公子啊，外边有人找，又赶快往里请。沈公子窜着有几个店房里边就往外蹦啊，那几位同考的兄弟纳闷啊，怎么了沈兄，年第一这是？好嘛，有贵客来了，来不及跟大伙细说，摆摆手到外边相迎，就见这张六笑嘻嘻走进来，见面抱腕拱手，冲着沈灿若是一躬到地啊，沈相公喜事上头啊，我给您道喜了。啊，这一句话好悬没给沈公子放翻了，高兴的这险险站不住啊，赶快屋中说，拉着手把人家张六拽到自己房中。令妹是如何应允的呀？啊，昨日回到家中，我跟表妹说了，感情我家妹子也注意到相公您一路尾随了，她看上了相公人品气质，认为都挺好，也甭太麻烦了，他也是再走一步。相公您家中怎样啊？一直未娶吗？不不，
沈灿若把自己的背景说了一遍，我这也算二婚，那就更简单了，还用回去跟令尊令堂打个招呼吗？下点聘礼？哦，不不不，我这事儿我自己说了就算，我父母早就跟我们讲了，大事儿他们定，像这婚姻嫁娶之事已经操碎了心，人家管的都不乐意管了，我自己就能做主，到时候回去见见新公婆就行，那感情好啊。我们这边表妹的主我给做了，你父母的事儿你能说了算，礼金的问题吧。张溜想了想，这个东西可多可少，但凭相公出手就得了。那这个钱的好办，具体在哪儿迎娶咱们慢慢商量。得嘞，那定钱我什么时候给送去？甭送了，我都来了。嘿，这张六是真图顺溜啊，合着连报喜带取这聘礼。沈公子也是被这喜事冲昏了头了，当下拿出20两银子就交给了张六了。张六也不嫌少，也没说多，面带喜色，收拾收拾回家跟妹妹打招呼去了。临走告诉他听信儿，定下黄道吉日，看完了黄历我就给你送信儿来。他走了，沈公子在屋里边左转了三圈右转了三圈，奔奔奔还蹦了三回，这个高兴啊。等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吧，这事儿也太容易了啊，大马路碰见跟着一段，人家出来一问，我这么一打招呼，这事儿就成了，顺序的有点让人心惊。又一想起反正都是再婚之人，大概一切从简了吧，等等吧。又过一天，人家张六回来给送信儿了，妹妹答应了，就地娶亲成了家就行了，将来你考完试有了结果，妹妹就跟你回你的老家，那就在店房办呢，跟老板打招呼吧。店东家高兴啊，你办得越大场面越隆重，我挣钱越多呀。一切商量妥当，3天之后正式迎请，就拿这店房当公婆家了，雇好了轿子，扎好了彩缎，这就到人家家里边去迎亲。张六在家里给妹妹打扮的花枝招展，轿子到了门前，又得是叫门，又得给递红包，还真挺热闹。打开门，陆娘子走出来，搭着盖头了吗？当然得搭着呀，新郎得去接。进的门中，把这盖头挑开，他先偷看了一眼，嘿，正是那几日街前所见的美人呢，这就放心了，别来个狄龙换凤就坏了。既然是那个人，这就放了宽心，往回请吧。上轿进殿房拜天地，就入了洞房，摆下喜酒，这几个弟兄给贺喜吧。没想到好事说来就来，是突如其来啊，真是太快了，恭喜老兄，贺喜沈兄。大伙喝完喜酒闹了会儿散了，小两口关上房门，只有陆慧娘跟沈公子二人。这位陆慧娘就在椅子上坐着，在桌边一动不动，坐了呀有这么3盏茶的功夫了，还没有上床休息的意思。大伙闹哄半天，又坐了这么一会子，天可就晚了，是夜静更深。沈灿若就等着晚上入洞房。您想这几天想这陆娘子都想疯了，这会儿3杯酒下肚，更是春心浮动啊，怎么还不往跟前凑合呀？自己已经在床边坐了有一会子了，干脆先把这外衣脱了躺会儿吧。娘子早点休息吧，你先歇着吧。啊啊，好。往里边挪挪身子再躺会儿，一看人家还那儿坐着，娘子一起睡了吧。这陆慧娘背对着这沈公子，你先睡吧。我沈公子心想，
我先睡，我睡得着吗？我娶你来就为了你看着我睡觉哄我，我也不是孩子。这哦，毕竟是女人家，沈公子明白了，女人害羞，再等等，等他自个儿想明白了，一会儿再劝劝吧。又等了半个更次，迷迷瞪瞪的都做俩春梦了，一睁眼呀，蜡烛还着着呢，陆娘子还在那板凳上坐着呢。哎呀，沈公子有点不高兴，娘子，这一天了吵吵嚷嚷喜气洋洋，难道你就不困倦吗？这太闹的话，早点休息缓缓精神，赶快将歇了吧，你赶快睡吧，你这只管独坐，这是何意呀？就见这陆娘子摇了摇头，你睡你的，对，我睡我的，我把娘子娶来，我自己怎好现睡呀、啊？起来这沈公子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我娶你来，我自个儿一个人睡觉啊，那就为俩人躺一块说会儿话呢，光说话嘛。娘子早点歇着吧。这沈灿若又不好跟这新婚娘子在这发脾气，可是又不明白他一个人坐那到底干什么，想着急又一想，这两口子不能总红脸，有那好人过一辈子没拌过嘴没吵过架，这洞房头一夜吵起来这玩意儿不吉利呀、啊、耐下心来再问一问吧。起身披上衣服就走到了陆慧娘的跟前，桌旁有两把椅子，坐着一个还空着一个，他把那椅子拉得近前也坐着了。娘子为何不睡呀、啊、坐的对面一盏红烛，两张面容四目相对，彼此打量，陆慧娘把这沈公子又仔细地看了一番，看的这沈公子啊有点浑身不自在，怎么呢？打量的也太仔细了，眉毛眼睛鼻子嘴耳朵嘴唇耳垂，看看领子，这没他不看的，像了半天面。陆慧娘摇了摇头，怎么了？沈灿若一愣啊，娘子有话直说，沈公子，你京中可有什么势力帮衬，老朋友相识吗？哎呀，天子脚下，我初来乍到，没有什么特别有势力的亲戚，但是呢，我们这一帮穷酸文人，倒是有几个同年的同学在京中做官，官职不高，谈不上势力，倒有几个朋友。哦，那要这样的话，我就真嫁给你了吧？什么？娘子说的玩笑，小生千里相遇，我这是难得与娘子有着一线姻缘，前生造定啊，怎么还说当真嫁了？难道今天是玩笑吧？官人你有所不知啊，你不晓得那张六儿是有名的人贩子吗？妾身哪里是他的表妹，我就是他家的媳妇，只是妾身有几分姿色，所以他经常用我来赚人家的钱，四处行骗，今天又骗到了你的头上，我早已厌倦了，真若有公子这样的人相伴终生，我倒不想再跟着他四处行骗，昧着良心了，你险些就中了他的仙人跳，我不走你是不会明白的啊。沈灿若一听仙人跳，他要给我来仙人跳，那咱先跳吧，这多好，人家临阵反正了，带着陆慧娘连夜不辞而别，找朋友住在人朋友家里了，敢等到张六儿来找自己这假表妹真媳妇时候，早已是踪迹皆无，一辈子坑人，这回碰上强中手了，在京城考试结束之后还真就中了进士，这位沈公子巧妙地躲开仙人跳，带着新妻子回家中度时光，没多久放任做官而去。
倒是这个行骗江湖的人贩子张六儿赔了

0: 夫人折了兵，人才俱失，这才知道恶有恶报。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八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三教从来有道门，一般鼎足在乾坤，只因装饰无书意，容易埋名遇俗魂。今儿我们说一段跟道家有关的世俗故事。要一提起道家呀，很多朋友都很熟悉，都知道这是咱们中国地地道道的本土宗教，本土哲学。道家思想流传久远，在历史漫长的进程中，道家的行动也曾经很广泛很普及。那么道家到底是怎么一种修炼方式呢？这说法可多了，反正都确认老祖宗就是那位太上老君当年骑青牛出关留下道德真经五千言，一直流传到今天。那么在道门中修炼的道士们呢，也分有不同的境界，有几种要求，其中要求最高的、成就最大的，就属于那种冲虚清净、出有入无这样的人才。据说这样的修炼程度能够达到超尘俗而上升仙境啊，同天地而不老，到这一步。那么第二等的道士呢，就是指的修真炼性、吐故纳新。那这样的道士呢，善于炼丹药。最次的，行为最低的，就是给人算个卦呀，求个签呢，一时鬼神，以通神下界这样的职业为主的道士。这里边大都是一些骗人的行为。咱们今天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宋朝，在河南开封府有这么一女子，娘家姓吴，15岁的时候，这吴氏女就嫁给了本地姓刘的一家公子。两个人婚后2年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刘达生。刘达生在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得病身亡，这么一来，年轻的母亲这吴氏可就守了寡了。刚30岁，年纪正是青春年华，再说这吴氏呢又长得十分的秀美漂亮，可是年纪轻轻做了个寡

丧事心里边难过，一数日子快到100天了，这时间可真快，人死如灯灭，一晃3个多月过去了。想一想丈夫在世的时候对自己可不错呀，小两口那种恩爱情谊他是难以忘怀，越是思念丈夫就越觉得有些愧疚，干脆找人给超度超度吧，让他在那边也有个好日子过呀。那会儿人都迷信呢，找谁呀？找本地出家人，在本地有一个香火极其旺盛的道观，叫西山观。这西山观那可是道家修真炼性之所，里面的观主大道士姓黄，叫黄妙修。这黄妙修福禄高妙，仪容俊佳，这老道不光是算命算得好，长得还特别的英俊。他作为本观的支观，掌西山观全体事务。这天正在观中抄抄写写呢，有人来报启禀支观有人求见。谁呀？说是刘家的那位遗孀吴氏，打算求您给他亡夫做一堂法事，你把他领进来吧。一听说是吴氏，这位黄之冠黄妙修啊还真挺高兴。怎么呢？早听说刘家那媳妇可是个美人，倒要看看长得什么样。功夫不大，吴氏领着12岁的儿子刘达生就来了，有小老道给领的。到了这儿让进屋中，就见这吴氏一身素缟，穿的是白呀，带着笑嘛。旁边领着12岁的儿子往跟前一站，面皮微微有些发红，有一些羞臊。为什么？富人家那个年代不是随随便便出门的，但凡家里有个男人用得着自己出来吗？儿子又这么小，放家里没人看着领来了，所以不大适应，脸皮有点发红。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觉得挺好玩呢，到道观里边左看看右瞅瞅，那俩眼珠子都不够用的。这吴氏带孩子往这这么一站，哎呦，这一下可把这位黄观主这眼睛给吸引住了。老百姓讲话要想俏三分笑啊，这妇人本身天资就很出众，先天条件好，再加上这白衣白褂，哎呦，更显得娇媚之中让人产生几丝怜悯呐。您想想黄观主平时眼中看的都什么人呢？啊，西山观那可不小，他自己作为一观之主，每天过眼看的除了善男信女，主要的就是出出进进来来往往四周乱转的大大小小的各个年龄段的老道，这早就看腻了，这哪见过这样的美女啊。就见吴氏飘飘下拜，这是施以大礼呀、啊、一边给他施着礼，眼圈一边泛红。黄老道连忙站起来回礼答言，哎呀，不必如此，不必多礼，这是哪家的宅眷？有什么事您就说呀。吴氏压了压自己心中的沉痛，稳了稳情绪，小妾乃是刘门吴氏，因丈夫心故欲求超度一番，率领这唯一的亲儿刘达生，我们母子万分虔诚，求法师广施妙法，利己明途，您让我的丈夫在那边走道顺着点儿。黄之冠其实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还得问一问，借机会也多打量打量。这不打量还好，越看越心动，越看这花花肠子越多呀，心里想一套嘴上说一套，啊，
既是贤夫心。

王求见，那么家中应该设立孝堂了。此刻在孝堂内可以进行法事，方有专攻实际呀。什么意思啊？这法事得奔你们家去。吴氏一愣，怎么观中不行吗？哎，按说也行，只是在观中来往人很杂呀，难免会被人打扰，恐怕仙法不灵验，影响了先贤夫的法事啊，不如在家中得意甚多呀。这话呀实在是另有原因，为什么不在道观里边做法事啊？人多眼杂，感情这位黄道长不是认真修道之人，他憋着道人女方家中去办法事，这里边就有着花花肠子在其中呢。吴氏打进门也在打量这位黄观主，一看风度潇洒，真像小神仙一样，三十上下的年纪跟自己年岁相仿，心里边就多了一分好感。若得法师降临茅舍，此乃万千之幸啊，那小妾母子不胜感激。那我们就回家收拾收拾孝堂，等法师什么时候到家中来亲做法事啊？这得跟您商量，您说什么时间方便？是这样，法师，再有八日就到了亡夫百日之期了，我打算建一个七天的道场，如果法师方便的话，能不能就从明天开始，正好这道场做完喽，亡夫百期日满，不知法师您方便不方便呢？黄之冠心想，今儿开始都没意见，假装算了算，掐着手指捻了那么捻，好像事儿挺多似的，装忙跟人家。哎呀，好吧，待贫道把一些事情往后推辞推辞，明日我就先为您的亡夫办道场，一言一定，绝不失期呀。明天一早我就到贵宅上恭候。多谢道长。吴氏有打袖筒里拿出了半两银子，这可就不少了，把这作为聘请这位仙长的见面之礼，回来不够再结算吧，我们先回去准备了。慢走，贫道不送了。很礼貌很客气把人娘俩送走。嘿，回来之后这黄老道简直都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了，心想太阳快落山啊，明天我可赶快去。他一直在想，方才跟这吴氏脸对脸四目相对，我可看着他对我有好意，能看出来心有灵犀吗？吴氏对他有好感，但是并没有邪念，但是这点好感到老道这儿就经过一番情感催化充满邪恶了。吴氏回到家里准备了一个上下利索，花钱好办事儿。咱们刚才说了，人家刘家他说了算，还给刘家俩钱儿，所以雇俩人很方便，很利索的就把这个孝堂给布置好了。天黑了，把孩子哄睡着喽，吴氏可有点失眠。为什么呢？这一段时间太分神了，伤痛难过思念，最主要的是迷茫，将来怎么办？你这孩子半大不小，这现在离不开娘啊，要是再小一点怀抱，你直接再想着再走一步，孩子也不大记事儿。现在这孩子似懂非懂，再嫁不行，这舆论上也受不了，这丈夫刚走你就想再嫁这事儿，张不开嘴办不出这事儿来。可是自己刚刚三十就这么耗一辈子，说等孩子大了再想着，孩子大自己也老了，赶紧孩子24自己40多岁了，谁找啊？
所以忧愁尽在于此。今天一看见这皇冠主，可让这吴氏心头一动啊，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出家当了道长了呢？他哪知道啊，其实这道长跟和尚不完全一样，这和尚们有带发修行的，不光都剃着光头，那老道里边讲究更多了，还有能娶媳妇能生孩子的老道呢，在家修行。但是这吴氏就见着这位道长，应该说春心荡漾，如果要能跟这样的人过一辈子，后半生也算是有了着落了。可惜他出家了，哎呀，看看他这个模样，真是比仙夫有过而无不及呀。好嘛，他想的也多起来呢。转天一早，这位黄道长带了两个小道童，还有一个火工道人，挑了经香卷轴，就奔了吴氏家来了。挑这些东西念经用的呀，做法事这些道具都得带齐了。吴氏因为儿子比较小，所以什么事都得自己亲力亲为，现在指不上啊，孩子那正吃早点正闹着呢，家里边来了道长了，你自己吃吧，连忙出来把道长迎进了孝堂。黄道长跟这两个道童他们一行几人到了孝堂中看了看，先把那画像该挂的都挂上，做法事没有神像可不行，铺设整齐，一切都准备停当，这就开始敲打法器，念起经文来。这一来动静可就大了，这里边讲究又多了，祈请啊，设罩了，放射呀，招魂呢，整个折腾了一溜够啊。吴氏在旁边就陪着，敢等吴氏上香的时候，这几个老道眼睛都不够用的了，尤其是这黄冠主，好家伙，两眼放光，长吊门啊，念经那动静都变了，把那俩小老道吓一跳，一看师傅这怎么着了，仔细一琢磨，感情这目光总在这吴氏身上落着。两个小老道也十五六了，是心照不宣，俩人相视一笑，接着念经。吴氏就在这堂前跪拜，默默的祷告，眼睛呢起先是盯着那神像，后来呀，他就感觉有人目光在自己身上不住的扫射，能感觉到吗？这大概是心灵感应吧。他假装掸掸身上的香灰，低头回眸这么一看，火辣辣的目光正是那黄道长，有且后边如秋后蚊子一般正往肉里边盯呢。吴氏脸一红，黄老道一哆嗦，心想别让人急了，啪站起来一翻脸，流氓老道滚，这不麻烦了吗，连忙把目光收回。好在啊，吴氏没发怒，黄老道心里边又多了一分自信。这吴氏祷告了一番，又在神像面前几次施大礼，好像没他什么事儿了。回头看看这几位道长，言外之意，我还有什么活呀？黄老道摆了摆手，没什么事儿了。抓这功夫，吴氏把这几位小老道也看了看，这两个小老道长得是唇红齿白，清秀俊美，长难看点就那火工道，那位已经成家了。吴氏一看呢，难看就不看了吧，就这三位就够养眼的了，好嘛。打这儿起，这吴氏心里边一点欲火是按耐不住啊。那么黄道长带这两个小道童有用意吗？当然有用意了，这是在小老道里边挑了挑捡了捡，找出俩最漂亮的带来的。为什么？就为了给这位心尽守寡的吴氏带来一种视觉冲击，这是现代人的语言，实际就这目的。为什么呢？眼见为实，心头必有所想啊，你看见了你就会有琢磨头，感觉这人最怕的就叫做眼里火，

0: 眼里边着火啊，这一动了眼里火，眼为心之苗，心火上升啊，那各种心象会随之而生成。吴师自以为别人没注意他这观察，哪知道尽被黄老道收于眼底呀。他一看这吴师的脸儿，一会儿泛红，一会儿又变白，就知道他动了心了。这白天把法事做完喽，晚上就住在这儿。有这规矩吗？你看连着办七天呢吗，不能够走，把那火攻道打发走。黄老道知道这人没什么用了，赶等最后一天收场的时候你再来抬东西，到时候再找你。自己就带这两个小道童在人家吴氏家里吃了晚斋，早给收拾出一个单间，就在这儿安息入睡。灯是吹了，心火从不曾熄灭，吴氏那儿辗转反侧，这仨老道也没睡好觉。这两个小道童年轻啊，沾枕头就犯迷糊，这就要睡着，就听旁边这师傅啊嗨声叹气：“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哎，无福无福。”哎，什么叫无福无福啊？这替谁埋怨呢？有一小道童翻身坐起来了：“师傅，您动什么心肠了？”
1: 哎，胡言乱语，为师正在念经啊，默诵经文，
0: 我怎么听着无福无福，是无福消受的意思吗？把这老道给气乐了：“你小小年纪你懂了什么呀？啊，不，师父，方才我跟师弟还说呢，这家这主母长得可是真俊美呀，也太漂亮了。你看咱们到这么些家去做法事，还真就没见过这么出众的美人呢。
1: 谁说不是呢？哎，把真话给问出来了，但为师绝无恶意，只是觉得他孤楚可怜，让人同情啊。”“
0: 嗯，我跟师弟也同情呢。”“师弟你说对吗？”“哎呦，你怎么把我推醒了，我刚梦着人家。”“
1: 好嘛，这什么师徒啊。行了行了，别闹了，明儿早咱们还得接着做法事啊，早睡早睡。”翻身睡去，谁也不再吭声了。黄老道这回不敢出声了，闭着眼睛在想怎么样才能跟这吴氏再进一步的接触接触呢。
0: 还怎么进呢？都住人家来了，他想发展发展感情大概。按下这三个老道不说，再说这吴氏。吴氏看着沉睡中的娇儿，心里边七上八下，有一些自责，又有些悲哀。自责的是，怎么亡夫故去还不足百日，自己居然动了凡念，想修炼成仙，没那个志向，但也不能这么快就见异思迁呢。悲伤的是，这本是人之常情，怎么自己就不敢明言呢？儿子在旁边睡着，打着鼾声，小呼噜不大，起伏错落，很有节奏。吴氏的目光就落在儿子脸上，在想：“哎，这孩子大了总要独立门户，自成家院，我一个人跟着他过，孤苦一生啊。家里房子可是不少，要是孩子住别的屋，我一个人住这儿，那又是怎样的一番孤独寂寞呀。这要是眼巴前儿不是躺着儿子，躺在老道就好了。哎呀，怎么有这种想法？快睡快睡。”闭上眼睛，昏昏沉沉，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觉得在床旁边有人呼唤：“娘子，娘子，贫道来也。”啊，把这吴氏吓了一跳，睁眼睛就见这帐帘已经被人给撩起来了，床帐帘撩起处站了一人，正是黄妙修。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

0: 茫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3: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2: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财神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
9: 加六少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消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
1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

0: 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来来来来，梁子叔叔，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8: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5: 咦，那你是什么？
16: 我是光盘。
1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欢迎您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呢，您记好是0431-8567-1234，8567-1234。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一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啊，也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素邦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任啊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也曾啊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那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也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呢，也是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也是十分的难得。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我们也欢迎贾律师做客直播间。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

0: 7。那马上呢，我们来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首先来迎进，这是德惠的高女士。你好，高女士。
1: 主持人好。
0: 你好，请讲，有什么问题？
1: 律师好。我想问问，就是我入职这家公司的时候，公司让我签了一个培训协议，说当时说的，培训我花了10万块钱，要我得干满5年，说意思要不干满5年就得赔他违约金。当时我也没想太多，然后签了以后，我现在干了2年了。想辞职，想辞职，公司就意思说你辞职就把这协议拿出来了，说得赔6万违约金。我想问问，就这个事儿，我俩签这个培训协议有没有效？我要是离职的话，我真得赔他6万块钱吗？
0: 咱们问一下贾律师。
2: 这个高女士你好啊，因为你和公司签了一个培训的协议，说你说那个培训费给你花了10万块钱啊。培训花了10万块钱，然后呢是双方约定要你干满5年啊，如果不干满呢就需要一个违约金。那么这个到底是有没有效啊，能不能对你产生约束力？那么根据咱们这个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咱们劳动合同法是说这个如果是双方啊就是有约定的啊，在劳动合同期间单位确实提供了这种培训了，而是这种是专业的培训，而不是单位的一般的岗位培训就是花钱培训的那么签了这样的一个协议公司呢要跟你约定这个服务期了加离职违约金了所以说就要满足一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专项的专业技术的培训公司出钱了送你去外部第三方机构学校或者是什么送到机构或者学校做专业技能进修了有实实在在的支出了那么第二个呢这个公司呢有真实的说这个花钱的凭证呢确实有这发票是付款记录了，公司账上确实有这笔钱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你干满2年了约定服务期是5年这个协议就是有效的，但是呢也不能直接就赔6万，因为是违约金呢，它不能超过公司实际付出的培训费，并且呢要按照已经工作的年限来分摊，就是说只有那个履行呢，就是没有赔偿没有履行完的那一部分，像你这种情况你干了2年了，已经履行2年，剩余3年，是最高的额呢是赔6万，但是这个呢，这个6万块钱呢，是也可以跟他去协商，如果协商不了了，你如果是说，如果公司让你赔6万块钱，你可以要求公司出示这个专项培训的合同，还有这个外部机构的交费的发票，付款凭证，证明这笔钱是专门为你个人支出的培训费用，如果证明不了的话，那就不能直接要你赔这个6万块钱。
1: 关键是他就是当时也没做什么专业技术培训呢，就是跟让公司那些老员工就带我了几个月，这算培训吗？那咋界定说的是不是您说的说是不是这种专业技术培训呢？
2: 就是如果是说专业的技术培训，他必须是公司出钱的，送你去外部的第三方机构或者是学校做专业技能的进修，如果是像你所说的公司内部的老员工，这个带你教你，这个属于这个什么呢？企业内部的一个培训，公司正常的这个培训，公司正常内部培训，这个是不能拿来算这个约定服务期和约定违约金的，这个是不算的。
1: 那谢谢你律师，我大概明白了，但是我还是想把我俩就签这个协议到底有没有效，我想把这协议拿去麻烦您帮我看一看可不可以。
2: 可以。
0: 可以跟咱们素邦律所取得联系，记一下素邦律所的电话号码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也可以跟添加素邦律师楼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为您全线开通，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咨询。继续迎进，这是公主岭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你好。
0: 请讲。
3: 律师你好。

0: 我现在要说事儿，我接待的事儿。
1: 嗯，您说什么情况？跟咱贾律师说一下。
0: 啊，2000几年，我们两家借给某某某盖门市房的钱，当时呢让他媳妇也签字了，那是哑巴。盖完房之后呢，不幸的搬家的没了。2012年呢，他媳妇和我儿子，我儿子身家病故。是我的钱，完了就答应1000块钱就了结了。当时呢，我不同意，我没接这个钱。这借条呢，我也没给，始终借条还在我手里头。那什么呢？一起的那个那家的本在地，都给了。我呢，就没给，就给1000块钱，我也不同意啊。完到这个，人家现在他媳妇做的买卖做的风生水起的。钱都花不了，我现在我老两口80多岁的自己过，他没有钱，老太太不能自己，我想管他要这个钱，我还没有低保，没有保保，请律师给解答怎么能要回这个钱。
1: 嗯，咱们贾律师听不听清他的问题？
2: 您是说这个当时有一笔钱是吗？
0: 啊，
2: 是别人借你的钱
0: 啊，
2: 别人向你借的钱，别人向你借的钱呢？当时就是因为出了某些某事儿了之后呢，然后就是说给你1000块钱得了，是不是？
0: 啊，对，跟孩子协商，我不同意。啊，跟孩子协商。
2: 然后你没同意，
0: 啊、
2: 你没同意，然后现在呢，想跟
0: 他
2: 要钱了，然后你手里有借条的原件是吧？
0: 啊，对，没给他，我不同意，我能给他吗？他要不给、
2: 那这里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借条的原件，如果你有借条的原件，还要看一个有没有时效的问题，因为当初说那个。借款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从你要知道，你从对方不还钱那天开始算，有个3年诉讼时效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如果超过诉讼时效了，你再主张权利；如果对方抗辩了，说超过诉讼时效了，法院可能就打不成这个官司了，法院就判不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当年这个借钱的人是不是你说当借钱的人不在了？
0: 啊，对，你媳妇在。
2: 借钱的人不在了，但是他媳妇在。但是这他们借钱钱干什么用了？
0: 盖房子，盖门市房。他
2: 盖门市房用，
0: 啊。
2: 那么你就是说你现在起诉的话，说他人不在了，那你就起诉就是要跟他媳妇要钱，还有他家的孩子，起诉他们要这个钱。如果是说你超过诉讼时效了，可能对方如果提的抗辩，可能法院判不了。那么你这里现在如果是想稳妥的时候把这个钱要回来，那你先回去看一下你那个借条上有没有写这个。还款的时间啊，如果有还款时间，
0: 没写时间，
2: 没写还款时间，没有写还款时间的话，你随时都可以要，那你现在说他们有钱了，你可以要，你可以起诉他这个媳妇儿和他家的孩子，
0: 不是，孩子答应了好不好使？那意思，我主要问问这个，
2: 不是孩子答应给你，不是给你1000块钱，不是孩子好不好使？因为那个他那个借钱人他过世了之后，这是产生一个继承的问题嘛？你说他家里不是有盖房子了吗？这个钱用于家庭生活盖房子了，那么他的子女呢，就是也有义务在这继承家这继承这个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你起诉的时候可以把他的子女和他这个媳妇儿一同作为被告人，要求他们共同来偿还这个债务。
0: 啊，
2: 如果是说你确实是说没有那个还款期限的啊，你随时都可以起诉；如果是有还款期限的，超过了期限了，那你现在还得找他们。去要钱，
0: 我的意思能不能要出来？我的钱能不能要出来？最关键，能要出来我找。
2: 能不能要出来呀？你这个你得先上法院去起诉去，法院判下来之后，如果他不给你，法院可以帮你去强制执行去。你不是他们现在有钱了吗？
0: 啊，
2: 这个具体能不能要出来？你还得把你这个资料，具体的资料，就是当年写的什么东西，拿给律师好好看一看。
1: 嗯，
0: 啊，对，是，
1: 得详细看看您当时写的内容是什么。
0: 不是，那我咨询别人呢，我应不应该想一下子？那什么，我咨询别人是，他是那么说的，他说这个，一对借两家，那家给的。
1: 王先生，您不用学这个事儿，咱首先不知道您咨询的是谁，您咨询咱贾律师，就按咱贾律师说的去办啊。好嘞，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或者大家也可以添加苏芒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是敦化的柳先生，你好，柳先生。
3: 你好。

0: 哎，请讲，柳先生。
1: 我有块地，这道我这我这换证缺到别人身上怎么整？我是二亩地，再账一亩半。
0: 郭先生，您说的比较乱呢。您这个土地是在哪儿啊？在内蒙啊？
1: 不是，我敦化的。
0: 敦化的是吧？行，您敦化的，然后您这个二轮分地分了多少地？
1: 那个是带账一亩半。
0: 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是多少地？
1: 就是一亩半。
0: 一亩半的地是吧？
1: 全在这儿账上。
0: 然后这个确权的时候给您确了多少地？
1: 我是二亩地，在这儿缺了一亩半，缺到别人账上去了。
0: 郭先生，您听我说，您二轮土地分地，您跟我说就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就是一亩半的地吗？不就分给您一亩半的地吗？
1: 一上七亩三。
0: 你看您，你问您啥，您就回答啥，您说的特别乱，得帮您捋清楚啊。
1: 行，留吧。
0: 一上七亩三。
1: 嗯。
0: 然后土地确权证上是多少地面积？
1: 就是一上七亩三。
0: 对呀，那这不是确权证和这个二轮承包地合同上的地是一致的吗？那您现在
1: 是
0: 怎么个少法啊？
1: 不是，我这不是我那个五块地吗？有一块地缺到别人账，我们再找。
0: 您是说按块算，有一块地您觉得缺到别人身，但是现在根据您的描述，您这土地确权证上和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是一致的，对吧？
1: 那不一致，就少一亩半。
0: 你看，我不问你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地是多少吗？你不说是一亩七分半吗？
1: 也不是
0: 一晌，
1: 一亩半，一亩半。
0: 郭先生啊，不是这个柳先生哈，我再跟您重复一下，您的就是您96、97、98年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到底是多少地？您得跟我们说清楚。
1: 一晌七亩三。
0: 一晌七亩三，您的确权证的面积也是一亩，一晌七亩三，对不对？
1: 对
0: 啊，但是您觉得现在种的地块少一块，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对对。
0: 咱问一下贾律师。
1: 这一块有账。
2: 这位那个先生你好啊，如果是说如您所说的啊，李先生是吧？你家里说我一二轮分地的时候分了一晌七亩三，一晌七亩三分地，那么这些地在二轮确权的时候说也给你确权了，确权的时候呢？确权的时候给你确少了，说少了一块地，如果是少了一块地了，咱不说面积，如果你是确实是说当年有一块地，在二轮分地，我分到这块地了，在承包合同面，承包合同有这块地，那么确权的时候说给我确这块地就没有了，变成5块地，变成4块地了，反正不管咋，不管几块地，就这块地没给我确上，那么怎么办？就确到别人家去了。那你这个就得找村上去协商，找那个对方去协商，因为这块地虽然确到可能是确到对方的，那这块地是不是实际谁在耕种？是你在耕种还是他在耕种？
1: 他耕种了，
2: 他耕种了，那他耕种了，他耕种多少年了？
1: 他这块地吧，怎么回事？有一年那个我不是山后园嘛，就到他种两年，也变成租那个好像租给他。后人那个都他两年没给钱，我说你就俩钱我给你挣了吧，这么事这招不到合同了吗？这个地不还得回给我吗？我说他就
2: 这
1: 全是不是就
2: 这个地你是给他种了，给他种了之后就确权确到他名下了是吧？
1: 对，这会儿确他身上去了，这么事
2: 确他身上，那是合同是你的合同。
1: 对对对，
2: 现在如果说你们当天只是口头说的，说你这个地那你就欠俩钱，那你就欠这个地你就给他种了，那再次这次这确权确到他身上了，但这个地是你的。
1: 对，
2: 如果说你没签过，你们没上村里签过转让合同，没有明确把这块地给他，那这块地他确权的名下属于确权错误，你可以跟他去协商，跟村里去协商把这个地要回来。如果说村里面不给你要，说那个村里也认为这个是应该给他的，那你如果想要回这块地，就得经过仲裁或者诉讼的方式解决，看能不能要回来。
1: 行，
0: 听明白了哈。
1: 行，那行。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5881-5799-8581-5700，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说明白啊。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呀，联系苏邦律师楼。苏邦律师楼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

0: 1234 8567 1234 8567 1234。那我们的律师的人家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的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哈。今天是星期日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咨询。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内蒙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1: 哎
0: 你好，久等了，有什么问题郭先生？
1: 那个我吧是在我们那个小区里头，这晚上这吃完饭出去溜达去散步啊。
0: 嗯。
1: 完了这出了个车就把我给撞了。完了这是伤的吧，也不重，但是也不算说的太轻。完了就是我进去报警吧，完了交警就出现场了，说你这个小区吧这不是道路，这个是不属于这个交通事故。我说是你们俩自个商量的事，怎么看病怎么赔偿。那我就一直都不理解这事儿，你说小区里撞人这假如他就不算交通事故吗？你说我该怎么的要他这个赔偿。
0: 嗯，咱们贾律师。
2: 刘阔先生您好啊。是这样的啊，因为小区里面啊，一般的情况说是否能认定发生的事故了之后了啊，能不能认定交通事故，这个是说那个因为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这个道路指的是允许社会车辆随便通行的地方。你如果是封闭的小区的啊，外来车辆要登记的物业然后许可才能进的这个小区内部的道路就不属于法定的道路，交警是不出具交通这个事故责任的书的，就只能过来现场看一看，做一下调解，不能强制的这个定责处罚。但是呢，就是说可以帮你们出一个情况的说明，这种情况的那个，如果你们双方当时能达成调解，就用调解解决；如果不能调解解决的话，那么也是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比如说上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你们之间的纠纷，但是这个封闭小区，事故责任书是出不了的，
1: 那贾律师，你看这样，如果小区里头发生事故了，这个责任应该咋分？是不是你说咱敢机动车有毛病，
2: 他
1: 是他
2: 也是那个这样的，在小区里边通常是也会参照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比如说参照那个道路上的，但是主要是以过错为原则，有过错的人承担责任嘛。那这个怎么去认定？那就是由法官来认定。但是你这个交警部门是不能出责任认定书的，但是他可以出个情况的说明，根据你们双方的陈述，根据监控，跟现场是证人呢，还有这个是。当时车辆的那个就是，现场的一个情况啊，出具一个情况说明。那么，如果说你们双方协商不成的，走到法院之后，法院会根据他这个情况说明和还有你们双方各自的举证啊，来判断这个双方的责任的承担的多少。
1: 那这样吧，贾律师，我看我有时间我去找你们，你把那个电话吧。帮我留一下，我有时间我去找你，咱们慢慢的把这个养
0: 您记一下，咱们速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 8567-1234，记好啊。好，咱们速邦律师楼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那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之外添加哈，是1829-4567 1829-4567。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山东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3: 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昨天嘛，我骑那个自行车，然后天也黑，然后就没瞅着路，然后咔嚓就撞到那个有一个那个停的那个车，就相当于给他算是追尾吧，但是他车始终就一直在那停着的，车还没有人儿，然后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下去看好像没啥太大事儿，然后就好像是应该是刮掉点漆吧，但我黑天太黑了，我也没太仔细瞅，然后我就赶忙我就走了。走完之后今天然后他那个交警就突然就联系到我了，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该怎么整，因为刚才交警联系我的时候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完了我也不知道交警是怎么联系到我的。
0: 再问问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刘女士啊，因为你刚才说的你是骑自行车，天黑没瞅着路，但是你确实你这个撞上把这个车撞了
3: 啊，对，
2: 但是那车呢它是那个停在那儿静止不动的，然后你停车那个天黑观察不周就撞上了，那像这种情况下民事上呢可能是你要承担一个赔偿的责任，

0: 师，我说我咋办？
1: 那你就看他们，就首先呢，就是交警找到你，他这是个，你因为你天黑，你说你天黑没看清楚，一般情况下，如果是给你撞掉一块漆，那么就是赔偿他这一个这个修车的费用，那么还有一个点就是他车他停在那是不是一个停车的地方？如果是说那个是非停车的地方，是仅停路仅停的地段，就是车停在那儿的，那可能对方那可能对方那个就是天黑的时候停在那儿的啊，那么也有一定的责任。所以说你现在就看具体的情况，
0: 行，老师，那我知道了。
2: 好嘞，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啊，赵女士。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俗话说啊，站着借钱，跪着要债，您是否也经历过当初因为信任借出的钱，现在呢却成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还要被对方倒打一耙，别让您的善良啊变成了别人赖账的筹码。欠债还钱也是天经地义哈。面对老赖呢，沉默也换不来良心发现，法律呢才是硬道理。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专治各种拖欠不还，无论是私人借款、贷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纠纷，只要把证据交给苏邦律所呢，就会帮您把白条变成真金白银。记住苏邦律所的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现在联系苏邦律师事务所呢，就可以预约首次免费咨询。苏邦律师为您撑腰，让每一份血汗钱都落袋为安。好的，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抓紧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九台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哦，我咨询一下土地的问题。
2: 您说。
3: 啊，是这样啊，就是婆家没有地，娘家没有地。83年的时候有，完了97年分地吧，他就是搁婆家的户口转到，不是搁娘家的户口转到婆家，也现在户口也是在农村。现在就所说这30年是地一点没有，以前有，83年分地的时候有。
2: 大概听明白了，张女士，就是一轮分地有，二轮分地是因为您户口是在娘家，不在婆家，不是在婆家，不在娘家，所以娘家没有给你分地，是不是？
3: 对。
2: 那婆家为啥也
3: 转到跟娘家户口转到婆家就没给地？
2: 您是哪一年转的户口啊？
3: 这个是我姑啊，她应该是应该20多年前了。
2: 然后婆家啥原因二轮也没给你姑分地啊？
3: 婆家也是农村的，婆家也没给，娘家也没给。完了今天
2: 你也不知道啥原因是不是？
3: 对，我就看着你这个线呢。
2: 然后你姑现在还是她户口还在婆家呀？
3: 在婆家。
2: 她的
3: 不是中间身份也有。
2: 她身份在哪儿啊？
3: 身份在婆家。
2: 也在婆家哈。
3: 啊，组织成员也有。
2: 行，咱问一下贾律师这种情况哈。
1: 就张女士你好啊，您是说那个你的姑姑说这个，第一轮分地是分着了，第二轮分地的时候呢，户口迁到婆家了，然后这个时候娘家就没给他分到地。
3: 对。
1: 那么现在的户口还在婆家，集体经营权身份也认定到婆家了，对吧？
3: 对对。
1: 像他这种情况啊，按照现在的咱们法律规定，这个外嫁女不能两头空。那现在如果说你这个。身份在婆家这面的，然后呢，这个娘家那边当年就没分着地，这种情况啊，原则上你就向婆家这面要地，跟婆家这面要地了，
3: 他在这边要的话，得是不是上农经干？
1: 上村上申请的啊，
2: 跟婆家的村上进行申请，
3: 进行申请哈，是不是不能两头空？是不是啊？完了，不能这辈子也没有啊！你就
2: 是这样，张女士。但是咱们二轮土地延包主要是户内延包，因为他二轮就没有分到地，而且还要看他婆家的村上到底有没有多余的机动地，然后看村民代表研究怎么。这个分地是分这个机动地啊，还是怎么样处置？不是说您申请了就必须得给您地了，听明白了吗，张女士？
3: 听明白了，谢谢。感谢。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好了，拜拜。
2: 好，就像。

0: 让贾律师说咱们赶紧跟婆家这边村上去申请这个没有地的情况，看看二轮延包有没有希望分得土地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联系苏邦律师楼哈，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您记好是0431-8567-1234 8567-1234。那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431-8581-5788 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进九台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 你好。
0: 哎，请讲，有什么问题刘先生？
1: 我跟我爱人都是九台的，现在我们归长春高新了。
0: 嗯，
1: 就是他弟在娘家，但是在婆家那个确认经济组织成员。
0: 嗯，
1: 那个经济组织成员现在村上要往回调这个确认这个经济组织成员，他必须得跟那土地捆绑吗？
0: 嗯，咱问问贾律师。
2: 嗯，你好，嗯。这李先生啊，因为你这个您说的，你现在是什么呢？你爱人的这个地在娘家，对吧？
1: 经济组织
2: 组织成员身份
1: 确认
2: 确认
1: 婆家，
2: 到你们这个婆家这边确认到你这头的，这个按照现在的这个咱们现在政策啊，这个成员身份不强制必须呢，和这个本村的土地承包地不强制捆绑在一起，不能完全捆绑在一起的。
1: 我先拦你一句话。但是人家村委会要求，确认经济组织成员必须把这个经济组织成员确回他娘家。
2: 你是哪是娘家那边？娘家那头要求的。
1: 对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此事。
2: 你娘家那会儿要，你娘家那头要求必须确认到把身份确认到娘家那边去。
1: 对啊。
2: 嗯。
0: 嗯，
2: 你现在这个
1: 经济组织人员跟他土地不
0: 是这样的，刘先生，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建议大家，就是说您土地在哪儿，尽量把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在哪儿，以便二轮延包的时候别出现什么这个差错。既然现在有很多朋友他想确回到娘家，他确不回去，像您这种娘家能接纳的话，我觉得还是确回娘家比较好。
1: 这个经济组织人员跟土地必须得捆绑吗？
2: 你是这样的啊，对这个刘先生啊，因为你这个是这样，法律上没有规定必须捆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外嫁女这个是有特殊保护的，说这个你这个如果是说在婆家这边没分到承包地，娘家那边承包地就不能收回，
1: 这边没有，
2: 法律是硬性规定的。那么如果说现在说你婆家那边是那我经济成员身份认定在婆家了，娘家这面呢说我没有身份，那个这个说必须这个土地是必须给认定回去，这个法律上没有这样的规定的。法律上是没有规定，
0: 但是你得看政策啊。
2: 你得看你们当地的政策，然后可能你需要什么做出一个承诺。你比如说，我现在说我娘家这面我身份没有，但是呢，我只要这块承包地，别的权益我不要。那你婆家这面可能也得做一个双承诺。婆家这面说我承认身份，我真的在这面了，说我身份我这面我也不要地了。你得去沟通的，去协商的。就是身份和地不在一起的，这个确实得去协商处理的。
1: 那得跟村委会协商呢，还是怎么处理此事啊？
2: 对，跟村委会协商啊。嗯，
1: 我们没有什么承诺啊。这边就是说，现在
0: 刘先生是这样，就是村上有，他们会针对这个省里面的政策，他们会有制定。就是你们执行的一个方案，可能你们村上就是说这个延包土地啊，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也得确认在本村，是不是有这样的要求？
1: 对啊。
0: 嗯，那既然有这样的要求，那咱们就得尊重这个村上的这个要求，因为它也是根据政策来制定的。但法律没有规定说像您理解的说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必须跟土地捆绑，不是这样的。
1: 不是，人家村委会的人那么告我了。你要是打算要意思要
0: 是这样的，刘先生，您看您刚才没听明白吗？我说村上他有自己制定的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执行的方案。
1: 行，我拦你一句话。
0: 嗯，
1: 这个事是村上说了算，还是那个市政府那个法律文条说了算呢？
2: 是这样的，现在这个啊，刘先生啊，其实你要是硬要这个事儿是什么呢？咱们现在这个从法律层面来说，确实就是没有说必须。那么就在政策的理解上，因为现在咱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上规定说，这个你这个集体经济成员，而且现在咱们二轮延包政策。

0: 说嘛，没有取得集体就职成员身份的这个，是如果不是这个身份了，不参与延包。
1: 嗯，
0: 啊，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吉林省的政策问答有一条是对这个外嫁女这个，就是对这个人地分离的，就是人和地分离的这个怎么处理？上面有个说可以，就是可以啊，并不是必须的，就有个什么呢？是不是可以探索一个新的路径？比如说做一个以承诺的方式，来继续延包。所以说那但是你们所在的村具体采取了什么方式，那还得看所在的村。
1: 嗯，您这样吧，刘先生，您放下电话以后您再好好消化一下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因为咱们在节目里再继续跟您讲，您可能还是绕不来这个弯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啊，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拨打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 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大连的高女士。你好，高女士。
2: 哎，你好，是那个律师，你好。是这样，就是前段时间我家里人吧买了一个二手车，然后在我们自己家的这个就是车库里头，前两天被撬过了，然后这个车就开走了，然后当时也报警了，报警的时候警察就是调取了一下大概情况，他说查是这个车应该是之前有什么抵押，被这个什么抵押公司给拖走的，然后他们不受理，说让我们找那个就卖给我车这个二手车行。然后找这个二手车行，他也不管，他说意思车丢了，那你就报警呗，就是他也不管这个事儿。我想知道，那我这钱好几万块钱就白花了吗？那我得咋整啊？
1: 嗯，再问问贾律师。
0: 嗯，是这样的，这位女士啊，你买的车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这车有抵押这种状况？
2: 没有，卖车的这个没告诉我呀，他什么都没说，就是看什么事故、水淹什么都保证都没有什么的，别的就没往这块想呢。
0: 没往这块想，因为你现在已经报警了，如果报警那边警这个警方那帮你查清了，说这个车就是一个抵押车啊，这个车这个是抵押车，那边什么欠款什么的，这个车被拖走了，如果是这种情况，你是可以选择，要求你从你车从哪买来的，从二手车行买的，要求二手车行给你们退钱、退款，因为他这个是存在欺诈行为嘛，你甚至可以就是要甚至要求什么呢？解除这个买卖协议，撤销这买卖协议，要求，如果是在二手车行买的，可以要求撤销这个买卖协议，要求退一赔三。当然了，前提是说你不知道他是抵押车，他们隐瞒了这个情况，然后把这个车卖给你呗，但是如果是现在就说呢，如果是你手上没有这个证据，是警方不愿意出来这个证据，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当然你可以要求警方去辩，去那个按照那个刑事案件来处理，因为你车是从你家开走的嘛，被偷走。
2: 对，那我感觉是从我车库里，那也没跟我说是不是跟偷盗没啥太大区别了。
0: 这个正常的啊，正常的说，这个如果是车从你家里边是被开走了啊，被开走了，就是这个开车的人跟你没有事先过沟通，就把你车开走，人没有事先过，没有进行过事先的沟通，哪怕这个车是已经抵押给他的，那么他这种私自的开走的行为，其实也是一种盗窃行为。但是对你来说，你的维权方式是可以选择，说我是要不要警方来帮我继续追？如果警方确实给我出这个证据材料的，这个车确实就是个抵押车，人家开走的时候有这个合同，有手续，什么都有。那么这个卖车的人，卖车这个二手车公司，这个情况没有跟你们说，那他存在重大欺诈行为，你就可以就可以选择要这个车商这个要求这个退一赔三。
2: 行，那咱们那个律所可以处理这种事儿吗？因为我们也不太懂像您说的这种。
1: 可以在节目之外呢，可以跟咱们苏邦律师楼取得联系。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那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如果说大家有法律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向我们的贾殿军律师来进行咨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77

0: 7998585700为您全线开通。在节目之外呢，大家想要联系苏邦律所，您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来咨询。我们来迎进，这是辽源的苏女士。你好苏女士。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是这么事情，就是我那个婆婆和那个公公的地，这咋回事呢？就是婆婆吧，一直和公公都是我在赡养，赡养现在年龄大了，一开始不在我小叔的那儿，我们是哥俩，是在小叔那儿。现在呢，就是小叔现在就是这老人伺候够了，就不想伺候了，地始终他们种了，但是我可以伺候，我把老人就接过来，接住这不接有二年了吧，但是他地始终就不给我，我就想就这个地。你像老人都健在，是不是这个地是老人就说的算呢？说给谁种就给谁种啊？
0: 再问问贾律师。
2: 这个孙女士您好啊，因为您是说这个地的问题，那么这个得看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公公婆的地，他们是自己单分的，还是说跟你小叔子分到一起，分在一起的？
1: 那这个地啥是，始终就是在我们，在我爱人的就是那个啥。在那个确认本上，
2: 在你爱人的确认本上，那你确认本上那个有没有你小叔子的名字？
1: 有的，
2: 都有的，是不是？就是你那个当年这个分地的时候，有你爱人，还有你小叔子，还有这公公婆婆，他们地都分在一起的。之前的时候，这个老人在种那个地呢，老人地是老人跟那小叔子一起生活了，所以地他们就种了。现在呢，是这个。你们养老人了，说地由你们来种，是吧？这种有这种想法，但是现在因为你们那个地是以户为单位进行那个承包的，那么如果说像你们这种情况，单纯的去解决地，那你双方家里你们去家里面进行去协商处理，协商处理不了，按照咱们是说那个这个公序良俗，按照理论来说，这个地应该是给你们种，但是现在鉴于现在的法律规定是以地是以户为单位进行承包的。那你家庭内部说这地给谁不给谁种不给谁种，从法律上来说很难去判定这个东西。但是现在如果说你老人由你们来赡养了，是对方呢不给这个出这个这个解决地的问题，那么你们可以通过是要求支付赡养费的方式，要求支付那个要求对方那个给你老人那个土地权益的这个方式，来这个走法律程序，
1: 那就是我去又有权利要他这个地呗。
2: 对，而不是说由你来要这个地，而是由老人啊，老人跟他这个小儿子，比如说，那我要跟他要他出赡养费啊。另外这个呢，是你按人口分的地，这个份数在地在你那儿呢，那你要把这个地的权益给我。比如说你种的地，正常我这份地我要租出能租多少钱，那你种的得给我租金。
1: 那我明白了。谢谢贾律师。
0: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为您全线开通。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来拨打，或者呀，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呢跟我们苏邦律所取得联系，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 8567-1234，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那我们节目呢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哈，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咨询，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通辽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样，就是我姐她头两天被那个派出所抓走了，然后她是做了一个这个催收公司啊，催收的，然后的话在里面是做了一个组长啊，现在的话是被抓了，现在就是三天之内可能警察车可能放不出来，因为他们还有其他的那个人没抓着，然后说得抓到之后才能给放出来啊。想问一下，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会怎么办呢？现在
0: 咱们贾律师。
2: 对，刘先生您好啊，因为您说那个您姐姐是做的一个催收公司， 涉事公司呢，然后那个被警察抓了，
3: 嗯，
2: 他是本身他是做组长的，嗯，那么现在三天了，就是被刑事拘留了呗，对吧？
3: 对对对对，
2: 嗯，这个你因为你解释那个作为一个催收公司的组长，可能是属于管理岗位，嗯
3: 嗯，
2: 那么他说没有其他人还没抓到呢，暂时放不出来。从法律上来说，不是必须等全部人抓齐了才能放人，嗯，同案犯如果是没有归案的话，不代表就绝对不能做那个确保候审，嗯
3: 嗯。
2: 嗯，那只是公安机关可能会担心，你说放学之后会不会串供啊，或者干扰取证啊，所以会比较谨慎。嗯
3: 嗯，
2: 所以说这类案件，因为你是催收公司嘛，催收公司常见罪名可能就是说那个，催收的非法债务罪啊，或者寻衅滋事啊，或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呀、啊、等等，可能涉嫌这样的罪名。嗯，因为里边你是组长嘛，跟普通员工可能不一样，你这个可能你要对手下的组织员工，要对他手下这个组员啊做的业务啊，下达的什么什么话术啊，安排的工作啊，承担责任。所以说现在你就是这个在拘留，因为这个刑拘的期限嘛，就是三十七天，最长37天。在这37天之内，只要检察院会决定批准逮捕还是不批准逮捕，如果不批准逮捕的话，37天就人就会放出来。如果说这个37天，这个批捕了，或者在拘留期间的，没批捕之前，那么你们都可以这个，去申请取保候审，你们那个，因为公安机关他会给你一个那什么，给你们这个刑事拘留通知书嘛，上面会写上涉嫌什么罪名，关押在哪个看守所，会写上办案的公务机关，如果你们收到这个的，可以那个。可以是什么呢？先找律师先去会见一下了，去会见，问问你这个会见，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比如说你姐姐在公司具体干什么的，管理什么呢？自己那个具体做什么业务啊？有没有涉实际上自己有没有涉嫌这个，跟犯罪的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有没有联系啊？然后可以去申请取保候审的。
3: 行，那我就之后的话就找律师先会见一下，是不是？我们家人是会见不了的，算是吧？
2: 是的，咱们家人不能会见，律师是会见的，
3: 行，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榆树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4: 哎，是我吗？
0: 是您啦，请讲，有什么问题？
4: 啊，我这个是土地的问题。我由于那个，我当时我超生仨孩子，当时我超完生之后，完了村上给我这个，我一共超生我仨孩子，到最后那个孩子给我分半了土地，我问我请问一下子，到2007年，我到我村上给怎么能找给我的土地能给我找回来？
0: 咱们一下贾律师。
2: 这位先生您好啊，因为您是说当时咱们是那个超生三个孩子，超生之后呢，这个当时村里面只给了半份地，是不是？
4: 对对对，
2: 这是在2027年延保的时候怎么要地？咱们是首先什么呢？这个2027年延保的时候，咱们还是实行什么？就是这个。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那么对于这个时候二等土地承包的时候，这个没分着地点或者少分着地点，应分未分的或者新出生人口这些地怎么解决？你村里边呢可以向申请补地，就是延保这次可以向村里申请补地，但是呢补地的前提是呢村里得有这个机动地，或者是说呢有新开垦的耕地，或者是由整户消亡呢收回的地呀，或者是有承包户自愿交回的土地，在有地的情况下，那么才可以解决当年这个没分着地的或者少分地人口的这个土地的问题。当然在延保的过程当中，你们可以向村里申请。
4: 先生，你先申请吧。
2: 对，先申请。
4: 我们那个大队的机动地500多场，我问你说我。他都必须得给我补上啊！要不补上，再30年，我这人，我这孩子还是半拉儿子呀。
2: 像你这种情况啊，如果说你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有机动地的啊，有机动地的，在这次延保的过程当中，就应当依法依规的来进行这个延保方案当中明确，对你们这些这个当年没分着地的人口，加上这新出人口 给每人每户每人分多少？

0: 落实，要这个必须要落实。嗯，
1: 我当时是那啥，我这三个孩子我是超生，那个超生俩罚了8000块钱，那时候钱罚了8000块钱，罚完钱之后给我土地，就给我土地了，给我土地完了之后，给我这个后边这个孩子超生那个第三个那个，就给半儿了的地，我就说我就咨询咨询律师，我到2017年得，我得先是不是得先上村上那个，得汇报一下。
0: 先申请，嗯，当年超生，当年的超生只给半分地了，因为孩子本身就有权要求这个完整的一个承包地，嗯。那么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就到村里边去书面申请登记为代分地人员，就是后地人员，嗯，然后到2017年你们延保的时候要求的登记。嗯，
1: 我们村嘛是那个500多场集中地，
0: 嗯，所以说你村里有这么多的集中地，所以延保的时候村里有集中地的就优先给你家孩子补地。嗯，
1: 哦，我得跟上申请啊，那谢谢律师了啊。
2: 嗯，好嘞，咱们您说什么？
1: 是不是得书面申请啊？
0: 嗯，是的，嗯
2: 嗯，
1: 上那个村上是不是得书面申请就完事儿了呗？
0: 是的，尽量沟通跟村上的所有的沟通，尽量留书面的材料，尽量书面申请。嗯，
1: 啊，好了。
2: 嗯，好嘞，咱们和您说到这儿啊。好，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哈，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大家问题呢可以在节目之外联系素邦律所，素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素邦律师楼电话是0431-8567-1234 8567-1234，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您记好是1829456718294567，明天是星期一哈，咱们明天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

0: 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
2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5: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26: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

0: 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
8: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0: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1: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0: 对呀。
11: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1: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0: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1: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3: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4: 那微风中的歌吟，
13: 风从东方来。
1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欢迎你此刻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让我们一起来唱响军歌，1234，口号喊起来。

嘛一，一杆钢枪交给我。二呀嘛二呀嘛二呀嘛二，二炮没说没走过。三呀嘛三。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阎维文所演唱的《一二三四歌》，由石顺义作词，臧云飞作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军旅歌曲。那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阎维文的代表曲目，现在呢已经被编入了人教版小学音乐十二册书当中。那接着要跟各位继续来分享军营当中的一首歌，我们将时钟要拨回到1983年，就在这一年，诗人梁尚权来到新疆巴尔鲁克山无名高地塔斯堤哨所，今日命名为小白杨哨所去采风，得知一位锡伯族士兵母亲送儿子白杨树苗以励志的故事，于是就谱写了这样的一首叫做《小白杨》的歌曲。1984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歌唱家阎维文献唱了这首歌，从而广泛流传开来。我们此刻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阎维文，还有彭丽媛共同联袂演绎。

这是1993年上映的电影《炮兵少校》当中的背景歌曲，是以一位叫做苏宁的烈士的事迹为原型所创作的一部电影。老电影配上这首老军歌，告诉我们当兵干什么，当兵就为保家卫国，当兵好，当兵乐，当兵是一首青春的歌，当兵是一首豪迈的歌，其实什么也不用说。玉军舰继续为我们唱出在军营当中受到官兵们特别喜爱的一首歌曲，什么也不说。

每个人都憧憬着绚丽缤纷的世界，每个人都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军人的生活简单乏味，军人的训练繁重艰苦，可是军人的心里却始终是火热的，他充满着激情，充满了激昂的斗志，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只是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军人才想起自己的妈妈，自己的家。说句心里话，出门在外，谁都想家，谁都会想起老妈妈。这首歌致敬中国军人，《玉军舰》，说句心里话。

都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爱听的军歌哈，而有一些旋律呢，经历多年之后仍然是几代人共同的回忆。我们的爷爷辈、父亲辈、我们这一辈还有下一辈，应该都会哼唱上几句这样的歌。八只眼演唱组合唱出的《游击队歌》。

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

0: 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4: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人学
13: 雅
12: 知道，
13: 读有神，
12: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你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9: 都他娘的是没见识的孬货，火焰厂里头跟荒郊野外能比吗？人家正规部队在野外扎营，哪个不是把岗哨布得里三层外三层的？也就是你们这些土包子才散漫惯了，半夜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死在谁手里。骂过了麾下弟兄，给游击队副大队长吕峰找足了颜面，转到了没人处。周黑炭则悄悄地拉了一把张松林，低声问道：“
20: 哎，我说，你们家那个老吕是不是有点太小心了点啊？附近又没敌人，他天天弄这么多岗哨干什么呀？也不怕把手底下的弟兄给累坏了？”
19: 张松林也觉得吕峰举止有些反常，摇摇头，低声回应：“
20: 我也不太清楚。”来时路上他可没这么谨慎，也许他发现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了吧。像他这种身经百战的老家伙，有时候直觉很灵的。
19: 嘿嘿，还能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德王那窝囊废啊都被傅作义给吓成缩的乌龟了，难道还敢专门派出人手来对付咱们？再说了，他从哪儿能得到咱们的行踪啊？我总不能把队伍给散出去，像捞鱼一样满世界的捞吧。
20: 我真的不知道，要不然咱们俩一会儿到吕队长那边问问。
19: 张松林想了想，再度轻轻地摇头。即便韦德王派往五原城里的奸细能探听到大伙的出发时间，敌人也很难派出队伍沿途截杀。草原这么大，通往黑石寨的道路又不止一条，隔得稍微远一些就可能擦肩而过，更何况这两天大伙在赵天龙的带领下故意没走来时的那条。周黑炭是有名的好奇心旺盛，想都不想大声的答应：“
20: 去就去，早问清楚了我也落个心里踏实，要不然这天天看你们游击队忙活，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19: 还没等二人转头去找吕峰，双方却已经先跟赵天龙两个一道找了过去，远远地做了个小声说话的手势，将手指头压在嘴唇上方喊道：“
20: 你们两个都有时间吗？跟我来，有件事情啊，我觉得有必要大伙开会讨论一下。”“
21: 有。”
19: 张松林和周黑炭两个人异口同声的答应，迈步迅速的向吕峰靠拢。副大队长吕峰则转过身来，带着大伙离开了临时借宿的院子，找了个不会打扰弟兄们休息的安静所在，再度停住了脚步，低声的说道：“
20: 这件事呢，我心里头没把握，所以一直也不愿意跟大伙说，免得大伙都跟着我一道睡不踏实。但既然今天独立营的弟兄已经有意见了，我就不能啊再把话藏在心里了，以免……
21: 哎，您老别跟那帮小兔崽子一般见识。”
19: 周黑炭的脸立刻又开始发热，冲吕峰拱了拱手，替手下弟兄们赔罪：“
21: 哎，这都是我平时教诲不严， 把他们给惯坏了。您老啊，就冲着我的面子，先原谅他们这一回。如果啊，他们下次还敢再跟您没大没小的，我保证狠狠的拿皮鞭子抽他们。哎，什么原谅不原谅的？吕峰笑了笑，大度的摆手。我这事先呢，也没把话说到明处，大伙不理解，也很正常，没必要斤斤计较。那周黑炭还想再解释几句，却被赵天龙用力扯了一下胳膊，低声打断：“你别打岔，听老李说。”“哎，没事没事。”吕峰又摆了摆手，笑容如丰收时节的老农一样宽厚。我只是呢，有一项无法验证的猜测，想跟你们三个分享，算不上多重要。你们三个有没有觉得那军统局的马汉三来得太及时了吗？头天晚上还没什么事情，第二天咱们刚刚离开五原城，他就突然另外有重要任务交代了。这个周黑炭的脸色立刻凝重了起来，皱着眉头沉吟起来：“不会吧？那姓马的那家伙的确很不友好，但咱们跟他一直没什么来往啊，他干嘛要坑咱们呢？”马汉三当天的举动的确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但是他也无法将此人的行为往军统方面试图对大伙不利上猜。毕竟在此人到来之前，彭学文还一直竭尽全力地帮助大伙，并且啊主动请求跟大伙一道东返。如果军统局那边真的试图对大伙不利的话，作为察绥分站副站长的彭学文又何必多此一举呢？赵天龙想了想，也低声回应：“我也觉得不会，黑子现在可是傅作义的人，那马汉三真的敢坑了他，那以后还怎么在五原城立足啊？不过谨慎点也好，姓马的那副长相一看就知道是个心黑手狠的。”见四个人中已经有两个投了自己反对票，吕峰将目光转向了张松林：“你呢，小张，你怎么认为？”张松林斟酌了一下措辞，很谨慎的表态：“这军统对咱们态度肯定不会太友好，但军统里边也不全都是坏人，像彭学文副站长，他就一直没做过对不起咱们游击队的事儿。不过我同意龙哥的观点，谨慎一点不算错，毕竟咱们在德王的领地里穿行，一不留神就可能与伪军遇上。”3-1。听完张松林的话，吕峰立刻知道自己成了少数派。按照在游击队里养成的习惯，他便不再固执己见。“那好，我今天的猜疑呢，咱们就先不跟弟兄们说，明天开始啊，也尽量不在营地周围安排那么多岗哨，以免把大伙儿都弄得神经兮兮的，连觉都睡不安稳。”周黑炭的心里边有点发虚，犹豫了一下，低声建议：“岗哨还是照旧吧，我手下的弟兄也参加职业，跟你们游击队轮岗。不过咱们得换一种说法，别跟弟兄们说防备敌人，就说要帮成大家伙养成好的行军和宿营习惯。你们游击队是老师，我手下的弟兄都是学生，是我这个独立营长主动请你们游击队帮忙训练队伍。”这个建议倒是比先前的布置要合适的多，至少不会把大伙儿都弄得神经高度紧张。副大队长吕峰想了想，点头答应：“好吧，那从明天开始，咱们两支队伍啊就一起轮流值夜，咱们四个人呢也排一下班，每两个人一组，轮班负责一个晚上，然后在小组内部再分前半夜和后半夜。总之啊，在进入游击队的控制地段之前呢， 尽量啊，保证别出意外。行，

0: 其他三个人爽快地答应了一声，对老吕的提议表示赞同。大伙儿说干就干，从第四天起，晚上的值夜工作就变成了游击队和独立营联合执行。一些散漫习性难改的老马贼们叫苦连天，怪话不断，却被周黑炭用手中的皮鞭将反对意见强行的给压了下去。连着两个夜班轮换了下来，独立营的弟兄们也就习惯了新的变化，不再认为营地周围岗哨林立是多此一举，反倒觉得这样做也挺有意思，至少轮到睡觉的人不用再小心翼翼地把枪塞在后脑勺子下，每天夜里都硌得生疼。然而到了第七天头上，张松龄的身体却非常不客气地掉了链子，骑在马背上裹着厚厚的羊皮德勒却依旧筛糠一般哆嗦个不停。
1: 哎，你不是受风了吧？
0: 赵天龙第一个发现好朋友的表现不对劲儿，先拉住自己和对方的战马，然后迅速伸出蒲扇般的大巴掌去摸对方的额头，手掌心传来的温度顿时吓了他一跳，忍不住立刻就惊呼出声了。
1: 哎呀，这怎么闹的？才值了半个晚上的夜班，你就被风吹到了。早知道这样，昨天夜里我就不跟你轮换了。
2: 哎，没事，
1: 你别大惊小怪的。
0: 张松龄这会儿被烧得有些昏昏沉沉的，推开赵天龙的胳膊低声抗议，
1: 别让弟兄听见，也就是有点发烧而已，等待会儿有了地方宿营，喝一碗姜汤就压下去了。能压下去个屁呀，都快把皮帽子给点着了，光喝姜汤怎么可能压得下去啊？你等着，我这就想办法给你找点草药去，这片山坡向阳的地方应该还能挖到甜草什么的。
3: 哎，我来看看，我来看看。
0: 朱黑炭也被赵天龙的话给惊动了，策马凑上前来，伸手感受张松龄的体温。
3: 哎呦，我的天哪，你怎么会烧成这样啊？我知道了，你是口里人不禁动。真他娘的，哎，我们几个也糊涂了，居然忘了你是从南面过来的。
0: 赵天龙不耐烦地推了周黑炭一把，大声催促，
3: 赶紧的，找个地方把队伍停下来，我去挖草药去。
0: 草原上自然环境恶劣，任何伤风感冒都有可能因为治疗不及时变成了要命的大病。周黑炭和吕峰知道事情轻重，立刻在附近寻找了一个背风的向阳土坡，在坡下点起了篝火。又过了片刻，赵天龙拎着一大堆知名不知名的草根返回来，拿着行军锅开始用血水熬药，转眼间就熬出一锅又浓又苦的黑色汤汁来。也许啊，是他的医术实在太差了，也许是张松龄的身体状态实在扛不住塞外的寒风。两碗药汤子灌下去，非但没能令病情好转，反而将张松龄烧得连马背都无法自己爬上去了。见到张松龄被烧得已经迷迷糊糊了，赵天龙焦急地说道，
3: 不行，咱们就得加快速度赶回喇嘛沟去。喇嘛叔医德虽然不怎么样，治病啊却非常有一套，让他及早啊给胖子把把脉，保证能药到病除。
0: 吕峰心里边也急得是火烧火燎，想了想大声做出决定，
3: 那大伙儿就轮流抱着他赶路吧，别再心疼战马了，反正距离喇嘛沟顶多还有一天半路程了，咱们咬咬牙争取今夜就赶回山上去。
0: 游击队的其他战士虽然跟张松龄接触的时间并不长，在内心深处却早已经把这个枪法精准、脾气温和并且待人礼貌的小胖子当成了自家兄弟，也纷纷跳上马背，主动用身体挡住四下吹过来的寒风。 两支队伍不再吝啬体力，风驰电掣地往喇嘛沟赶。这一个白天足足地跑出了200余里。眼看着已经进入乌吉叶特右旗的地界了，走在最前方的吕峰摆了摆手，慢慢地放缓了坐骑。
1: 孩子，老赵，不对劲儿啊，你们看那边怎么了，让我看看。
0: 赵天龙把怀里已经陷入半昏迷状态的张松林安置到了东洋大白马上，托付给身边的游击队战士照顾，策动黄标马向吕峰靠近。顺着后者的手指方向，他果然看到了几缕又黑又浓的烟柱，被风一吹，飘飘荡荡地向大伙头顶卷来。草原上遮挡目光的东西少，不用再细看，他就判断出烟柱底部的大致方向，扯开嗓子愤怒地咆哮：“
3: 是月牙湖那边，小鬼子把思琴名下最好的牧场给烧了，这群懦夫找不到思琴，居然使出如此不要脸的招数，这大冬天的到处都是干草，这火头只要着起来，老子他娘的去跟他们拼了。”
0: 这周黑炭的表现呢，比赵天龙还着急，一夹马肚子就想往烟柱底下冲。作为一个草原上长大的男人，他非常清楚一把大火可能造成的灾难。如果老天爷不肯及时下场大雪的话，四处扩散开的火头很可能将方圆几百里彻底烧成鬼域，非但来不及逃走的百姓和牛羊被活活的烧成焦炭，第二年春归的时候，草场也很难恢复往日的葱茏，更多的牛羊牲畜将会因为牧草不足而饿死，更多的牧民将会失去仅有的一点财产，栽倒在四处迁徙的路上，永远都不可能再醒来。
3: 不能去。
0: 副大队长吕峰最为清醒，见周黑炭和赵天龙两个都濒临暴走的边缘，赶紧上前阻止，
3: 说不定鬼子就在那边等着咱们，咱们必须先……
0: 话音未落，身旁200多米外的草地上忽然有几道火舌一闪，紧跟着凄厉的机枪声毫无征兆的就在耳畔响了起来。围在张松林身边的弟兄们一排接着一排栽倒于血泊之中。
4: 抓那匹白马，抓那匹白马，骑着东洋大白马的肯定是个大官。
0: 数以百计的伪军从草坑里爬起来，呐喊着发起了冲锋。往日令大伙儿倍感亲切的东北腔，此时此刻显得格外的刺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0: 车。
1: 用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极了。
9: 这给你吃。
6: 嗯。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2: 爸爸，我想出去玩。
1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2: 想。
1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2: 那是为啥呀？
1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所有的发生都非偶然。荀子云，天行有常，不为饶存，不为结网。宇宙犹如一位无形的织工，用法则和规律的经纬编织着万物生灭，世事轮回，运转不息。当我们深入探寻的时候，会经

觉所有的发生都绝非偶然，每一个事件，每一次相遇，每一种经历，都仿佛是法则运转的必然结果。法则一，你所收获的一切均是与你能量层级相契合的回报。记得《道德经》曾有言，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才能吸引更美好的人和事儿，因为一切都是相互匹配而来的。楚灵王熊虔通过弑君篡位登上王位，他野心勃勃，妄图雄霸中原，在掌握政权后行事张狂，骄资得志。他擅自使用楚王旌旗，在外交场合高规格使用国军礼仪，甚至想借机袭击郑国。在会盟诸侯时，他不顾道义，强迫诸侯听从自己，还以不恰当的方式处置庆封，想以此立威，却反被庆封当众揭短，颜面尽失。他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导致民不聊生，国力空虚，最终众叛亲离，落得个自杀身亡的结局。每个人所能收获的，往往与自身的实力和努力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一个人所拥有的超出了自身能力的范畴，那必将陷入重重麻烦之中。名声不应盖过才华，财富不可超越功德，地位不能高于能力，否则福祸必然会悄然降临。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其实你生命当中遇见的每一个人，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以及经历的每一次相遇，其实都是与你当下的能量相契合的。倘若你渴望拥有更好的爱人，那么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与之匹配。若期望成就更好的事业，那就需要积累更多的德才来支撑。想要获得别人的支持和帮助，首先得成为他人的有力支撑与帮助。一旦你改变了自身的能量层级，你的整个世界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法则二是，所有的经历皆为成长的契机。生活从来不会按剧本上演，然而正是这些不可预测的经历，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人生。学会正视每一次经历，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生命对我们的馈赠。拥抱变化，勇敢地走出舒适区，你会发现每一次的尝试与突破都是自我成长的见证。晋公子重耳因宫廷争斗被迫流亡在外19年，期间历经魏、曹、宋、郑等多个国家，遭遇过冷遇、饥饿，甚至是生命危险，这是极其艰难的处境。但是重耳没有抱怨命运，而是选择坦然接受。他在流亡过程当中不断地反思自己，广结贤才如胡燕、赵衰等人。他改变了自己对困境的看法，把流亡当作一种磨练。最终重耳在秦国的支持下回到了晋国，登上君位，成为晋文公。他励精图治，使晋国成为春秋时期的强国，成就霸业。我们或许无法与命运正面抗衡，改变其既定的轨迹，但是拥有一种无价的能力，那就是经历中不断自我超越与成长。这种能力既不源自过去的成就，也不局限于当前的境遇，它植根于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憧憬和实践之中。因此，我们应以一种开放和接纳的心态去面对生命当中每一刻的发生，深信每一次经历都是命运精心安排的礼物，必将在某个转角处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助益我们前行。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我们内心不渴望的东西是不可能靠近你的。荀子中有句话，求之而后得，畏之而后成，意思就是说，只有内心先有追求某事物的渴望，然后去努力追求才能够得到，只有去做了之后才能够成功。当我们内心渴望某样东西的时候，它会激发我们的潜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勇敢、坚定和执着。这种渴望会让我们不断地学习和成长，提升自己的能力，去追求我们想要的东西。稻盛和夫，一个从普通员工成长为世界级企业领袖的神奇人物，他曾经提出心之力的概念。他认为，内心的渴望与信念是驱动个人和组织不断前进的原动力。许多人或许并不了解，稻盛和夫本是技术出身，为了攻克每橄榄石粘合的难题，他将生活的全部重心转移到了车间，他日夜吃住都在那里，甚至与陶瓷同眠，整日整夜无时不刻不在思索解决之法。直到有一天，他不经意间踢翻了一桶石蜡，石蜡粘在了裤子上。就在那一瞬间，他仿佛得到了神的启示，这不正是绝佳的粘合剂吗？随后他立刻着手用石蜡进行粘合镁橄榄石的实验，没有想到难题竟就此攻克。稻盛和夫后来总结道，以我自身的人生经验来看，我将心不换物，物不滞作为自己坚定的信念。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去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然而只有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我们才能让内心的渴望变成现实。正可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万物皆循因果律，世间万象无一不源自前因后果的交织，每一件事情的出现都有着极其特定的缘由。你的所思所言所行皆是因，有什么样的因便会结出什么样的果，这是宇宙的法则，更是人生的至真道理。以善念善行善言书写精彩的人生篇章。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二十集，不能忽视孩子的婚姻敏感期。相信有很多家长都会发现，孩子在小的时候就会对婚姻有自己的想法。也许他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结婚，但是他却想表达自己想要和谁谁谁结婚的想法。就比如前两天我去亲戚家里做客，因为我的小侄子有时候说话像个小大人，其他的亲戚就喜欢逗他，故意问他以后想要娶什么样的媳妇儿啊等等。结果这个小孩子就说，我想和我们班上的一个女生结婿，引得所有人哄堂大笑。这时候他妈妈反问道，你上次不是才说想和妈妈结婚吗？怎么现在又要和班里的女生结婚了？这小子回应道，妈妈，我们下一次结。又一次引得全场大笑，大家都被这孩子的童言无忌所逗笑。但是有的家长听到孩子这么说，可能会表示担心，孩子这么小就说什么结不结婚的，他哪里懂？万一因为童言无忌让其他小朋友和家长对孩子产生不好的感觉，那就糟糕了。因此家长可能就会赶紧制止孩子的说法。当然了，也有的家长会像刚刚柠檬说的事情一样，只是觉得好玩，放任着孩子随便说。你有没有遇到过孩子说想要结婚的时候呢？其实当孩子开始表达结婚的观念时，也说明了他开始进入了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中的婚姻敏感期。婚姻的敏感期一般出现在孩子四岁以后。其实孩子口中的结婚，真实意义上是对这个人的喜爱，和我们成年人印象中的结婚并不相同。孩子最开始表现的是对爸爸妈妈的喜欢，就像我那个小侄子说着不想离开妈妈，要和妈妈结婚，因为这个时候他对结婚的理解就是两个人能天天在一起，就像爸爸妈妈那样。儿童对男人或者对女人的初步理解，就是来源于对自己的爸爸妈妈的理解，所以自己也就会想到要和自己喜爱的妈妈结婚。儿童教育专家孙瑞雪说过，婚姻敏感期一般出现在孩子四岁以后，有些在三岁多就会进入婚姻敏感期的初始阶段。随着阶段的发展，孩子的思想也会出现变化。首先，一开始表现的是对父母的喜欢，女孩会说我要和爸爸结婚，男孩会说我要和妈妈结婚。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对于婚姻的认识也会逐步发展，比如最早要跟妈妈结婚的，进而会想要跟老师结婚。再往后，孩子会意识到我应该跟同龄人结婚，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在同龄人中选择结婚的对象。这样看来，孩子说着想要结婚其实是十分正常的一个现象，并且如果家长能在这个时期对孩子的婚姻观、爱情观加以引导，那么对孩子未来的情感生活也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样能够帮助孩子更加积极地应对感情中的挫折。家长们在这个阶段首先不必过分在意孩子说着要结婚的这种想法。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孩子会通过做一些家长不喜欢的行为来引起父母的注意。如果你太在意孩子口中的结婚，那么反而会使他觉得说结婚就能吸引你的关注，就可能会继续说。而如果你不去特意的强调关注，孩子可能就会说过就过了。如果你担心不干涉孩子的行为会让孩子说话越来越不注意，伤害到别人，那么你可以通过陪孩子看相关的动画等，向孩子解释结婚的概念，让他能够进一步理解婚姻的意义，也能够帮助孩子从小树立一个正确的婚姻观。最后，有的孩子在表达想结婚以后，可能会对其他的小孩做出一些过于亲密的举动，这种时候家长要及时的引导告知孩子，让孩子明白与异性、 与他人之间有些举动是不能做的，同时也要让孩子学会保护好自己，帮助孩子建立好相应的安全防护意识。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当孩子对你说他要和某人结婚时，你都是如何回应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婚姻敏感期的其他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回复关键词结婚就能查看到了。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21

0: 期，孩子爱美，那是审美敏感期来了。随着网络媒体的盛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比如很多已经成为父母的人喜欢炫娃，给孩子拍各种视频或者照片，然后上传到网上。在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们发现很多小孩子虽然年龄不大，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形象会非常的关注。比如有些小孩拍照时会给自己加上很多可爱的表情包和滤镜，拍出很可爱的照片。还有的小孩对化妆很有热情和兴趣，他们会对着镜头化妆，拿着大人的化妆品在自己的脸上涂抹着。这个时候我们会说孩子很臭美，有爱美之心。其实啊，孩子正是进入了审美敏感期。在这个时期，孩子开始拥有自己的审美，他会开始不喜欢家长给自己挑选的衣服，也会开始对自己的造型有了一定的要求，对自己的衣着、服饰、化妆等等都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他们会去拿家长的化妆品来化，喜欢给自己拍美照。孩子的审美敏感期一般出现在2岁左右的时候，他们会经历这样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孩子会执着于物品的完美和完整，比如吃饼干的时候要吃一整块，不能掰成两半。第二个阶段的表现上升到对自身和环境有了审美要求，就像我们上面所说的要给自己挑衣服等等。而第三个阶段就开始通过审美构建最初的道德感，所以有些孩子看到墙上有黑色的污渍就会想要擦掉，这就是孩子因为审美而产生了道德品质。所以保护孩子的审美敏感期不仅会提高孩子的审美，还会提升孩子的道德感。但是有的家长会担心孩子在这个阶段过度地在意自己的形象，追求爱美，既影响他的学习，也会影响他以后的性格发展。柠檬在这里想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孩子开始追求美，这本身没有错，我们应该去理解孩子的行为，特别是他正处在审美敏感期这个阶段，家长不应该过分地限制孩子爱美的行为，反而可以借此机会去培养孩子的审美能力。如果你的孩子正处在这个阶段，那么柠檬给家长几点建议。首先就是柠檬刚刚强调的，家长不应该去限制孩子的爱美之心。有的家长会因为怕麻烦等原因，不顾孩子反对就给他换上自己安排好的衣服，但这样反而会导致孩子哭闹不愿意穿，这样孩子的情绪不好了，还会影响你的心情。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审美，家长们不妨可以把这个机会交还给孩子，让他自己去搭配，给他一个检验自己的审美直观机会也是不错的。这样一来，孩子不会过分哭闹，家长也能够看到孩子的审美变化，并提高他的审美水平。其次，有的家长在孩子开始想给自己化妆的时候，会去调侃孩子，开玩笑说孩子怎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这么臭美。也许你并不是真的这么想，但孩子会听进去，他的心里就会真的认为自己这样的行为是不好的。因此呢，我们不仅要给孩子发挥的机会，也要去尊重孩子的审美。柠檬在这里还想给所有的家长提一个醒，化妆品的选择要适用于孩子的肤质，并且呢还要安全。孩子正处于一个发育的阶段，当然他的皮肤也是。如果孩子真的想要自己尝试一下化妆，那么家长最好是可以给孩子准备专门的儿童化妆品，同时也别忘了给孩子限制使用的次数。虽说我们要尊重孩子的审美，但是孩子的身体健康最后还是需要我们家长来进行保障的。你家的孩子在审美敏感期时都有哪些明显的变化呢？不妨在下方留言区来分享一些育儿的趣事。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审美敏感期的知识，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0: 学之道讲堂，然后在那里回复关键词审美，就能查看到相关的内容了。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22集，家长不容忽视的身份确认敏感期。到了一个阶段，你可能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喜欢模仿一些动画片、故事书里的人物，会学这些人物说话、打扮，或者出门的时候看到一些与他们喜欢的动漫人物相关的道具，他们就会非常开心地和你分享。比如在玩具店看到金箍棒，就会说：“这个呀是孙悟空的。”当自己拿着这个玩具，他就会说自己就是齐天大圣。看到孩子的这些表现，有的家长觉得孩子只是看动画片入了迷，爱玩爱演，所以呢也不会去过多的在意和理会。而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孩子这样子太幼稚了，所以会制止孩子。但孩子表现出这种状态，可能是他进入了身份确认的敏感期。身份确认敏感期一般在孩子4到6岁时出现，这个时期的孩子喜欢迷恋上某一个电视人物，或者有了自己所崇拜的人时，就会想要自己成为这个人。比如男孩子可能都会把自己想象成有强大能力的大英雄，就像是奥特曼、孙悟空、变形金刚一样，而女孩子都会把自己想象成充满智慧又美丽的形象，就像白雪公主、巴啦啦小魔仙。也许家长只看到了孩子在模仿的过程中，就是那些学习人物的一些经典动作，其实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学会了他所崇拜的人的一些品质和特点，而这些特质也将伴随着孩子一块儿成长，更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发展。在这个阶段，孩子将会有一个任务，他需要找到我是谁的答案。如果家长忽视了这个阶段，没有正面引导孩子，那么可能会导致孩子无法正确地认识自我。因此家长们不能忽视孩子在身份确认敏感期的表现，这个时候除了陪着孩子扮演与玩闹，更要观察了解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的心理需求，及时引导纠正孩子的错误的行为和观念。那么家长可以具体怎么做才能帮助孩子顺利度过这个阶段呢？首先要尊重孩子。有的家长看到孩子拿起家里的桌布就往身上劈，把自己想象成一名骑士，就会禁不住地去责怪孩子。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多给孩子一些表现的机会。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

0: 它曾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知
9: 道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任真侠义图第78回，书接前文，铁三爷遇着了好心人，终于夫妻俩得救了。吃完了喝完了，三奶奶帮着刷碗筷，坐下闲谈。这马老伯说话了：“你贵姓啊？”在下我姓铁。那你没亲戚没朋友到北京来要干什么呀？
18: 老伯，实不相瞒，我打算谋个正当的职业。
17: 哎呀，老头晃晃脑袋跟拨浪鼓一样，难呐。到北京来谋职业谈何容易，别看是天子脚下，这地方是最难生活，但是你们来了就得干点什么呀。
18: 铁三爷说：“老人家，我有马子力气，干什么活都行，只要我们夫妻有安身之所，能喝口粥，能吃口饱饭就可以。就这么的也不容易，别想的太容易了。老人家，您给想一想，有没有好的职业您介绍给我。”
17: 老头听这话突然想起一件事儿，这么办吧，我看你给人家打更下夜，你乐不乐意？
18: 行啊。
17: 铁三爷一听能找个职业，那太好了。老人家，在哪儿打更下夜？这话咱们可说透了啊，俺们这老夫妻就住在这屯子，就是给人家看房子。我们这么大年纪干什么呢？在这屯子往外走不远6里地，有一庄别院，孤苦伶仃的，就那么一个院子，当初也是咱们同教留下的一所房子。现在他们家的老两口子也死了，儿子也远在外方，所以我们家的儿子也在外地，也不来家，在外面呢打工，所以这房子就闲着，我们老夫妻给看着。你看看我们这把年纪了，精力也不足了，要给人家看好了还好，要看不好对不住人家。前些日子我就到处打听人，找一个人替换我，我这岁数就不能干这事儿，我就把这差事给辞了，没事儿做点豆腐啊，也能维持生活。
18: 哪知道这人始终也没找到，你看看多巧，今儿个你来了，如果说你乐意干这活儿，这是最好的，看房子你就搬到那里去住去，你这一住你就有了，有了住处不是好事吗？这是一，二来我挣多少钱你也跟着挣多少钱，将来这主人回来了我负责给交涉，每个月半两银子，钱可是不多，但是吃个粗糙的饭还是可以的，粗茶淡饭能够暖胃暖身子，也饿不着，要是呢能在那儿站住身子站住脚是最好不过，将来春暖花开有了好职业再给你挪动挪动，再给你找一个，你看行吗？哟，铁三爷闻听真是有好心人呐，这老头佛心，要不然我夫妻就得饿死街头，不单救了我们的命还给我找工作，这大恩大德上哪儿谢去，想到这儿哭通跪倒，老人家您是我们两口子救命恩人，慢说这么好的职业，就是再苦的活儿我也求之不得。好了，那就好啊啊，一言为定，我答应了。老头也挺乐，行行行，你歇会儿吧，要不然我领着你去看看房子，不用歇着，我吃的正饱，咱们出去溜达溜达，正好看看。好，好，好，就这样。这马老伯领着铁三爷出去看房子，三奶奶呢也是个实在人，陪着老太太在家中闲谈。这铁三爷高兴，要不怎么说呀，人逢喜事精神爽，有说有笑往外走。老头啊拎着把钥匙六里地走了一段时间到了，马老伯这一指就这儿，看见呗。铁三爷一瞅，哎呀，这房子真不错呀，看来当初这是一个有钱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大财主的房子，这院墙能有一丈多高，黑油漆的大门，门关着，上面有大锁，翘脚往里一看，呦呵，还带楼啊，房子要有百十来间呢，这家是个大主户。马老伯，咱们是不是上台阶？对，上台阶啊，把锁打开，咣当一声把门给推开，锁也打开了，里头还落着几只这老乌鸦，听见人声展翅腾飞，全跑了。铁三爷往这院里一瞅，有不少积雪，只是老者看着房子不管收拾卫生，所以院里头显得破烂不堪，深宅大院不住着人，显得是格外的冷清。这马老伯把门关上，领着他前后左右转悠了这么一趟，看着这是前厅，这是二厅，这是厨房，这是东西厢房，这是仓房，后边还有个书楼，这后边啊听说当初他们家小姐就曾经在这儿住过，前后一共78间房子。另外呢，你就住在这下方屋里头，要把这屋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窗户纸呢都给糊糊，没有关系，我就张罗了，这炕啊也得烧得热乎乎的，柴要不够不成问题，这周边有的是，随便划了够你使用，你要没米也没关系，现在我这儿拿，将来你挣的钱还给我也行。是是是，老人家您真是好人呢。铁三爷进了下屋一瞅，耶呵，尘土够厚的，窗户纸都是窟窿，这没关系，一收拾就好。前后都转完了，俩人从里边出来，把门给倒带，咔吧一声，大锁也上好了。马老伯领着他一直回到家里头。铁三爷见着媳妇儿，把刚才的经过所见都讲了一遍，也没隐瞒。三奶奶是喜不自胜， 哎呀，好啊，到了这步田地，这叫绝处逢生，看来还是有好人呐。第二天，老头夹着个窗户纸，带了点儿这胶水，三奶奶也跟着一直也到了这宅子，开开门到里边开始打扫下屋。这马老伯是非常的热情，也帮着他们收拾，拿着大扫帚把院里扫扫，把这屋里的尘土蜘蛛网全都扫进，窗户纸用胶水也给糊上，弄了点柴火开始烧炕暖炕，时间不长，用手一摸有了暖和气儿。铁三爷把破烂东西搬到里头，老头一看，这哪成啊，连被子褥子都没有，现在我那儿拿吧，又回去拿来被子褥子枕头，人呐真是能耐。你看那屋子破烂不堪，经过这一番布置之后是焕然一新，屋里有了暖和气儿了。铁三爷又向老头讨了两只碗两双筷子，借了个盘子，老头又给拎了点儿苞米面子，拎了点儿小米，另外还拎了点儿咸菜，这就算安家能过日子。不过临走的时候，马老伯可说得清楚，三爷，这串钥匙老头我可交给你了，从今之后这宅子可就交给你了。第一，我得絮叨絮叨，你可要注意烟火，可别点着了，可别着了啊，那咱俩都得打官司。第二，别让人偷盗了，虽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人家家里最烦这一手，哪怕丢把椅子咱也没法交代，主人临走的时候这都有账啊，将来人家凭账对号，少了东西就不好办了。三爷说，马老伯您就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一点儿不能出差错。行，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回去了。刚回去又一转身想起来了，晚上没照亮呢，我再给你啊取盏油灯。三爷说，我跟您取去。三奶奶就在家里做饭，三爷就跟着这马老伯一直到家里又取了一盏油灯。到了当天的晚上，老头走了，夫妻把大门关上开始吃晚饭。铁三爷拿着个馒头喝了点粥，乐得嘴都合不拢，哈哈哈哈，把三奶奶吓一跳，说你怎么了，你疯了？没疯，人生一世坎坷不平啊，谁能料到有今天，还是好心人多呀。三奶奶一听就堵了心了，嘴里这馒头和饼子吃了那么两口难以下咽。铁三爷说，夫人你放心吧，困难是暂时的，我就不信我找不着一碗饭吃，我就不信咱们永远是这样，将来有一日我要发达那天，绝不忘了大伯夫妻对咱们夫妻的救命之恩，你呢也要挺直了腰板好好活着，听见没，将来我要发达了，我好好伺候伺候你，咱们两口子来个百年好合。两口子说着贴己的话，笑一阵儿哭一阵儿，后来三奶奶有点乏了，身体也不好就睡了。铁三爷睡不着，心说话，我到院转一圈，拎着大铁棍他出来，一时的高兴，练了趟大棍，棍练完了鼻子尖也见汗了，觉着浑身上下格外的舒服，稍微休息休息，提着这棍子围着这宅子转了几圈，然后回屋休息，睡了一觉起来，拎着棍子又出来转一圈，什么事儿也没有，这才睡觉。单说到了第二天，有人砸门呢，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铁三爷心说话，这干什么，报丧啊，这是起来把大门开开一看，是马大伯，但是马大伯瞅着铁三爷有点不自然， 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72

人讲，断无此理。再者说什么也没丢，要丢了我负责，你就放心吧。老人家你放心得了，有我们夫妻在哪有事儿。老头点点头啊，心里头直转悠，一想这事儿我不能瞒着他，我得告诉他。他怕三奶奶害怕，把铁三爷就叫到院里。我说三爷，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说说，我发现那个马老伯说话不清楚，你怎么了？吞吞吐吐的，要说就讲吧。三爷，我跟你说是一件大事儿。铁三爸一看这老头非常的严肃，不知道怎么。大伯啊，你别吞吞吐吐的，我这人是直性人，有什么话你直说吧。怎么不想我在这儿干了？不不不，大丈夫一言出口不能更改，我还怕你不干了？那大早上敲着门跟报丧一样，我说话你别不愿听，吞吞吐吐的怎么像个老娘们家家似的？这什么事儿？我说话是难听点啊，这难听理是这么个理，究竟出什么事儿了？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呀？到底怎么了？你得说说。三爷，我怕你媳妇儿听了害怕，我怕你也害怕，下一跟头。哈哈哈哈，我连死都不怕，你说我媳妇儿怕倒有可能，我不怕。我说马大伯，你真会开玩笑，到底什么事儿让我害怕？我倒听听。三爷，你还不当回事儿呢，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儿。马大伯，你就说吧。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害怕呢？这房子里呀、啊，实不相瞒，他闹鬼呀、啊！哈哈哈哈！一说完呢，再看铁三爷一乐，仰面大笑。马大伯，您真会开玩笑，世界上哪有鬼？不不不，真有鬼呀、啊！我可不瞒着你。没跟你说什么原因呢？我干得好好的，怎么就不干了？为什么要让我不干呢？我怕你有这种怀疑，所以我没跟你说。实际上我原来干的就不错，一开始没事儿，过个两三天之后，有一天晚上真就闹鬼了。听说这鬼呀、啊，把我前面那个在这儿打更下夜的人给吓死了，所以我听说了，我也觉着不相信，我也来过。结果呢，我来过呢，头两天没事儿，第三天晚上真闹鬼呀。我点的是那火苗的灯，结果呢，那有灯芯，动不动就给刮灭了，动不动就给刮灭了。你老实跟我说，昨天晚上你睡觉？我当然睡觉了，你侄媳妇儿还睡觉了，你说这事儿不得把我吓个好歹吗？让侄媳妇儿知道她必然害怕呀。铁木真一看老头说话特别认真，自己也就认真起来了。大伯，刚才我不信你的话，现在看你这么认真，难道说真闹鬼吗？真的，我不骗你，这鬼你见过吧？没有，只是那灯芯动不动就灭，动不动就灭，发生过这事儿。哈哈，我说你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呢？这你没见着鬼，你怎么说闹鬼呢？那灯芯怎么老灭？灭了一宿，所以把我吓得都尿裤子，故而我才呀、啊、没敢在这儿待着。哦，是这么回事儿。好好好，马大伯，我知道了。你说这个宅着闹鬼说的那么认真，那样的肯定，我要不相信你那也不行。不过大伯你放心，我呀不在乎这个。慢说，你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只是猜测，就算世界上真有鬼我也不惧。说着把胸脯一拍，啪啪山响。那就好啊，那就好啊，三爷，但愿你平安无事。老头又问了问生活上的事儿，这才离去。

0: 老头也是个热心肠的人。铁三爸回到屋了，高一句浅一句，三奶奶也听到了。马大伯找你有什么事儿？没说的，他啥也没说，就是问问咱们生活上这情况，帮咱们的忙。为什么铁三爷不跟自己妻子说呢？自己妻子是个小女人，胆儿也小，听了这话还能活吗？非吓死不可。就这样，三奶奶一看，问了半天，丈夫也不说，也不往下追问了。有书则长，无书则短，书说简短。两口子吃完了晚饭，三奶奶继续休息，铁三爷把灯掌上，不对孤灯，思前想后啊，想了想当初，看了看现在，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才有出头之日。一琢磨，我不能光想啊，到外边溜达溜达。他从门口边把大铁棍抄起来，到院里转了几圈，回到屋，已经是定更天了。稍微打了个盹儿，就到了二更天。三爷拎着棍子又出来转圈，你别看他转悠，心里头也有点犯嘀咕，这马大伯说的那么真切，究竟是真的是假的？老头看花眼了，还是真有此事？还是真有这样的事儿呢？一想不能，我就没听说过，也没见过这世上真正有鬼。他就想着到后院那楼前我去看看，特为到后院待一会儿，有时候躲到僻静之处偷眼观瞧，结果什么事儿也没有。铁三爷熬啊熬啊，瞪着个眼睛熬过三更天，这才回屋休息。咱就这么说吧，自从这三爷来的这块儿，很平安地度过了两个月。这两个月过得是真不错，哪一天都有粥喝，都有东西吃，虽然是粗茶淡饭，但是吃的能吃饱。眼瞅还有一个月就过年了，两口子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怎么过个好年呢？左思右想，没有生财之道。三爷心说，话算了吧，什么年呢？要不是找了这么个地方，咱们风餐露宿就得冻死街头，这地方就不错了。三奶奶也点点头，将就着吧。两口子睡到第二天，三奶奶下地做饭，结果连粮食都没有了。铁三爷一晃脑袋，吃的太费了，怎么吃这么多呢？嗨嗨，干脆我出去吧。把三爷急得没办法，找马大伯前去借粮食。这一借引来了大祸无边。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

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1: 不忘初心为本，
1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7: 《胤禛侠义图》第79回，书接上文。前文书咱们说，铁三霸这日子过的连米面都没有，三奶奶下地做饭也傻了眼，怎么吃这么多，也太费了，抽屉里也没银子，袋里也空空，把三爷急得实在没办法，去找马德伯借点吧。就这么的拎着口袋去找马德伯，结果到那块一碰啊，门锁上了，老夫妻串门去了，不在家。这下把铁三爷可急傻眼了，拎着口袋站在门前呆呆发愣，等了好半天转身才回来，把这面口袋往地上一扔，完了，老婆，我是个废人，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了？大伯夫妻哪去了？串门不在家，连点吃的都没有，快掌灯的时候又去一趟，又是白去白回，两口子真傻了眼了。此时啊，别说吃饭，连喝水都喝不着了。三奶奶一看，看来是没办法，就这样2天半饿着肚子也没吃饭。人是铁，饭是钢，一时不吃饿得慌。再说到开饷的日子，还不定什么时候。借钱吧还还不起，三奶奶呜呜的哭，心如刀绞一般。哎呀，心说话，我这命真苦啊，嫁给谁不行，我从来都没埋怨，专嫁给你了，嫁给你我就得饿死。哎呀，你埋怨不埋怨，你说的都对，我是个窝囊废，连自己老婆都养活不起。铁三爷咬着牙离开家门，这才来到院外，突然就发现不好，就小姐那楼上突然有亮光。嗯，难道说这屋真有鬼吗？心说话，哪有鬼，我就不信这个，提着大棍上了那小姐那屋了。就是来之前马老伯告诉他这是小姐的闺房，当这一脚把这门就踹开，在里头再看有个人伸着舌头老长，就像那黑白无常的打扮，手里拿着哭丧棒来回跳的，这条黑影跳的来跳的去，吱吱直叫。铁三爷这个气呀，啪飞起来一脚，满身的武艺，把这个人是踹翻在地，这人扑通栽倒，哭丧棒也落了地了。这回才看清了，根本就不是什么鬼，而是一个人装扮的。铁三爷本来就饿，可气坏了，你来装鬼戏耍于我，我宰了你，举大棍搂头便砸。这人把假脸摘下来往这儿一躺，爷爷饶命饶命，你为什么要装鬼？闹了半天啊，你是装鬼吓人，前者有人被你吓死不？你是不是害人？今天来害我了，你家铁三爷跟你玩不了。
18: 没有，前者那个叫我吓跑了，并没吓死。
17: 你为什么在这儿？
18: 我也是揭不开锅呀，我想骗2零花钱花花，把人吓昏吓跑了，我弄点钱儿。
17: 你为什么这样？
18: 我父母双亡啊，而且我腿上也有残疾，你看我是个瘸子，没有办法，我弄这假脸儿，戴这假衣服，装成鬼，我才吓人。那么前者马老伯的事儿，是马老伯那天晚上那条黑影就是我。

0: 叫什么名字？我叫张雄啊。啊，张雄，以后再敢吓人，家铁三爷必然打死你。就这样把这张雄给吓跑了，从此之后再也不敢来了。啊，这回铁三爷才知道，怪不得这马老伯说有鬼，闹了半天他是装鬼吓人，想骗点钱花。果然没有人命啊，要有人命我非把他抓送官府做件好事。这时候就觉着，哎呀，老肠子老肚打架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心说话，我饿死了倒不要紧，我那媳妇儿跟我可遭老了罪了，嫁给谁不行偏嫁给我呀，我连媳妇儿都养活不活，我还叫个大男人吗？到了现在，铁三爷一横心，得了，逼得我实在没办法，我劫道吧，我要不劫道，我没饭吃，我媳妇儿也得饿死。今天我豁出去了，咬着后槽牙，拎着这条棍子，顺着这官道，再看官道前边的两边20里地，有十几处孤坟，还有点树木。你别看现在是冬天，往这儿一猫它，你要不注意也看不着。铁三爷靠着这坟头，眼盯着这官道，心说我也不多劫，够买苞米面的度日子，够我和老婆喝稀粥，吃点干粮也就行了。看来看去，看去看来，发现这官道上现在行人稀少，又是个冷天，谁能乐意出门啊？故此官道上显得比较冷清。这时候就听到脚步的声音，铁三爷直脖子一看，有俩人在官道上行走，好像头前那个主挑着个挑，后边那个主牵着头毛驴。嗯，行了，在这儿我也不管什么王法不王法的，填饱肚子为主，拎着大棍往前紧走几步，咬着后槽牙，冲着这官道就把大棍一横，压呆，还真不错，还能喊出个呆字来。你们把东西给俺留下。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是个小孩，这小孩也不大，12、13岁吧，后边是个老者，年迈苍苍，在这个驴背上驮着两个口袋，一看有人劫道，吓得一老一少，吓得是体弱筛糠，扑通一声坐倒在地。那小孩不懂什么，那老者扑通就跪下了，好汉爷爷饶命啊，好汉爷爷，你们把东西干留下，我就饶你们命。好汉爷爷你高高手吧，年关近了，我家没有隔夜的粮食，在家亲戚那儿借了点苞米面，你要给留下，我们一家人就能活，要不留下我们都得死，爷爷你饶命啊，饶命啊，心疼心疼我们。三爷一想，我真倒霉，我这饿得被逼的实在没招了，遇上个穷人，你说跟我又没仇，我怎么能下手呢？我真把他劫了，我缺了八辈子无损得了，老天都得打雷把我劈死。最后三爷把心一横，没办法，身子一栽歪，好吧，过去吧，过去吧，快走，要不然我就变卦了。
1: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0: 这老头照那小孩屁股邦当踹一脚，就这样牵着毛驴过去了。三爷一想，不行啊，得接有钱的，接这没钱的我接着也没用啊，往坟头边一蹲，在这儿等着。哎呀，没人呢，等来等去又听脚步声。铁三爷靠近官道边上一看，闹了半天是几个要饭的，冻得乱跳，穿着个破鞋，塔了塔了的从官道上过去，还瞅这道边。铁三爷一想，这多好，一个比一个穷，一个比一个

个穷我可怎么结呀，也下不去手啊，我得结有钱的。就这样日头现在就落下来了，已经天黑了。正这么个时候，铁三爷听见马挂銮铃的声音，哗啦啦啦，雪亮亮，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嗯，拄着棍子站起来，仔细一看，这回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了，来了能有几十号，有的骑着高头大马，有的是步行，连人带出气儿带马，是一团的白雾。铁三爷一琢磨，哎呀，这回值得一劫了，但人太多了，这能劫得了？再看这天气什么时候，我要再不劫，今晚上可就过去了，四天不吃东西，这命能保得住吗？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地儿，干脆我咬着后槽牙解口吃的得了，让我媳妇儿也能活命，我饿着都行，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也是被逼无奈，我豁出去了。把大棍一横，突然灵机一动，想起那山大王那歌来了。其实啊，他听讲故事说评书的都讲过，他没当过这山大王，但是也会这套，在这顺着嘴就溜出来了。待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儿，一棍一个管打不管埋。铁三爷一唱这山歌不要紧，这帮人吓坏了，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哗，雪亮亮，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阵骚动，继而又静下来。不管是步行的还是骑马的，看看铁三爷，众人都乐了，噗，乐什么？觉得这玩意儿比较离奇，还新鲜，还可笑。你说北京也就四十里地，皇城脚下从来没有敢劫道的，这位晴天白日手拿大棍在这劫道，有多大的胆子？不是疯子就是傻子。再这一说，你劫那个孤单的行人还有情可原，这是大队人马，有多少人呢？故此众人发笑。可在这一愣的功夫，后边来了一匹白马，这白马马往前蹄，嘚儿，夸夸夸夸，怎么不走啦？为什么呀？回总镖主的话，有人劫道。哦，我看看。这总镖主把马往前一提，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离三爷不远，把马带住。铁三爷上下打量几眼，用手一指，你给我站住，我要劫道。骑马这主一乐，你是疯了是傻了？你还是脑袋缺心眼儿，脑袋缺弦儿，缺心眼儿的货，到底是怎么的？这地方你能劫得了道吗？铁三爷说，我不管那套。抬起头来一看，骑马这主真漂亮，跳下马来，平顶身高6尺左右，细腰梁，宽肩膀，面似银盆，两道八字立剑眉，一对大豹子眼，骨鼻梁，稍微有点鹰钩鼻子，菱角口，满嘴的白牙，再看胡须稍稍有点短胡子茬，一看这打扮是同教人，也是朵斯提耶穆斯林呢，头上戴着大红缎的狐狸皮帽，身上披着大红缎的舍利皮袍，里边穿绸缕缎，金紫金领，腰里纱着带子，下面穿着套裤，足下蹬一双战靴，腰悬着宝剑，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不是当官的也是巨商。哟，往后一看，那伙计虽然不同，也离不开绸缎，而且那些马背上都放着沉甸甸的包袱，有一些东西花花绿绿，可以想象

0: 年才买的礼品。铁三爷又想坏了，我又碰上钉子了，但是现在退也退不了了，这是个急叉，看来有满身的能耐，从眼神就能看出这是个练家子。现在没有办法，骑虎难下，只好强咬着牙关又喊了一声呆。废话少说，把东西给我留下。为首那主稳稳当当的，闻听这话根本不着急，稳稳当当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朋友，你是老何家的吗？啊，老何家就是你是劫道的吗？嗨，铁三爷听不懂，我不姓何，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玩意儿。哗，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心说这位是个血外行，整个一个白帽子，人家问你是老何吗，就是你是不是劫道的，是不是江湖人，是不是绿林的英雄，结果他不是。哎呀，这位挺有意思。再看铁三爷说了，我听不懂，我叫铁三八。哦，你叫铁三八，哈哈哈哈，劫道是犯法的，这可是死罪，你懂吗？哼，死不死罪我不管，我就知道我饿。现在你给我接棍，抡起大棍，二话没说，搂头就砸。这主往旁边一闪身，棍子走空了。铁三爷把平生所学能施展开来，但是咱们说过了，这铁三爷这能耐是有两下子，现在没有劲儿，强压着使了能有那么三下，还没等这人伸手，自己就摔倒在地，觉得天旋地转。怎么回事？好几天没吃东西了，那能受得了吗？你就是硬汉也受不了，自己还没等打了那么几棍子就不行了，没劲儿就躺下了。那些伙计不惯毛病，抓他抓他抓他，呼啦朝往上一闯，拿绳子把铁三爷就给捆起来。为首这个主一摆手，且慢，迈步过来蹲在铁三爷的面前，你们赶紧松绑。众人不敢不听，松了绑了。仔细看看，瞅瞅他脸上的肉，先给他号号脉，没病，就是虚的，没吃东西。这主突然回过头来叫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鸡，把伙计叫来，你们还有没有吃的？咱们还有烧鸡都还没吃完呢，拿来拿拿拿来，给铁三爷稍稍掰了一点儿，然后送到口中。铁三爷闭着眼睛，觉着一股香味儿扑鼻，咋那么香？一张嘴，哪怕是毒药，我也来几下，吃了能有三口，最后有点精神，把眼睁开，看看这个主，瞅瞅周围的人，你们随便处置我吧，把我扭送官府也行，我犯了法，缺了德了，是因为我吃不饱，家里我还有个老婆呢，我怕我老婆饿死，实在没有办法，我才劫道，良心丧于困地，现在你们把我救了，我也不能干缺德的事儿，你们想怎么处置我都行。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天下人管天下事，咱们呢是缘分。再看这主拿个水葫芦，先让铁三爷喝了点水，然后又拿了点大八件小八件佛手草之膏，都是清真贵教做的点心，这玩意儿是真香，递给铁三爷，铁三爷

0: 喝了点热水，此时狼吞虎咽开始吃，眨眼之间都给吃光了。吃完了，也打嗝了，也饱了，喝了点热水，到了现在我也饱了。杀剐存留，悉听尊便，想怎么收拾我都行，把我扭送官府，我二话没有，你们请便吧。哈哈，这主一乐，朋友，天下人管天下事，咱们有缘，你说错了。我要有心把你送到官府，还能给你点心吃，给你鸡肉吃吗？没有那事儿。我很爱惜你的武艺，也很爱惜你，说实话够挑汉的。你这棍子没练完，刚才打那几下我就知道你是学过的，还是有能耐的。跟我仔细说说，你家住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为什么还要劫道呢？你详细再讲一讲。刚才我听说你还有位夫人。
1: 是啊，我有老婆呀，我连老婆都养活不活呀，我丢人呐。
0: 铁三爷说着，遇上了好心人也不怕丢人呢，眼含热泪把自己的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这主听完了深表同情啊，哦，原来如此，看来你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呀。我在北京城里西河沿开了个镖局子，要问我，我姓丁，叫丁瑞龙，有个小小的绰号古上飞仙，记住了吗？你有事儿啊，到西河沿那镖局子找我去，我告诉你这镖局叫什么名，你记住了吗？我记住了。待我办完事之后呢，你可以找我，有什么需要呢都可以到那儿找我去，我一定帮忙。铁三爷心说，话劫道还劫出好人了，往这儿一跪，朋友，我给您磕个头，祝您吉祥如意，财源广进，新年好。来人，给他拿五两银子。就这样，临行之时又拿了五两银子。铁三爸非常高兴，回到家里之后，跟着夫人这一讲经过，三奶奶真没想到遇上了好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 方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2: 电费翻倍的交，
13: 每年的电费
14: 明明家里没有人，
1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6: 每月至少能省下
13: 大量。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1: 咦，那你是什么？
22: 我是光盘。
2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 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

0: 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好好好，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来，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好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
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5: 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6: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7: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胤禛侠义图第80回，书接前文。丁瑞龙救了铁三霸，铁三爷是遇难成祥。那位说怎么回事？丁瑞龙嘛，闹了半天，人家做的是大买卖，永乐镖局就是人家开的，所以呢，人家是保镖护院这一行。没想到往山西太原府做买卖，人财两旺，把银子挣的腰包，回家走的半道遇上了铁三爷。他们走了自不必说，单表铁三霸都乐坏了，哭笑不得呀。三奶奶也乐坏了，这时候啊，跟三奶奶这一说，说老婆，你知道我遇上谁了吗？我把人家劫了，不但没犯法，人家还周济咱们，把我命给救了。你去干什么了？怎么说这话？老婆你不知道，我劫到了。哟，你怎么能干这犯法的事呢？你看我都快饿死了，我也怕你饿死，所以没办法，我先吃了点点心，给你也拿回来了，你也吃点吧。三奶奶也不客气，开始吃，也喝了点热。

水儿。最后三奶奶就问是怎么回事儿，两口子坐在一起谈论这个事儿，铁三爸把以往经过讲了一遍，处处都有好人呐，老婆呀，要不是古上飞仙丁瑞龙把咱们救了，就必死了，是这么这么回事情。三奶奶一听直点头啊。从这一天开始，铁三爸翻了身了，有钱腰板也硬了，两口子做新衣服，不是馒头就是大饼。这一天再说，那马老伯两口子串亲戚回来，不放心铁三爷，到这儿来探望。你看呀，发了财了。马大伯，说实在的，我发什么财，我遇上一位好心人，你听我说，是这么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全讲。马大伯一听，哟，丁大爷赏给你的，您认识他呀？太认识了，要提起丁大爷那还了得，在北京城一跺脚，九楼城子烂颤呢，那是本教之中的佼佼者，大善人，平常就挥金似土，仗义疏财，特别遇上咱们本教的人，更是倾囊而赠，净做好事儿，该着你走运呢。大伯，我跟您讲啊，我打算进城拜望人家，也许太晚了，家里的事儿呢，你呀就放心吧。老头一听不行，我不能给你看门，把眼色一使，一招了手，让铁三爸出来。我都跟您说了，我证明这家里有鬼，压低声音，还怕三奶奶听见，怕自己媳妇儿听见。马大伯，多谢您呢，您真是个热心肠啊。这回您放心吧，那鬼呀，实话告诉你，他不是鬼，他叫张雄，我还真碰上了，是这么回事情。铁三爷把捉鬼之事，实际是个人假扮的，怎么抓张雄，这经过全讲了。哦，老头一听，他不能回来报复，你放心吧，他被我吓得都吓出屁来了。从此之后，他再也不回来装鬼，也不回来骗人了。你就放心吧，这家你帮我看着，我最相信您。等我混好了，我把您就接走了，您就跟我一块儿享福吧，您可是我的恩人。嗯，好吧，谢谢三爷，家里的事儿交给我们夫妻老两口，你的妻子我们先照看着。好，我呀先到西河沿儿，到这永乐镖局面见丁镖主。就这样到了永乐镖局了，一看呢，12间门脸儿金字牌匾，伙计们出来进去能有200-300号，找谁呀？啊，我问一下，古上飞仙丁总镖师在家吗？在呀。你贵姓啊？啊，免贵，我姓铁。麻烦你通禀一声，就说铁三爸求见。等等，这人进去送信时间不大，再看这人乐呵呵出来，三爷，我们丁大爷有话让您里边请。铁三爷高高兴兴往里就走，伙计头前引路，在后院一挑帘儿，就这屋。铁三爷把门推开一进去，丁瑞龙正在屋里挡着，一看铁三爷进来了，三爷您真来了。铁三爷把点心放下，跪倒在地给恩公磕头，恩公在上，避难之人铁木真给您行礼呢。请起请起，你怎么这么客气。说着话再看施完礼之后啊，再看丁瑞龙赶紧告诉伙计和其他客人，一概都要免见，我这儿有客人又沏水又摆点心。铁三爷一指这些礼物，恩公，这是我给您送的，我是借花献佛，还是拿您的银子买的，
往后我一定挣了自己的钱，必然补报。哈哈哈，三爷，你可真是个直性人。那么你的夫人呢？啊，她在家呢。好，我马上派人把你夫人和马老伯夫妻都给接来。就这样，派人抬着三个大轿子，把这三人也接来。哎呀，分宾主落座之后，仆人献茶，茶罢歌盏，大家是格外高兴。你也知道我是开镖局子的，咱们转过年来，春暖花开，你就别谋其他的职业，其他的职业打更那是大材小用，挣几个钱儿。这么办吧，你要不嫌弃的话，守着你夫人也好，守着马老伯夫妻也好，你搬到我这镖局子来，就在这儿混碗饭吃，帮助我保镖，你看怎么样呢？那感情好啊，我能干得了吗？太能了，只要你有力气，胆子大，满身的武艺，这你都具备，那肯定能干得了。恩公，这样说您随便安排吧。好，那既然是这样，明儿个听听戏，溜溜街，多待一段时间，好好休养身体，该用你的时候你就应该赶紧的干活，有你出力的时候，有你施展的地方。铁三爷闻听心中高兴，千恩万谢。逛着大街听着戏，咱就这么说吧，第二天丁瑞龙派几个伙计，然后呢又把那老两口安排到一间房子里，安排一个大院让他们住，又给他们夫妻，也就是铁三爸夫妻也找房子，然后也给他们安顿了家。现在这铁三爷住的也好，吃的也好，借耳那马老夫妻也为铁三爷高兴，也跟铁三爷借了光。可以说这永乐镖局还真行啊。丁瑞龙也是有钱的人呐，心善，把他们都安排好了。这一天又找来铁三爸，提出来我跟你很合得来，发现你这人是个直爽直性之人，我就提出来咱们俩结为金兰之好，磕头拜把子，你看怎么样啊？铁三爷乐得合不上嘴呀，那感情好，我要高看一步啊。别客气，这事儿咱就说定了。到了第二天，古上飞仙丁瑞龙在清真馆摆了18桌酒席，宴请各界的朋友，跟铁三爷是当场磕头。这一磕头啊，丁瑞龙为长，铁三爷为次，就这样以弟兄相称。从此之后，铁三爷翻了身了，没有人敢小瞧于他。总镖师的蒙弟，那是永乐镖局的2号人物。自从住到永乐镖局，早早的起，晚晚的睡，前屋有事他就帮忙，有活他就干，一点也不像个主人，非常的能干呢，也待不住，头年没事儿。这一天也巧，正好他奔丁瑞龙那屋去了，听屋里有人说话，侧耳一听啊，看来接了一处大买卖，要保一趟镖，求的就是永乐镖局给保。丁瑞龙就说，年关也近了，不保了，不接活了，等来年再说。那个掌柜的是再三的恳求，相信这丁瑞龙，让铁三爷给听见。铁三爷一想，反正待着我也没事儿，干脆这趟镖我接过来就得了。因此推门而入，大哥，你好，你好啊，兄弟，来了，来了，来了，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
咱们北京城。

我不那么想，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既然人家于大掌柜的求的门下了，咱就应该帮这个忙，能接就接嘛。你看，我觉着应该能接，哥哥，你觉着呢？好吧，既然你要接，我就不拦着。哎，好了，过个年算什么？我就不在家了，家里事儿由你照看，我什么都放心，放120个心，我就替你跑一趟，只要你相信我就行。丁瑞龙沉默不语，翻着眼珠计算了一下，要说这买卖不算大，统共押运20万2000银，到苏州买完绸缎再回来，路途也不算太远，要让我蒙弟跑一趟，可以说也不是不可以，所以这个活呢不错，他心也就活了。好吧，于大掌柜的，算你走时运，今天遇上我兄弟了，他要不答应，我绝不接收这买卖。哎呦，我谢谢大爷，我谢谢二爷，那我可感谢了。咱们一言为定，什么时候签合同呢？明天吧，咱们可以办理手续。哎呀呀，我明天我就来，我就来。于掌柜的又谢过铁三爷，他走了。丁瑞龙就问铁三爸，兄弟，你跟我弟妹商量好了，别过年你不在家，他想你。大哥，你真能开玩笑，挺大个人，没事哭什么？再者说了，您还没看出来吗？不是我说我妻子好，那是个知书达理之人。要说这事儿呢，我都高兴，我能娶那么个媳妇儿，那也是我的福报。兄弟，你这么说，哥哥也就放心了。这买卖你可得多加的谨慎。哥哥放心吧，在家里有你照看，你那弟妹吃喝不愁，我心也放下了。那么这事儿呢，你就看我的情好吧。就这样，丁瑞龙也挺高兴。咱们闲言少叙，第二天把合同也定好了，然后签字画押，这买卖就接下来了。此时铁三爷才知道，吃哪碗饭都不容易，画押盖章签字一式两份的合同，官府还得备案。哎呀，真是这数目也相当的惊人呐，20万2000银子，第一次做这大买卖，感到自己这重任甚大。说起标啊，这就得做准备，银子人家卢树从银行提出来，做移交手续，这方面接受之后，给人家开了字据，然后就起身说明自己要赶奔苏州，跟三奶奶也打了招呼。这三奶奶百般鼓励说，你应当报恩，可有一样多加小心，你第一次接买卖，如果有什么差错，对不起恩人。三爷说，你放心吧，我心里有底儿，银子也装了车了，插好了标旗子，准备了2匹马，一匹给铁三爷，一批呢给这烫子手为首，这位十几个伙计也随着。铁三爷这才跟丁大爷告辞，丁大爷嘱咐几句，让他一路珍重。铁三爷拱手告辞，就这样一行人等出北京，赶奔苏州。哪知道出了北京啊，没有20里地，正好路过京东，有一镇口，这镇口叫桑琼镇。桑琼镇呢，刚到这镇口，铁三爷闪目往路边一看，路边放着个座子，几把椅子。你别快，快靠近年了，这两天还是有点小阳春，天气比较暖和。路边坐着那一伙人，旁边放着刀枪架子，为首一人长得个头不高，矬不伦敦，相貌

0: 非常的威风，挺白一张脸，有点嘟噜腮，眼珠往外冒冒着，光头没戴帽子，小辫在脑瓜顶上盘着，身穿一身元青色的衣服，外头披着皮袍，正喝着水，正谈着事儿呢。三爷看了一眼，骑马就想过去，哪知道这伙人往这儿一躺，就问：“你们是哪个镖局的？你们不认识吗？”“西河沿永乐镖局。”“哦，西河沿永乐镖局。”“丁瑞龙来没？”和尚一听，还知道我们总镖师的名字。这和尚啊，就是趟子手当中第一把，姓何，叫和尚。这和尚过来：“这位朋友，你不要挡着路，我们家丁大爷不瞒你，有事儿没来，可是我们家二爷铁三爷来了。”“什么？铁三爷？哪冒出那么个野鸡没名草鞋没号的？来来来，走走走，上边待着去。谁是铁三爷？”铁三爸一看，这干什么这么横啊？“我负责押送这只镖，你说话客气点儿。”“客不客气怎么的？我知道丁瑞龙，我不知道你，哪来那么个铁三爷？”“哼，朋友，在下我就姓铁，我就是铁三爷铁三爸啊。”“你铁三爸，你什么时候吃上这碗饭的啊？”“不到一个月。”“那你上哪儿去啊？”“替我们总镖师，我大哥丁的哥，赶奔苏州做这笔买卖。”“呵，哎，小子，你跟你们总镖师什么关系？我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我们是把兄弟啊，把兄弟。”“行行行，看来这事儿呢，你们家镖师没来，就是没拜会我。不拜会我，你是吃生米儿的吗？我吃不吃生米儿跟你没关系。”和尚在旁边一听，坏了，非把这镖丢了不可呀！“二爷呀，二爷呀，你还真就不知道这里的规矩。”和尚赶紧过来：“这位，您高抬贵手，我们家二爷铁爷他初入镖行，不懂这规矩。再说呢，说什么话您别挑理。我看呢，这事儿呢就这么地得了。”“什么这么地？去你娘的，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告诉你啊，他这么说话就违反了规定，既然违反了规定，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不假，但是你们违反规定就应该把这镖给我留下。我不管你铁三爷还是什么爷的，总而言之，在我这儿没有爷，必须把镖留下，要不然让丁瑞龙前来见我。”哟，这和尚啊，压着无火，陪着笑脸，还想解释：“爷，我再跟您说说好话，您高高手，高高手。”“高他妈什么手？我骂你的祖宗，你过不去。”这铁三爷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压不住无火，把衣服闪掉：“和尚，你太窝囊，往旁边闪闪，我过去会会他们。”“三爷，您先压压火，和气生财呀。井水不犯河水，这事儿我们都是一个城住着。我再说几句这好话劝一劝。”“劝个屁，这种畜生就得打。”“和尚，你闪退一旁，把他交给我了。”铁三爸晃掌跟这个人就要伸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分之1。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 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9: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胤禛侠义图第81回，书接前文。单说铁三爷被人劫了镖，要扣他的镖银，门都没有。铁三爷是火爆的脾气，火撞顶梁门。我想问问，我跟你何冤何仇？你究竟叫什么名？能报名不？不告诉你，你要不说出名姓，想扣我铁三爸的镖，大概不合理吧？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要说你们拦路抢劫，大概你们说不过去。我劝你们把道路给我闪开，让我们过去，不然的话，三爷我也不是好惹的。哎呀，又说大话，又拍我。好啊，既然丁瑞龙没来，今天我就会会你。你要把我赢了，这条道你随便走。说实在的，胜不了我，今儿这银子我非扣不可。说着话呀，他把皮袍闪掉，那几个伙计把皮袍也接过来，两旁这一退，把架势就拉开了。要讲究打仗，铁三爷比吃蜜都高兴，也不在乎这个，闪掉外衣。和尚，你在旁边给我看着点。三爷，不行啊，您得压压无火，冤仇宜解不宜结呀。咱把话说透了，能过去就过去。你看这样能过去吗？你闪开一把，你甭管，看我的。说着话，此时铁三爷来至近前，刚伸手，还没等伸手的时候，这和尚又过来：“三爷，你先压压火，我过去再说几句。”再看这和尚来至近前。我说：“这位朋友，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们在北京西河沿混饭吃，您就住在城边儿，咱们呢都比亲戚还亲，就像亲戚一样啊，吃一个井水的人呢，那都得讲究义气，也讲和气生财，处处都交朋友。 您说我们又没得罪您，您何必这样？话又说回来，您跟我们丁大爷也认识，看在我们丁大爷的份上，这事儿也就算了吧。我们有不周之处，回来再补报还不行吗？这别伤了和气，您说是吗？实际这和声说的一点都不假，发自内心。这小子才

愣的，去你妈的，少在这穷白活。我告诉你啊，再他妈说废话，我可收拾你。吓得和尚不敢言语了。铁三爷一瞅这位真蛮横啊，蛮横无理，豪横无边，不由得火往上撞，往前一凑，两个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四壁齐摇，站在了一柱。这一打上，铁三爷可想错了，这个主可真有能耐，一伸手八卦昆仑拳，这拳脚上下翻飞，忽左就右，忽上就下，把铁三爷这么高的能耐累得通身是汗，张着大嘴喘出气，一个没注意被人家在肩膀上就拍这么一下，啪！铁三爷身子一栽歪，噔噔噔噔噔，好悬没躺下。这主往后一退，一阵冷笑，哼哼哼哼，就你这样的还能保镖啊？伙计们，闹了半天他是整个一个饭桶，对不起了，镖银我暂时扣留了，你们派人来取吧。就这样呼啦朝往上闯，两家打了开手仗了。好家伙，不是人家的对手，让人把镖给抢了给扣了。铁三爷大口吐血，结果被打成了内伤。其实话，我倒了霉了，倒霉倒霉，真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本应该把这只镖给保下来，想挣俩钱儿，看来这可要了命了。就这样气愤不已，义愤填膺，被抬着担架是抬回了西河沿这永乐镖局。一进来，丁瑞龙就发现这铁三爸面如黄前纸，哇一口血又喷出来了。哟，先帝，这怎么回事？哎呀，咱的镖让人给劫了，倒了霉了，怪我怪我，先帝，我对不起你。临走前我忘告诉你一句，你应当拿着名片到各家拜访，打个招呼，礼节性的拜访，还拜个屁。再看昏迷不醒，赶紧马死前心，捶打后背，请大夫，请来刘半仙儿刘坤给他调息这病情，也就是调息了能有两个月的功夫，铁三爷此时哎就好了。后来这一问一打听，打伤他的人可了不起，谁呀？此人姓石，石头的石，叫石勇，石远亮。这家伙才厉害，在九城之中把式的老师没有不怕他的，这八卦昆仑拳打遍天下几乎没有对手。但是呢，这事儿怎么结的梁子谁也不清楚，这里边有一段隐情。闹了半天是这样的，这个石勇石昆仑他授业的老恩师叫马宝善，离这北京城西河沿40里有个大喇嘛庙，大喇嘛佛马宝善。这马宝善谁也惹不起，人家跟康熙皇上都有往来，经常进皇宫念咒，那是当今陛下康熙皇上身边的红人。那么这个大喇嘛佛马宝善总共收了三个徒弟，大徒弟就是树壁摘星教雨教秋花，二徒弟就是那个铁背罗汉法禅，三徒弟石勇石昆仑。闹了半天怎么结的梁子？因为丁瑞龙参加过杭州擂，露过面儿，虽然

然说没怎么上台伸手，也是来帮着助阵的。那么前些时法禅和九尾宗一司徒朗就逃到他这儿。再说这个石勇石昆仑跟九尾宗一司徒朗还有亲戚，啥亲戚呢？九尾宗一司徒朗是石勇石昆仑的表叔，他是司徒朗的亲表侄儿。这两个人逃跑之后又聚集在一起，法禅是恨透了佟林，突然想起丁瑞龙这事儿，经过打探，丁瑞龙跟铁三霸要保这趟镖，法禅就这样和这司徒朗勃然大怒，见了石勇石昆仑说什么都要报仇，也打听到这佟林奉旨也在这儿游街，实际法禅和司徒朗也在人群之中，也发现丁瑞龙把他请到镖局子，这事儿他们都清楚，摸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故此让石勇石昆仑在这儿接这趟镖。说实在的，石勇石昆仑这人还是不错，要不是因为司徒朗是他表叔，法禅是他的师兄，他焉能接这趟镖？这个醋打哪酸，盐打哪咸，都是有道理的，故此才把铁三霸给打吐血，知道他们必然请这佟林，因为佟林夸官的时候他们也看见了，也做好了准备，这就是结了梁子。这梁子是这么结的，可是丁瑞龙哪知道，闹了半天是这么一回事儿，这事儿只有说书人知道。铁三爷也被打了，镖也被劫了，心说话我真倒霉，好不容易我趴了这么长时间，我这病好了，我非找石勇石昆仑报仇。实际他们的用意就是让他们找佟林好报仇啊。这个司徒朗这老鬼尖酸刻薄，按正理来说佟林饶了他的命他就不应该这么干，他就怀恨在心，恨上了佟林。法禅就更不用说了，这耳朵让佟林给扫下一个来，现在成了残疾人，焉有不报仇之理。这事儿等说完了，哎呀，佟林才知道怎么回事儿。到了现在，丁瑞龙把这事情都讲了啊。佟林心想，可能就出在我身上，这镖我得去要。就这样和丁瑞龙、铁三霸来见石昆仑。到他这儿一看呢，呀，真就是他们想的那样，法禅、司徒朗都在眼前，佟林、佟海川心说话，这镖我要定了啊。漏网之鱼法禅在这儿，这个司徒朗也在这儿，我先过去搭话，你们二位先往后站一站，容我说话。佟侠客，您可注意，这些人都不是白给的。放心放心，老相识了。法禅妖僧，认识佟某吗？阿弥陀佛。佟林呐、啊，咱们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有三次大仇。这第一次大仇，就是你打我徒弟雷春贺报；第二次仇在杭州擂。啊，第三次仇不用说，你把我耳朵给我弄没了，韩宝、吴志广也定成了死罪，定了斩刑。我要不报仇，我是誓不为人，拿命来！晃大铲直奔佟林而来。佟林呢、啊？

0: 就这样，晃手中秋风落叶扫是大战法禅十几个回合，噗啊，把法禅那耳朵也削下来。再看这一淌血一呲牙，法禅刚要跑，佟林也是机劲儿，一宝剑噗，正好扎破法禅的梗嗓咽喉，法禅惨叫一声啊，死在了当场。石昆仑领着这帮人一干，哟，佟林大老杆，你敢杀人，哼，他作恶多端，应有此报。石勇石昆仑，我劝你，我是皇上御封的教师，像他这种人杀了也是行善念，法禅作恶多端，终于死在佟林之手。再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把皇上康熙皇上赐给他的那金牌在胸前挂着，拿下来心说话，我出了事儿我也不怕，到时候我见了雍亲王自能把这事儿说明白。到现在面见石昆仑，石昆仑，究竟咱们有什么仇恨？你能把镖给我留下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跟你完不了。你敢杀人，实话告诉你，你那师兄司徒朗那是我表叔哦，哈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既然这样，你不把镖交出来那就不行，先让我这师兄陪我走两趟。司徒朗嗷嗷报叫，啪啦啦，一分日月五行轮，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佟林呐，我跟你一天二地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三江四海恨，我跟你拼了！晃日月五行轮是大战佟林佟海川。你看佟林忠厚，现在也急眼了，心说话闹了半天，出这事儿都因为我身上引起来的。那铁三霸得罪谁了？丁瑞龙得罪谁了？还不是因为丁瑞龙在杭州内帮过我的忙，露了脸，才引来如此大祸。我为朋友应该两肋插刀，应该伸张正义。这时候再看佟林，平了平气血，想劝说两句：师兄，咱们是本门本户的，希望你不要助纣为虐。废话，法禅也死在你手了，现在你也成了什么御教师了，你这名可露到天顶上，这脸也露到天顶上，天下人没有不知道你的。再说我那数十年的基业玲珑岛都毁在你手，佟林佟海川，我就不信不是你的对手，跟你拼了！你少说废话，拿命来！听他听他，俩人交了手了，打到了30个回合。再看佟林使了个黄龙转身，啪，阴阳跺子脚，这一脚正踹到对方的脚面上，稍稍使的不是那么大的劲儿，也就2成劲儿。再看这位司徒朗翻身栽倒，佟林佟海川把秋风落叶扫苍啷啷燕崩黄拽出来，一道寒光奔着司徒朗就来了。司徒朗躲闪不及，把眼一闭，完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以为佟林这一宝剑非把他给穿了不可，把眼一闭等死，没想到佟林佟海川脑袋清醒清醒，平稳心神，突然把秋风落叶扫苍狼还侠给收回来。他听这声不对，把眼睁开，佟林你什么意思？ 你把我杀了，不要羞辱于我，你要羞辱于我，要我活着，将来我还要报仇。我跟你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说什么你就把我宰了就得了，我不是你的对手。师兄，你与法禅不同，咱们是亲师白师兄弟儿，也是亲叔白师兄弟儿。说实在的，你这么做我确实是生气，但是我也比较冷静，我不能杀你，我要杀你将来见着我师父师叔师伯我没法交代。你数十年在江湖上也是显赫有名，孰是孰非不用我同林说，我准备二次放你，你真放我吧？你放我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你要不服还可以起来，咱们接着打。这时候缓和了能有十分钟，还真不服啊。此时司徒朗把日月五行轮捡起来，又和佟林伸手十几个回合，佟林使了一招撒手扔月，右手月正好就扔出去了。此时再看他用日月五行轮嘡啷往外这一拨，与此同时佟林以最快的速度拽出秋风落叶扫，使出八仙剑中的绝招绝命三环剑，也要绝命三连剑，唰唰唰，头一剑点对方的肚子，二一剑扎左右肩膀，三一剑是奔梗嗓咽喉。说时迟那时快，那速度是太快了，受庄道也得真传呢，要不然难以制服司徒朗。最后司徒朗躲闪不及，把眼又一闭，完了。没想到佟林又把大宝剑撤回，苍狼还家。师兄，承让承让，还打吗？我佟林，你不要羞臊于我，你杀了我得了，你已经败在我手，我要真想杀你随时都有可能，太容易了。我还是那样，以德报怨，放你走。佟林，给我来个痛快，要不然我还得报仇，我有三口气在，必然找你。师兄，你要想找我可以呀，我奉陪到底，现在您就可以走了。我可以走，真可以走，真可以走，我报仇你不后悔，我不后悔，随时等着您，您可以走了，走吧。司徒朗气势汹汹，拿着日月五行轮非常的惭愧，心中非常的嗔怒，心说话，我真丢人呢，又败在佟林之手。哎，算了吧，走了吧。一跺脚他又走了。这段书叫佟林佟海川二度司徒朗，这是以德报怨的行为是正确的。虽然说司徒朗没有被感化，但是心里多多少少也服佟林，能耐确实在自己之上，但是他走了。下文书有三度司徒朗，咱暂且不提。这时候就剩下个石勇、石昆仑。石昆仑一看，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3: 咱爸妈。

0: 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认真侠义图第82回，书接前文。古上飞仙丁瑞龙一看佟林、佟海川大显神威，杀死法禅，会斗司徒朗，真了不起，打心里佩服佟林、佟海川。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这话一点都不假。古上飞仙丁瑞龙一看，现在我应该往上闯，跟这石勇、石昆仑伸手。那说刚才他怎么不跟石勇、石昆仑伸手呢？他心里有底。他怎么想的呢？刚才伸手没有靠山，现在我要伸手，即使我败在石勇、石昆仑之手，那佟林就不能不管。再这一说，要惊动了大喇嘛佛马宝山，还有佟林、佟侠可相助，所以现在伸手是最关键的，是最得当。想到这儿，古上飞仙紧紧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奔石勇就下手了。哎呀，丁瑞龙啊，这么想，可以说他自己颇有心计，这就对了。石勇、石昆仑教惯了，经常是这样，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往旁一闪身，喊一声来得好，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四壁齐摇，就斗在一处，打了个难解难分。铁三爷在旁边看着，心说话这事儿在我身上引起来，我是第一次干保镖这行，我栽了个跟头，我对不起丁大哥脸上无光，我能在旁边看着吗？上来一伸手，两个人共同会斗石勇、石昆仑。你别看这两个人打石勇、石昆仑，但是也不是人家的对手，这块咱也得说几句。那么铁三爷一贫如洗，要不是人家把他救了，救他的命，赏他一碗饭吃，混到现在他早死多时。铁三爷这个人也是个有心之人，所以两个人下手跟石勇、石昆仑就拼了命了，恨不得把石勇、石昆仑打成馅饼。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石勇、石昆仑的武功可不善，一是年轻血气方刚，二是受名人传授，掌法出奇，身形地溜溜乱转，两条臂膀抡开挂定风声，全是硬功夫，因此一半会儿分不出高低上下。打得到50个回合，佟林一想，人家哥俩这是费劲，赢不了对方，不是。

0: 是他的对手，但是这哥俩真心把我请来让我帮忙，我就不能袖手旁观不管，在这儿看着。佟林高声喊喝：铁三爷、丁大侠，你们闪一闪，把他交给我了，到后边休息。两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蹭蹭。佟侠客，佟侠客，您受累了，您受累了。别客气别客气，既然把我请来我就得帮忙。再看佟林稳稳当当来到石勇、石昆仑的近前。石勇，你先别着急，佟某有几句话要讲在当面。说吧，你有什么话要讲？这只镖我想问一问，你今天给是不给？不给不给，就是不给。佟林，少替别人拔横，失礼为你，干礼为你啊！我就不给，你能把我怎样？我石勇、石昆仑，话不能说绝了，事儿也不能办绝了。这事儿，我说你要给我怎么都好，看在你表叔司徒朗跟我是师兄弟的关系，我可以这事儿就拉倒了。但是倘若你不给，佟某可真就翻脸了呀。你翻脸能怎么的？你翻脸又如何？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别人怕你，石勇、石昆仑不怕你。今天我就跟你走几趟，跟你大战八百合，会会你个佟林、佟海川，我看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啊。你为了朋友所谓仗义，不是给你自己买个好名声吗？啊，我就不成全你。佟林一笑：什么？你要跟我大战八百合？石勇、石昆仑，现在是新年正月，家家户户都挺高兴，谁不想在家过个好正月，跑到这儿大战八百合干什么？这么办吧，咱也别说那么大的大话，别说八百合，你要能在我眼前过去15个回合，我佟林算栽，怎么样？10万银子我也不要了，我陪丁瑞龙、铁三八的，你看怎么样？你说什么？佟林，你再说一遍。我说就凭你的能耐，在我佟某的面前能过去15个回合，我这银子镖银不要了，你看怎样啊？一切的损失由我包赔丁瑞龙、铁三八。哎呀，好啊，佟林呐、啊，你是大言欺人，欺人太甚呐、啊！就凭我石勇、石昆仑学得满身绝艺，在你的面前竟然过不去15个回合。姓佟的，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哈哈哈哈，不是吹，石勇，你要不相信咱们当场试验。好，我赢不了你，银子不要，我就跪在你的面前拜你为师。姓佟的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发20多掌也没打到佟林。打着打着，佟林使用转大树的功夫，今天也不能费时间，要速战速决。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这一转可了不得，3财4相5行8卦，谁要碰佟林转大树的功夫都得倒霉。这个时候再看面前的石勇、石昆仑，一看左也是佟林，右也是佟林，上也是佟林，下也是佟林，迷迷糊糊的。这佟林此时转到他的背后，手起一掌，啪，2长劲儿把他打翻在地。果然没有过去15个回合呀。哎呀， 石勇可受不了了，好啊，站起身形，石勇急了，往前一纵，啪使一招乌龙探爪奔通林面门变点，海川往下一哈腰，双臂往下一掖，叫金龙双脚剪，又剪他的腕，石勇往下一撤掌，还没等他换招，通林一晃就干进来，嗨，使了个双撞掌奔他的花盖穴便打。石勇一看不好，往左一撤身，光住铜林的掌了，没有注意铜林的脚，海川这一脚，嗨，正好抬起来照着石勇软肋又是一脚。石勇一看不好，赶紧脚尖往空中一纵，双脚刚一落地，铜林的脚又回来了。这一招叫顺风扯大旗，不偏不倚，正好当到石勇石昆仑小肚子。石昆仑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栽倒。十五个回合根本就没过去。哎呀，古上飞仙丁瑞龙、独棍神佛铁三霸在旁边暗挑大拇指，铜林是真高，这几手是真帅，我们真是望尘莫及呀、啊！不服高人有罪呀、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啊。我们两个人加一块儿也不是铜林的对手，真了不起，好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再看石勇石昆仑还不服劲儿，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趴下的，好啊，二话不说往前一纵，抡拳又打。佟林知道他不服，接驾相还跟他伸手，没有五个回合，佟林又是一脚又把他踹倒了。石勇站起来又奔佟林来了，佟林使了个黄龙转身躲到他的背后啊，啪又是一脚，一连踹倒他能有十脚，最后十脚踹倒他十下，他起不来了，把牙关一咬，心实话，我跟佟林天壤之别呀，这佟海川是真厉害，厉害的都邪乎，我真起不来了，我再十万银子，这个好啊，姓佟的，你果然了不起，我算在了。十万银子，我卢树返还，来人把银子赶紧给我抬至近前交还佟侠哥。实际石勇石昆仑这人啊，能坐到这儿，这人是真不错，人品挺好，虽然他行为不太讲究，但是言而有信，这一点他还不是个坏人。咱们说过了，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刚发这话，在旁边站着一人，这人像个活猴一样，手里拿着根铜杆大烟袋，这小子可不是个东西，抬起脚底来啪啪啪啪把这烟灰都磕掉了，腰带往腰上一别，噔噔噔迈步过来，师弟石勇啊，你糊涂了，且慢啊，师兄，您什么意思？你赢不了佟侠客，我来会会佟林吗？佟海川上下看看，一瞅这个稳当劲儿，就知道此人不是善茬子。你就是佟侠客？不错，正是佟林。您哪一位？哈哈，小老儿无名少姓之辈，不值得一提，比不了佟侠客名震四海。但是呢，我跟本宅的主人石勇石昆仑是师兄弟儿，既然我们是同门师兄弟儿，我就不能袖手不管。实不相瞒， 小老儿自幼也学过粗拳笨脚，对武术也挺喜爱。刚才我看童侠客跟我师弟过招，果有其能，所以我来了兴致，我想学两手。童侠客，凭您这么高的身份，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能否赏脸呐？跟老儿我接接手，怎么样呢？说这话说的多酸溜，里边真就带着刺儿，带着挑衅的意味，佟林能听不出来吗？
1: 可以，
0: 既然老英雄愿意和佟某过招，海川奉陪。正这么时候，丁瑞龙又过来。丁瑞龙一想，得让佟侠客喘喘气儿，歇一会儿再说了，打他还用费劲吗？交给我就得了。他是一片好心。丁瑞龙一指这老头，我说老朋友，你什么意思？你也想拔拔号？
1: 对呀，你们不是要标吗？要标咱们就比划比划，比划比划就比划比划。啪，
0: 丁瑞龙迎面就是一掌。老头不慌不忙往旁一闪身，一拨了脑袋躲过这一掌。丁瑞龙一掌走空，老者使了个金丝缠腕抓丁瑞龙的腕，丁瑞龙赶紧把掌撤回来，抽梁换柱，底下又是一掌。这老头把左手往下垂，啊啪，把丁瑞龙的掌就拨出去。两个人来来往往就伸上手打在一处。一伸上手，佟林一看丁瑞龙这两下子白给，差的太多了。对方出手如电，果然不出佟海川所料，也就八个回合，老者俩手指头伸出来，在丁瑞龙的肩头啪一点，用点穴的功夫把丁瑞龙就给点住了。呦，佟林一看人家这点穴的功夫是太高了，然后又一点把丁瑞龙的穴道解开。这老者乐了，哈哈哈哈，老夫没有什么能耐，哎呀，丁总镖师，对不住了，我露一手也让童侠客看一看。铁三爷受不了了，往上闯，啪啪啪跟老头比试，结果让老头也给打了，用鹰爪力的功夫也给点了这么一下，可坏了，扑腾，铁三爷摔倒。再看把这臂膀这一看，这衣服扒开，在这胳膊上有个大紫柳子，这也够呛。铁三爷疼的，哎呀，一咬牙。老者稳稳这一站，佟侠客，你看你早上来是不是你的朋友就不受难了？您哪一位老人家，能否报名？
1: 好说呀，石勇石昆仑是我师弟，江湖人称树地摘星，我姓焦啊，我叫焦雨，焦秋华的便是。
0: 哟，你就是焦秋华？那人说焦雨焦秋华怎么来的？此次也是石勇石昆仑给师兄写了一封信，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要让他来到这儿给自己帮帮忙，为他表叔司徒朗出出气，故此咱说了把他写信也给请来了。这就是树壁摘星焦雨焦秋华。焦秋华真有两下子，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两个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伸手，佟海川倒吸口冷气呀，面前这人身手不凡，身形转动，二臂齐摇，呼呼挂风，手上有鹰爪力、铁砂掌、金砂掌、银砂掌的功夫，太厉害了。但是又发现焦雨焦秋华没安好心， 每一招每一掌都奔佟林致命之处，招惹的佟林非常不高兴。

0: 对方是扑通栽倒，哇，一口血就喷出来，800cc，双手捂着肚子就地翻滚，脸都青了。石勇、石昆仑赶紧拿来止血的丹药给师兄灌去，一仰脖他吃了，往那儿一坐，开始自己运功疗伤。这就能看出焦宇、焦秋华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国有其能，也就是调息了能有半个多小时。再看焦宇用手点指佟林，哎，这仇恨咱们结上，结上了是结上了，将来我必报此仇，我绝对跟你不能善罢甘休。佟林呢，等把他给踢倒了，把他给打伤了，心里也后悔，没想到踢得这么重，但又一想，你手段残忍，下手歹毒，你这是咎由自取，你自己找的，要找我报仇，嘿嘿，焦宇、焦秋华、佟林奉陪就行了。好，你挡着我的，只要我不死，有三口气在，必找你报这一脚之仇。哈哈，佟某奉陪，挡着你的，好，这抽口接上。将来焦宇真找佟林报仇，那是下文书，咱到下文书再交代，现在暂且不提。师勇、师昆仑一看师兄也不是佟林的对手，这可怎么办？佟林来至近前，师勇、师昆仑，眼前这种形势是你们逼得我佟林下棋毒手，本来我不想那么干，现在你师兄焦宇、焦秋华也败在我手，你也败在我手，你说吧，这银子究竟你是交呢还是不交？今天无论如何，百步如何，得给我个痛快话呀，交还是不交？你要不交，别怪佟某无情啊，啊，那我可不客气了。这个石勇、石昆仑眼珠一转，心说话，我要不交，恐怕这事儿实难解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公证处主任岳秀莲，欢迎您，岳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说一说什么是公证，并以继承和遗嘱为例，具体谈一下公证的具体操作。
4: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公证的需要越来越多，很多事情如果事前通过公证，以后就可以避免很多麻烦，同时也会避免一些经济损失。既然公证的好处很多，那么什么是公证呢？下面就请岳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公证就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公证是一种非诉讼活动，宗旨就是预防纠纷，一旦有了纠纷就不能公证了，就需要去法院打官司了。这么说呢，大家可能还不理解公证是干啥的。有人是否在电视上看过抽奖、公证员现场监督，还有比如房主去世了，你去房管所更名过户时，房管所的公证人员就会告诉你，你需要先到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其实公证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只是我们不太懂，不知道自己身边都有什么事情需要公证。现在每个人的生活条件都挺好，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财产，比如房产、存款、股票、基金、汽车、住房公积金、社保金等等，只要是生前取得的合法财产都是遗产，遗产的主人去世后就都涉及到继承公证了。
4: 那刚刚听您讲解继承公证，平时老百姓用的比较多，那么什么是继承公证呢？
5: 继承公证就是国家公证机构，也就是公证处，根据公民的申请，依法证明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或者遗嘱继承人具有继承死者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权利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举个例子，假如老人名下有一处楼房，老人年纪大了去世了，那么房子就涉及到更名了，这就需要办理继承公证了。银行存款，存款人去世了，密码活着的人不知道，存款取不出来咋办呢？这也需要办理继承权公证。
4: 那现在老百姓公证最多的是什么公证事项呢？
5: 我们处办理最多的就是继承公证，因为很多老百姓不懂法，不知道在自己的生前把自己的后事处理好，有的人突然离世，很多事情还来不及办理。办理继承的手续相对比较繁琐，而且取证还相当困难，所有继承人的亲属关系我们核查起来也相当费劲，有时需要走访很多部门，所以对老百姓进行普法宣传很重要，提高老百姓的法律意识，避免走很多弯路。
4: 那么对于去世的人，家属都有什么财产可以继承呢？
5: 死者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也就是遗产，可以继承，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男女平等，无论男女都有继承权。
4: 那么还是对于已经过世的人，一般什么人有继承权呢？是否有先后顺序之说呢？
5: 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姨母或者同母姨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民法典第1129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民法典对代位继承的规定增加了新内容，原来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包括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外曾孙子女都可以代位继承，不受辈数的限制。增加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2021年民法典颁布之前，代位继承只适用于第一顺位继承人。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被列为被代位人后，代位继承人仅限于被代位人的子女，而非其直系晚辈血亲。除子女、养子女、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外，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其他继承人不发生代位继承。
6: 那么，老百姓去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都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呢？
5: 办理继承公证应提交的材料，第一，继承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代理人代为申请继承的，还要提供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继承人在异地的，应提交经公证的委托书，委托书内应写明其是否愿意继承该遗产。第二，被继承人和已死亡的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比如公安机关或者被继承人死亡时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若上述户籍所在地或医院不在九台区范围内的，需经当地公证处公证。对于年龄比较大的被继承人的父母死亡多年且公安部门没有记载的，可以提供火化证、碑文照片、骨灰存放证等相关证据材料作为辅证。第三，被继承人遗留的财产所有权证明及财产清单，若遗产为被继承人的银行存款、理财产品、股票、基金、信托等财产权益，且继承人不能提供相关证明的，需先到公证处申请办理存款查询函，再持此函到相关的金融机构开具存款查询情况通知书或存款详单。第四，全体合法继承人情况的证明，该证明由继承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者其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政府出具，证明需详细列出全体合法继承人的姓名、

0: 性别、出生时间、职业、住址、工作单位及他们与被继承人的关系。继承人中有死亡的，应在证明上注明其在何时何地死亡、生前住址，并提供死亡证明，尽可能提供原始的死亡证明。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时，不必提供第二顺序继承人的情况证明。第五，继承人或被继承人的人事档案复印件。第六，继承人放弃继承权的，应当亲自到公证机构发表放弃继承权声明。在外地不能到公证处的，应提交经公证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书。第七，继承人中有失踪多年下落不明的，应提交人民法院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的判决书。第八，依法可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其他公民，应提交其对被继承人生前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证明。第九，继承人中有独生子女的，需提交独生子女证。第十，继承人与被继承人或继承人之间有婚姻关系的，需提交结婚证；解除婚姻关系的，需提交离婚证、离婚调解书或离婚判决书。第十一，在代位继承中，代位继承人应提交确认此种关系的证明。第十二，在转继承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转继承人应提交确认此种关系的证明。十三，公证员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证件证明材料。
2: 听了您的介绍，感觉办理继承公证手续是一件挺繁琐的事儿。如果老人想要处理自己的生前财产，是不是可以到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呢？
0: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公民个人财富的不断增加，办理公证遗嘱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现在的老人法律意识也越来越强，对设立遗嘱由原来的排斥转变为认可接受，并且随着电脑、摄像机、打印机等在家庭中的广泛应用，大量新型遗嘱开始出现，如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2021年民法典实施前，公证遗嘱是最具有效力的。民法典实施后规定，只要是最后一份遗嘱具备遗嘱的生效要件，就执行最后一份遗嘱，和公不公证没有关系。也就是说，遗嘱可以不用公证了，以遗嘱人最后所立的有效遗嘱为准，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2: 据我了解，民法典新规定，公证遗嘱不是最具有效力的遗嘱，那么老百姓都可以以什么形式立遗嘱呢？
0: 民法典规定，遗嘱包括：第一，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二是代书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三，打印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第四，录音录像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第五，口头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在所有的遗嘱形式中，无论从专业性、规范性还是安全性来考虑，公证遗嘱是最佳的选择。
2: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立遗嘱呢？
0: 立遗嘱人必须要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达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内容无效。比如遗嘱人是精神病人，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么其所描述的事实可能和现实相差甚远，其做出的遗嘱行为亦属当然无效。又比如，遗嘱人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来得脑血栓了，神志不清，说话也不清楚了，但是这也不影响遗嘱的效力。遗嘱人对所处分的财产必须有处分权，比如房屋必须是遗嘱人自己名下的房屋。 又比如抚恤金，抚恤金是对死者家属的精神慰藉，不具有经济补偿性质，不属于遗产的范围，因此不能在遗嘱中处分。
2: 那么，遗嘱人立了遗嘱，去世之后，遗嘱受益人是不是还需要办理遗嘱继承公证呢？有没有好的办法让老人在生前就把自己的房子过户给子女，而且还能保证老人能在此房居住一直到过世呢？不然老人也会有后顾之忧。
0: 2021年民法典施行，一个新增的亮点就是居住权。下面通过几个例子深入了解居住权，看看它如何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案例一，房屋过户给子女后不会居无定所。2年前，张老伯的妻子病故后一直独自居住在长春市朝阳区，考虑到以后财产的处理问题，他很想把自有产权的现住房屋在生前过户给子女，同时让子女负责照顾他的晚年生活，但又担心房屋过户后子女不孝顺，不让他继续居住，自己的晚年生活没有保障。民法典施行后，张老伯的愿望可以通过设立居住权来实现。张老伯可以和子女签订合同或者是协议，设立居住权，约定张老伯将上述房屋过户给子女之后，仍对上述房屋拥有居住权，并且一直居住到其去世为止。在有关部门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给子女的时候，子女也为张老伯办理居住权设立登记的相关手续，这样张老伯就达到既可在生前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给子女，又能在上述房屋居住到终老的目的，使自己的晚年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不再用担心房屋所有权转移给子女后因子女不孝顺而造成他居无定所的困境。为了减少和避免纠纷，促使签约双方积极履行合同，设立居住权的合同和协议最好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案例二，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没有后顾之忧。老张夫妇现住长春市宽城区，房屋是很多年前向单位购买的公有住房，考虑到年老体弱，现在房屋没有电梯，每天都要爬楼梯，弄得气喘吁吁，二老呢打算将房屋出售，在补贴闲钱购买一套电梯房，为了尽量减少有关费用和日后子女继承财产的手续，老张夫妇呢想以儿子的名义购房，将产权直接登记到儿子的名下，但又担心以后儿子儿媳不让他们在新购房屋中永久居住，使晚年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民法典施行后，老张夫妇担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设立居住权得到保障。方法是夫妇二人与儿子签订相关的合同协议，除明确他们出资购买房屋以儿子名义登记产权的事实外，还对设立居住权进行具体的约定，内容为夫妇两人对上述房屋拥有居住权，可以一直居住到他们终老，签订合同后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这样老张夫妇最担心的居住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安享晚年了。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并设立居住权的合同协议最好到公证处办理公证，通过公证书的形式将双方的真实意愿固定下来。以上两个案例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场景，当事人可以通过签订合同协议或立遗嘱的方式设立居住权。民法典施行后，居住权的相关规定为维护社会和谐与群众安居乐业提供了重要保障。
2: 非常感谢岳秀莲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什么是公证并以继承和遗嘱为例给大家做了具体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彩起哄，
1: 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的发展的稳定性，影响到他们的通货膨胀，也影响到他们的就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近日，美国海军证实，美军一艘核潜艇将采用独一无二的海底战配置，在深海执行谍报任务。消息一出，就引发了各界对美国当前执行海底和海床战的核心平台“吉米·卡特号”核潜艇的关注。那么，美军在深海隐蔽战场究竟有何布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据报道，吉米卡特号核潜艇是目前美国海军执行海底和海床战的核心平台，其基本设计理念就是收集情报和执行海底特种作战任务。它可以通过 MMP 模块释放潜水员或微型潜航器，悄无声息地接近并附着在别国的海底通信光缆上，利用特制工作舱拨开光缆外层并安装窃听装置，从而对越洋电话、电子邮件等海量数据进行窃听和破解，还能够部署和回收各类水下传感器、武器以及从海底打捞敌方导弹碎片等敏感设备。同时，凭借出色的隐蔽性和搭载能力，吉米卡特号可作为水下秘密基地，将特种部队隐蔽投送至敌后沿海地区执行破坏、侦察等任务。军事观察员崔义亮对吉米卡特号的情况做了进一步介绍。
5: 吉米卡特号呢，它的运作方式的话，只能说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现在根据公开的报道，可以推测它主要是在太平洋区域执行任务。这个艇其实身世还挺曲折的。最开始啊，美国海军都不打算要造这个艇了，后来是为了保护核潜艇的产能才下的这个单。它结合新的作战需求，加装了一个30米左右长的特种任务舱段，它能搭载比如说 ROV 或者是水下的遥控机器人，执行一些海床上的特种侦察行动。但是因为加了这30米长的舱段，导致实际上它作为一个攻击性核潜艇的话，是性能是下降。可是尽管是有这些性能的下降，但是它是目前美国海军唯一一个能执行深海特种任务的攻击性核潜艇。
4: 据了解，自冷战时期，美国就已经关注深海安全并开始初步探索。奥巴马政府时期，深海安全成为美国大战略的重要构成。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对深海安全的认知进一步聚焦，把深海博弈置于地缘政治的高度看待，对与深海相关的议题加以安全化。在崔义亮看来，美军数十年在深海谍报领域持续进行战略性投入，目前已拥有完整的作战链条。
5: 吉米卡特号呢，它是执行海床战的一个特种的平台，但是它绝对不是第一艘。在冷战时期的话，美国海军至少发展了3艘能在深海执行特种侦察任务的核潜艇。吉米卡特呢，就是最新一艘。冷战时期是有一些史料给披露出来的，你比如说在海底打捞苏联试射的洲际导弹的残骸，根据这个残骸的分析啊，能推测出来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它的射程啊，它一些性能的细节。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冷战中后期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行动，美国海军就用当时的这种深海间谍潜艇啊，去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在它的海底的通信电缆上装了一个窃听装置，用这种方式呢，长期去窃取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一些通信的秘密。那除了这些侦察任务之外呢，冷战时期美国海军还大量的在海底布设了各种音响监视系统。那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这种重视深海海床作战的传统一直在延续。
4: 鉴于深海具有极大的军事战略价值，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诸多国家愈发重视深海技术发展，围绕深海的多层次博弈愈发激烈。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崔义亮认为，深海安全值得高度重视，这是我们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保障。
5: 真正的深海最重要的实际上是海底的光缆，甚至有人给它称作是数字大动脉。这种东西既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那毫无疑问也具有非常高的军事价值。这是涉军又涉民的这种关键的海底基础设施。除了这个之外的话，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进步，海底的话还有很多专用的军事设施。根据美国海军披露的一些研发的动态呢，我们还可以判断未来有可能美国海军还 还会在大洋的底部合适的地方去布置那些预制的武器。这些东西呢，毫无疑问都是影响了全球海底的安全。我们要学会使用深海，这得发展相应的装备啊、技术啊、能力。另外一个，我们也得学会去保卫属于我们的深海的这些利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我们接下来聚焦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今天晚上在长春国际影都开幕。16部影片将角逐金鹿奖十大奖项。那目前开幕式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尹仲旺。仲旺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7: 嗯，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届的长春电影节都有哪些亮点呢？
8: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的门外，现在正在举行呢是红毯的仪式。再过大约一个小时，也就是今天晚上7:30左右呢，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本届电影节的主题是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最大的亮点呢就是突出了青春特色。哎呦，
7: 正旺，正旺。信号原因哈，重要的这个前方的声音不是很清晰。那有关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相关情况，我们稍后再来尝试连线总台记者尹仲旺。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好，有关本届长春电影节具体有哪些亮点，我们继续连线总台记者尹仲旺。仲旺请继续你的介绍。
8: 好的，我现在是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的门外，再过大概约一个小时呢，也就是今天晚上7:30，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本届电影节的主题是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最大的亮点呢就是突出了青春特色还有电影的新力量，同时也将会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相关元素。根据我拿到的节目单呢，开幕式将分为三个篇章，分别是对应今年电影节主题的三个关键词：时代、摇篮还有力量。节目呢是包括歌曲、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另外呢，据我所知，朱一龙、谭健次、万茜等众多的影人也将亮相开幕式，参与呢影片的推介活动，还有入围影片的揭晓等等这样的环节。就在今天下午呢，中国长春电影节的金鹿奖评委会召开了新闻的发布会，评委们呢也和媒体进行了见面。由资深华语电影人组成的评委的阵容，目前他们是做好了评选的准备了。本届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的影片157部，其中有16部是经过层层的选拔入围。据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的介绍，本届参赛的影片数量充足，质量过硬，题材非常丰富，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青春励志、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的形式，集中展现了近一年华语电影创作的新突破、新风貌，还有新力量。本届呢，金鹿奖共设10个常设的奖项，包括最佳影片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编剧、摄影、音乐、剪辑，还有呢，为鼓励新生力量而设置的最佳处女作奖。 整体的奖项设置是延续了中国长春电影节的经典的传承，但是呢又紧扣新时代文艺创作的要求。据主办方的介绍呢，电影节期间还会举行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系列活动、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的活动。本届电影节的主办城市长春市也会借此机会深化电影家这样的一个战略，在西民大街等历史文化街区重点打造电影嘉年华、光影集市等等的活动，力求构建多元化的消费新业态，激活这座城市的文化活力。现在我看到呢，金色大厅外已经聚集了众多的影迷和媒体的同行，灯光已经全部点亮了，安保和转播的团队正在做最后的准备，空气中呢弥漫着一种期待的一种气氛。因为即将开始的这为期6天的长春电影节，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主持人，
7: 好的，尹仲旺。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026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进行决赛的角逐，国羽3队双打组合打进了决赛。更多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你好。
9: 你好一斌。
3: 宏源来说一下今天比赛都有哪些看点。
9: 好的。那么在今天下午呢，这个是羽毛球世锦赛是正式的进入到了。
3: 宏源信号不是特别好啊，我们重新尝试连线之后再请宏源来介绍今天的比赛。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好，我们继续来尝试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你好。
9: 你好一斌。
3: 宏源来继续介绍今天比赛的看点。
9: 好的。那么在今天下午呢，是刚刚已经结束了两场比赛。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在之前稍早进行的混双决赛当中呢，中国组合冯建哲和黄宗平是1-2不敌法国组合。那么3局的比分呢，分别是20-22、21-19和15-21。那么从第一局的比分我们就来看呢，就是这场比赛可以说打得非常的焦灼。那么最后呢是超过21分都没能分出胜负。那么整场来讲呢，对抗的回合数是非常多的。那么第二局呢，冯建哲和黄宗平的这个组合呢，非常顽强的扳回了一城。但是在决胜局的关键分的处理上啊，我们看法国组合在网前的这个强网发挥了更好的一个作用。那么虽然没有能顺利的拿到金牌，但是这对于黄宗平和冯建哲这两个人职业生涯首战的这个世界杯决赛。可以说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丰富或者是宝贵的大赛的一个历练。那么紧接着结束的这个女双的决赛啊，卫冕冠军刘胜书和谭宁是0-2不敌韩国组合白赫娜和李少熙。那么2局的比分呢都是15-21。那么整场比赛来看呢，韩国队对于比赛节奏的把控相对到位，攻防的衔接也比较流畅，往前制造给这个刘胜书和谭宁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么这对中国组合呢，可以说在开局的时候今天发挥的有些失常，没有能够把自己非常擅长的进攻节奏打出来，最终呢遗憾没能完成卫冕。但是作为上一届世锦赛的冠军，年轻的刘胜书和谭宁呢，也可以从这场失利当中总结更多的这个经验。那么混双和女双相继冲击失利之后呢，国羽今天可能全部的这个夺金希望就落在了男双两位坑和王昶身上。那么对于这组决赛呢，他们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和苏伟毅那么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呢，王昶组合梁王组合呢，可以说是他们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世锦赛的这个决赛对于他们来说，不管是输赢，其实都是一种历练但是马来西亚选手呢，实力也非常的强悍。首先他们本身就是世锦赛的冠军，而且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从此前的比赛当中来看这对组合的攻防的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这也可能会给这个梁王组合带来一些压力。但是对于中国选手中国组合来说呢，其实他们更多的是需要放平心态，尤其是要把往前的争夺包括后场的这种重杀，他们以往的这种优势在比赛当中充分的发挥出来， 一分一分的去拼，全力的去冲击这枚宝贵的金牌。主持人，
3: 好的，宏源。
7: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10: 你好，艳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台风方面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继续的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目前还是维持在热带风暴级，预计呢它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还会有所加强。明天傍晚起呢，会逐渐的向广西沿海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这一带沿海靠近。另外呢，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也还维持在热带风暴级，它呢会向偏西南方向移动，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虽然说这两个台风啊自身的强度都不算强，但是呢他们会联合季风气流继续的给云南到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降雨天气。而且呢，除了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北方一些地方降雨也会比较强。那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还有江西的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呢，在黑龙江、北京、天津、山东、湖北、云南等地的一些地方也会出现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大家都要注意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艳玲，
7: 感谢胡晓丹。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7: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清鸡，南风披金，纯劳翠绿，

0: 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

0: 需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1: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3: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5: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7: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6: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8: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6: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

0: 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1: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2: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4: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5: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6: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7: 欣赏波河美景吗？
8: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9: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8: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0: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2: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3: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12: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4: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2: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5: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

0: 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镇的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镇活起来？遵义船镇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船镇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5: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其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4: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6: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4: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7: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9: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8: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9: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3: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2: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3: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4: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5: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6: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7: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 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8: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

0: 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3: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4: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2: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5: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1: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

0: 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江西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中南部和东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广西、广东、福建、辽宁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及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双方将明确谈判步骤和时间表，推动落实2025年签署的多哈和平框架协议。双方代表8月17号到21号在瑞士举行会谈，并同意建立机制，处理协议执行中的分歧。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消息，投票于当地时间7点开始，20点结束，共设立10423个投票站，登记选民超过1260万人。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子双打决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0-2不敌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获得银牌。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受台风影响，海南环岛高铁将于明天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具体停运车次为

0: 乘7233次，乘7234次，乘7235次，乘7238、7237次，乘7240、7239次，乘7236次，乘7241次，乘7244、7243次，乘7246、7245次，乘7242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茶。最近啊，您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撞见过商场里面办比赛？什么比赛呢？嗑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凿冰大赛。而最近最出圈的是宁波一家商场啊，40吨的泥土被搬进了中庭，上千的市民套上防水服，在美妆柜台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秧。哎，有人说啊，这是城里人最接地气儿的一刻。那也有人呢，不太感冒，觉得这个插秧是人家农民谋生的苦活，你搬到商场里用它来竞技打卡，是不是有点对劳动轻慢了呢？这个四十吨土来回运移，是不是又是一种浪费呢？哎，争议归争议，人家年轻人确实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他们就愿意放下手机，专门的跑一趟。那一时间呢，全国的商圈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集体进入到办赛高峰。但热闹背后呢，问题也摆上台面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里吗？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呢？商圈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今天的行业洞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邢总好。
1: 主持人好。
0: 因为这个一波的团队呢，他一手策划了刷屏全网的室内插秧大赛，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我们稍后可以问问他办赛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真正对于商圈相关的一些拉动。好，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晨好。
2: 主持人好，邢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期待赵晨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商圈办赛的风潮哈。首先想问一下一波啊，就是这次这个室内插秧大赛火出圈了，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商场是怎么想到把稻田搬进商圈里。那当初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事儿会成为一个全网的话题吗？
1: 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就六个字，知农事，惜粮食。现在呢，农业主题的纪录片呢，还有综艺节目呢，在年轻的群体中其实热度还是很高的。说明大家呢，并非对土地和粮食漠不关心，而是缺少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或者契机。然后呢，很多城市里的成年人或者现在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一辈子他都没有见过水稻从育苗到抽穗的全过程，更不知道一碗米饭从田里到餐桌上要经历多少道的工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真实的互动体验，让我们的顾客亲手把秧苗插进泥土里，感受一下劳作的过程。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其实远比于任何宣传更能让顾客感受到粒粒皆辛苦的这个分量。
0: 赵晨有没有关注到今年夏天刚刚过去啊，我们这个全国商圈掀起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热？那你觉得这股风潮是不是也折射出线下商业的一些焦虑所在？
2: 首先我想说一下一个我观察的现象，就发生在我身边。事实上在我这个办公的这个园区的楼下就有一块共享的菜园啊，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个办公园区的各个企业啊，包括有一些小的业主们，他们去认领的。我自己也认领了一块啊，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其实园区我估计就是把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然后呢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纷纷来认领啊，自己一小块
0: 田地。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血脉觉醒嘛，就是对于种地种菜这件事情有一种痴迷，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开始想了。
2: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嘛，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引流吧，这种方式其实同时踩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结果就一下子叠加出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我们看到的现象。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刚才主持人也说啊，这个商场转型前他焦虑什么呢？首先呢，过去啊商场比较习惯的营销方式，比如说引进一个大牌啊，做一个手电的这个营销， 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现在已经做到天天的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手电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这一家店的这个热度呢，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撑完这个月以后的话，很多经销商渠道就开始放量了哈，这个很多大牌都会这么做，普通的美陈呢，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网红的这个打卡来做的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的压力一直是很高的。同时呢，它又缺少这种高传播型的这种内容，比如说电商就很容易去制造这些话题。那所以这个我们说办赛热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草根赛，正好其实是用一个相对可控的低成本，又把商场里边闲置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周转的这个中庭的空间呢给提高利用了。同时呢，话题性强，它直接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型的这种我们叫传播方式，所以性价比其实是比刚才我说的三板斧啊要高很多的。那其实我们说到供给侧，再说说真实的这个消费者们，消费者其实本身来讲啊，也是有几个核心诉求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哈，我们一提到消费就提到情绪价值，年轻人嘛，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学业呀还是工作呀，肯定会面对一些压力。出来这个逛商场啊，现在已经可能主要目的不是买东西了，多数是吃东西啊，找个地儿待着啊，所以我们看到商场能休息的地儿基本上可能都躺满了人哈，想找个地方放松哈，尤其是这种不要有任何思想压力和任何金钱压力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嗑瓜子儿啊、刮洋芋这种比赛，就是非常非常符合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核心诉求吧，就是。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发现，它特别多的槽点，反差感很强，特别适合发视频、拍朋友圈啊，发到一些短视频的媒体上去，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属性是很强的。第三啊，这比运动类的门槛是要低不少的啊，你也不用提前准备好装备啊，也不用去塑形，不用去打扮，甚至。我看很多活动也不用买票吧，啊，报名路过就能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这种压力的，甚至也没有消费压力，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这种套路啊、推销的这种警惕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商场的缺流量，遇上了年轻人的缺快乐，这俩一拍即合，就有了这次我们看到的热潮吧。
0: 缺流量遇上了缺快乐啊，而且这种随机的去角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更符合年轻人当下的一种审美。谁说这样的比赛不出片呢？对吧？狼狈也是一个内容的富矿啊。好，这个一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比如说在这个室内插秧，本身是助农、爱农、惜农，反正是各种这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还是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杂音，会觉得咱们这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哈，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封闭的这个商场中庭，难度其实不小的。那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一个挑战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杂音，你们一开始预料到了吗？
1: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话题呢，主持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预料的。首先我先说挑战吧，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其实还是在运输和防水两个环节。几十吨的泥土要运进我们商场里面，首先我们先要对商场的承重进行严格的测试，承重确定完了之后，确定要运多少泥土进来。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呢，其实如果几十吨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那我们搭建的时间呢，其实只有短短的8个小时左右，因为商场闭店到第二天开门，所以我们用斗光车来运，但斗光车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普通的商场门进不来，最后只能临时把我们的一个后门进行了拆除，才让车子开进来。那所以运输环节其实是占用了我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防水。为了保证活动期间的防水呢，我们是单独找了泳池部的厂家做了这个3层的防水。 那卫生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最底层铺了一些很厚的草皮垫子，周围的话用铁马进行围挡，然后让所有的参赛者呢都能在里面换衣服换鞋，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商场活动区块的卫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外面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的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嘛，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不稳，那顾客摔倒了其实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整场比赛的一个开展。然后这场活动呢，其实争议呢第二个点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了，主要是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可能会导致顾客觉得缺少对劳动的一个敬畏心。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景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消耗。这里也回答一下，关于农事娱乐化我的质疑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场农耕体验的核心目的呢，不是量产水稻，而是依托我们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以及没有下过田的小朋友近距离认识水稻，亲手体验这个插秧带来的快乐，搞懂一碗米饭是怎么来的，也是为了传递一个珍惜粮食的理念。一场活动能让上千个家庭亲身踩进泥里弯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些参赛者也会说，他说第一次夏天才发现插秧的间距真的是非常难把控，秧苗也插的是歪七倒八的，自嘲的说是只能打败0%的对手。但我觉得吧，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我们也不是为了作秀，而是看得到这个活动的正向价值远比片面的评判更有说服力。真正的节约和珍惜粮食，它不是纠结我们活动当中的这几株秧苗，而是日复一日每天做到光盘不剩饭，保持日常的一个敬畏心，才是善待粮食的过程吧。然后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这些秧苗全部来自当地农科院培育的健康秧苗，借给我们使用之后呢，我们也在活动结束后所有的秧苗全部归还给了农场，然后直接进行了大规模移植，然后继续完成秧苗的生长周期以及结实
0: 还田了啊。对，太好了，
1: 对对对对，
0: 太好了。哎，我觉得这个一波说的这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啊，您自己是有经验吗？
1: 我自己是没经验，但是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办这个活动前的方案制定前，我们先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农场进行了考察，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农场的一些回复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农场的一些田呢，它是被城市里面一些家庭他自己承包了或者认购了几平米，他自己进行种植，那不单单于是秧苗，他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蔬菜瓜果。然后其实说明城市人群就像刚才赵老师说，他其实对于农耕这些体验呢，他其实是有一些真实的需求的。那我们呢提供了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体验的入口，让大家不用驱车几十公里到农田里面去体验，那在我们商场里就能感受这个过程。
0: 是，不要低估了这个很多城里人对于有机这件事情的追求啊。好，那赵晨老师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现在靠着接地气和无意义感啊，反倒能够吸引年轻人，就是这个活动。听完刚才一波的这个讲的过程，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要是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愿意去插几个体会一下，他怎么就能够精准的去击中很多的年轻人，和传统营销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呢？
2: 这个还真是小到我们在一个活动里边去面对年轻消费者，其实大到整个我们国家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其实背后都是一个道理啊。可以这么讲，这个传统营销啊，大家希望我们消费者来商场是因为希望他来买东西，对吧？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交易的驱动。而其实这个趣味比赛不一样的是，我带着你玩儿， 这个呢，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服务交易驱动。但是这个服务交易驱动呢，人家也来了，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消费，也会间接的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它也能够驱动商品交易。所以底层上来讲啊，过去我们玩的是这个商品交易驱动，现在已经变成了服务交易了，这个体感上基本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那么好的一点吧，就是首先先说从类型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以前呢，我们的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的美陈啊，再到这个大牌手店，很多年轻人在这件事情里头，他是旁观者或者是轻度参与者，过来拍张照片走了啊，可能停留的时间特别短，因为人也多，挤来挤去的。但是这个趣味比赛啊，大家是真正的下场参与了，一起玩起来了，旁边还有人围观啊，加油啊。
0: 对对对，
2: 这个，
0: 加油的人喊多了还会口渴呢，那就得去买杯水吧。
2: 对，
0: 插秧的人呢更是得吃顿饭了。
2: 对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对，就带动了这个餐饮啊、奶茶呀，啊，这些消费了哈。所以呢，过去来讲，商场缺的其实是一个留客能力，把客人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这儿了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过去想的是什么呢？你得来花钱啊，这非常非常功利。那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来，先给你快乐，快乐以后的话呢，你花不花钱随你了啊。所以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功利型转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叫情绪型，无论是从我们商场作为服务者还是从消费者，大家都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有了好感了，有了快乐了，没准我冲动了才有更好的消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其实也从一个啊，过去是品牌得做好广告，做好宣传，定好这易拉宝，对吧？这个全是提前做好的，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式化的花钱做宣传买流量的一个过程。但趣味比赛呢，你会发现，刚才其实听邢总也说，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对吧？这个击败了0%的对手，那这种事实上发到网上去，大家会非常非常乐意来看这个热闹。所以本身来讲，他有槽点还荒诞，这特别特别适合做二创。所以它从品牌造梗变成一个 UGC 式的用户造梗啊，这个成本就低多了，而且能够换来几乎零成本的这种社交裂变的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扮演了一个交易驱动的卖家的角色，那现在呢，可能成一玩伴了啊。这样来讲，我觉得年轻人会对于商场的这个角色的转变更容易去接纳它。
0: 嗯，一波刚才听到赵晨老师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创啊，就包括说是这个槽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自行去把它发掘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让我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我们的偷吃大赛，我们也是第一个举办这个偷吃大赛。
0: 这个我都刷到过。
1: 刷到过。特别是其中一个在讲桌黑板前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孩。他在网上的播放量应该是达到了2亿，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偷感是非常重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就自带偷感，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吃一些小零食，而且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呢，他不是那种刻意表现出来，非常自然的情绪表达或者说感受表达。
0: 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和一个正常的课堂非常相似，1:1还原。
1: 对的，那我们偷吃大赛的课堂是完全还原了整个教室，包括黑板，包括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包括班主任老师，包括
0: 班主任
1: 老师。对对对，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1:1进行采购的。

0: 每个人坐在这个桌子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当年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那点感觉，那点经验全回来了哈。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啊，不管是偷吃大赛也好，嗑瓜子或者是这次的插秧啊，您观察实际到场去参与，就是愿意走到这个场地中央的这些人的结构和您预期的是一致的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的一些表现，到现在让你觉得，哎呦，这个细节很好品。
1: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观察呢，首先跟我们核心客群呢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核心客群就是年轻、潮流的家庭客群，实际到场的也确实以年轻人为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说我们是全宁波最懂年轻人的商场，也是最会玩的商场。这种口碑传播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对于我们活动举办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的所有的赛事活动，基本上全部达到1000人级以上的规模，包括上周举办的偷吃大赛的2.0，已经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但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比如偷吃大赛和嗑瓜子大赛中，除了大量的年轻人之外啊，还有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课堂记忆，有一位大叔带着他孙子一起来，说自己也年轻了一回。那这种代际之间的化学反应呢，其实是特别美好的。老人找到了他年轻青春时候的记忆，孩子看到了长辈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反而有了一些情感上的触碰吧。还有这次插秧大赛呢，其实很多中老年参赛者呢，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是真种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手法，
0: 如鱼得水啊！
1: 对对对，明显是比较熟练。插秧大赛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就是他们觉得比逛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泥地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
0: 其实刚才一波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场景，我听到心里都觉得暖暖的。但是呢，咱们这毕竟是一场营销，这一场插秧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1: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那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个百分点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的业绩呢，上涨的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做活动的引流，而是把活动和商户的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每次活动呢，我们都会设计联动的商户的权益卡，场内数十家商户会给出参加活动的一些专属的权益，比如参赛者买一送一、6折套餐，然后化妆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0: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掏钱消费的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赵晨老师觉得，商圈要怎么样去把赛事带来的人流真正转化为消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呢？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2: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是只是为了叫好哈。而且商家现在也会把这种活动跟自己的这个业绩啊，提前想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要想做一个活动，它是要从头到尾做一个链条比较长的，我们叫全链路的转化设计的。常见的方法大概有3到4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岛啊和这个边店，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动线的设计呢，能够让消费者呀，能够在某一些他需要促

0: 东西，那我就不进来了。我看到我都不敢进来看了哈，好像不买东西都不愿意进来。如果说用参赛身份去绑定一些轻福利啊，用一些比如说价格比较低廉的这种饮品啊，做一些这个买赠啊，然后呢再去放一些就是我们基于快消品的这种啊券，都是低门槛，让你觉得支付起来都不需要眨眼睛的啊这种产品。刚才主持人也说特别好，参赛活动多了，我饿了得吃东西啊，渴了得喝东西，这种属于顺手式的消费。啊，这种顺手式的消费，如果能够跟比赛做一些轻权益的绑定，那我看到啊，这个也有统计说，这类商场如果把活动做好的话，连带转化率最高能做到20%，这几乎算是意外收获呀。这个一定是要抓在手上的。第三个就是，商场其实现在开始大量的推一个什么呢？就是会员制。这个商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办会员啊，这样无论是活动的促销啊，还是你个人信息的这种收集和分析啊，通过会员来做一个私域的沉淀，原因就是想让你把单次消费，或者说我单次促销的这个费用啊，能够让你作为一个长期用户我挣回来。所以事实上呢，在整个这个好的赛事呢，也会通过报名啊，引导去添加商场的社群、关注号啊、小程序，以及呢这个赛后还有很多照片由主办方发给你。那你就一定想加他的微信了，因为人家的照片照得好，对不对？你会为了要这个照片就进入到了这种私域的这个里边去了。那同时呢，这个私域呢还可以定期去发一些优惠促销，这样自然而然的呀就把客户留下来，变成一个长期用户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主题的这个联动。就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插秧大赛也好啊，其他的这种我们叫无意义的这种社交类的这种大赛也好，它最好呢是能够跟商场内的一些品牌能够做一些联动。你像这插秧吧，我能够想到的，可能邢总这边也想到了，就是比如说跟超市是不是能结合在一块儿哈？这个我既展示了插秧了，我也告诉你，最终我最后是生成大米了啊，稻米了，这个能不能去超市买一个稻米呢？这种看起来能够自然产生联动的品牌，可以让它赞助进来，然后可以联动这个餐饮，也可以推出这个我们农家菜嗑瓜子大赛。刚才其实也说了，能够联动一些零食品牌，甚至可以做一些现场的炒货促销啊。这些事实上，如果能够把主题活动和商户紧紧的绑定，这种消费转化它是很自然的。所以这四点吧，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在通过赛事做的好的转化上做的一些总结吧。
1: 嗯，干货满满哈。上半场呢，我们从宁波那场刷屏的插秧大赛聊起，一波呢还原了活动策划和落地的全过程，也正面回应了关于娱乐化农事和资源消耗的争议。那赵老师呢，则替我们拆解了这股办赛热背后线下商业的转型啊，比如说缺客人和好无聊之间啊一拍即合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矛盾，就是这个活动确实火了，人确实来了，但是呢，可能还依旧存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转化叫好不叫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不过刚才赵晨老师也的确给到了很多这个消解之法啊。我们怎么把人流变成客流，我们把客流变成回头客，这可能还是所有商圈目前为止绕不开的一道坎儿。稍作休息，下半场我们继续深入商圈办比赛到底有没有一些可复制的方法论，跟风越来越多怎么跳出同质化，从更长远来看商场的未来真的是办赛吗？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正在聊的话题是搞懂年轻人的商圈能靠比赛扳回一城吗？今天的嘉宾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

0: 赵晨。上半场我们聚焦在那场火了的商圈的比赛本身啊，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效果怎么样。那下半场呢，我们把镜头拉远，我们来看一下更大的图景，就是当全国的商圈啊都在想方设法的去办类似的比赛，当这个新鲜感可能会一天天的消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够真正的走得远。商场呢，从买买买的地方到玩玩玩的地方，这一步迈到了哪儿，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好像首先想请问一下一波哈，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课堂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到插秧大赛，一直你们是在主打这种反差感，有人说是无意义啊，但是其实刚才这个一波已经说到了，意义还是很重大的。那么团队在筛选活动选题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这个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怎么去拿捏比赛话题性的这个尺度啊，我们避免这个活动陷入到这个形式主义博眼球的质疑，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负面评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 我们选题的标准呢，可以总结为三个点。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做首发，城市首发，或者说国内首发。我们觉得首发呢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顾客的想参与的这种情绪。那跟风模仿呢，我觉得目前来看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那插秧大赛呢，我们是全国首届室内的插秧比赛。偷吃大赛呢，最早其实也带火过这类的玩法，那我们又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先发优势本身就是一个话题性的一个保障吧。然后第二呢，就是必须符合公序良俗，不能违反社会公德，我们也不能传递负能量的这个事情。我们设计的所有活动呢，内核可以看到都是正向的。偷吃大赛的本质呢，还是一个青春怀旧和情绪释放。然后嗑瓜子大赛呢，就是赵老师刚才说的无意义的解压的快乐娱乐。然后插秧核心点呢，还是农耕科普和粮食教育。那话题可以是无厘头的，但价值观我们不能跑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有真实的参与感，还要有参与感之后的形成一个很强的传播力。一个活动如果只是好玩但是不好看，其实是缺乏一定的传播力的。那又要好看又要好玩，还要有真实的感受，我们就会把活动设计的首先是低门槛，然后高参与的一些设计方案，然后也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也不需要提前准备，只要人来了你就能玩。参赛者呢，他自己玩得开心，然后周围的朋友那拍得尽兴，然后自然而然呢，他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自发的传播，几十秒的活动视频呢，在网上一传播呢，其实效果都会比硬性的广告效果好。然后至于如何避免博眼球呢？我们的经验是用内容的扎实去对冲形式的一些新奇感。插秧大赛如果只是为了摆个景让大家拍个照，那其实就是为了一个形式主义花架子。但我们设计了完整的一些赛制，还有专业的裁判、真实的秧苗水田，还有赛后的秧苗的回收移植，然后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让参与者真正的弯下腰流了汗，弄脏了衣服，就是没有感受到太阳的猛烈。其他之外的话，我们主要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实感。真实感呢，也是最好的一个防伪标签，也避免了陷入那个形式主义和博眼球的一个质疑。
0: 真实，同时也要有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参与感。刚才呢，我们的小伙伴给我补充了一个冷知识啊，说这个去年北京有一个商场有类似的活动，也是嗑瓜子大赛，奖品是一枚纯金的瓜子。我不知道这个一波你们的奖品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
1: 就是我们的奖品呢，嗑瓜子大赛呢，我们也是一个纯金的瓜子。
0: 哇哦，
1: 那我们也是学习了人家优秀的案例。然后插秧大赛呢，其实我们在水稻田里面我们放了假的模型龙虾，凭这个模型的龙虾呢，我们可以到刚才说的那个龙虾店里面，在秧田里面捡到一个龙虾，他就可以去换一个龙虾。那这是参赛者的一些普通的奖品。其他的奖品呢，我们可能会以一些数码也是比较好玩的，比如说摄像仪，比如大疆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记录生活的一些设备吧，给到消费者。 我觉得奖品从参与者的一些反馈来看呢，其实他们对于奖品反而不是特别看重的，他们只是参加了这场活动，获得了这个名次，然后呢拿到了这个奖品，他们很开心。奖品其实本身的价值呢已经是被淡化了，这是十几场活动办下来我的感受啊。
0: 也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这类活动要避免同质化，保持生命力，你也给这个一波支支招吧，或者包括给所有的这个需要在这些活动当中取得一些增益的商圈支支招。
2: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是谁也夺不走的，我觉得就是要在地化，别人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这儿不产橘子，你剥橘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啊，这个比赛跟商圈之间我们一定要理解城市特色，它更多的其实能够激起本地人的一个生活记忆，一定要跟地域的文化能够有所绑定。刚才我们说到宁波本身稻米文化就很深厚啊，所以它这个插秧大赛有共鸣，至少隔代人之间它是有共鸣的，对吧？那可能换到比如说到西南，到四川，大家就可以剥橘子剥橙子，打麻将是不是也行我不知道。然后到东北那就包一包饺子，对吧？这个事实上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我们叫在地化的活动设计。这个是如果深度结合了本地的习俗吧，事实上它那种专属感别人带不走，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儿都说方言，那种感觉就更纯粹了，这是在地化。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垂直，可以说如果是这个全民皆宜的这种泛泛的活动啊，其实看起来受众广，但是呢大家记不住，你会发现去哪都一样，你就没法去把你真正想要的那个精准用户筛出来。其实不如啊，这个瞄准一个圈层做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要吸引什么样的消费者呀，你就针对于他做系列活动，比如说年轻人，那飞盘呀，各种各样的挑战赛呀，这个舞蹈啊，甚至是漫展呀。当然我刚才说这些其实也都是属于其他风格的这种办赛了。那比如说你就想吸引宝妈，那你就得针对宝妈群体多做这种亲子的活动啊。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垂直到某一个你特别精准的群体啊，找到这个圈层的用户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往往会有更高的粘性啊，更多的复购啊。甚至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都愿意传播，所以呢这个垂直化肯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的。第三个呢就是 IP， 哎，就是你一定得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你自己的活动品牌，形成一个 IP。 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商场啊办赛同质化很严重，是因为这个赛事活动的组织方可能更多的是人家的能量和资源啊，他带着这些品牌，带着这些活动，各个商场转一圈，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商场办完了，好像跟这个事儿就断了，没有下文了。这种情况下，其实用户肯定也是留不住的，所以如果说商场本身自己就能够把某一种风格的赛事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品牌，用月呀，哪怕是季度啊，做一场比赛。甚至我看也有人建议做系列赛，最后弄个总决赛，给个超级大奖。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大家什么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做这个商圈办赛就像办综艺一样啊，让大家能够天天期待着跟着这个结果走啊，这其实就是整个系列化最终能够形成的这种集中爆发。我们都知道这个综艺的最后一集啊，决赛那个点击量和播放量可能都是前面加在一起之和的好几倍，对吧？事实上在商圈办赛我觉得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啊，所以尽量一开始呢可以先跟风，那往后时间长了一定要抓住本地文化和圈层啊，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品牌，我觉得这个呀就是能够形成自己的生命力了。
0: 那一波你的想法和赵晨有没有共鸣到，或者说不谋而合的地方，就是咱们怎么保持活动的差异化，避免审美疲劳？
1: 主持人，刚才赵老师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赛事活动的初衷和一些想法。我们刚开始可以参考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包括其他行业的一些比较热的一些话题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需要针对自己客群或者针对自己的一些属地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去做这些活动，才能保持活动的一些差异化，然后也避免我们用户的审美疲劳。那核心的几个一句话吧，就是研究我的客群是年轻人，那我就研究周围的年轻人他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做呢只做有质量，一定能出圈，然后一定参赛者都会想发朋友圈的一些活动，宁可少办两场，但是每场办的都要有质量。我们也会经常的去跟随一些 网络上的一些热点去选题，从年轻人

0: 他目前这个阶段，像刚才赵老师说的，他今天可能有一些厌烦的情绪，或者说他需要放松，那我们就从年轻人目前阶段的一些真实情绪，还有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嘛，去找这些暂时的灵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举办过的一场乱讲 PPT 大赛，那场 PPT 大赛呢，其实就是因为职场压力大，我们进行一个参赛者我们情绪的一些宣泄，然后或者说一些释放，让大家通过参加这场比赛把自己在职场上的压力进行放松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比如向往田园生活，那我们就做插秧大赛。那活动呢，还是要和当下年轻人的状态有一个共鸣，而不是我们自己想了一个概念我们就去做了。然后二是就是大型节假日呢，我们还是会做一些跟文化或者说非遗文化相关的一些活动，搭配着一些小赛一起做，让活动的矩阵更加丰满。比如说嫦娥奔月、散花秀、戏剧节、潮汕的非遗舞蹈这类活动呢，它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也能覆盖更广泛的年龄层，也能和趣味小赛形成一个互补，既有玩的轻松，那也能看得厚重。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活动不泛滥。如果假设一个商场呢，每个月它都办三四场的比赛，其实我们的用户很快就会忙。那我们选择少而精的策略呢，就是刚才说的，宁肯用两个月去打磨一场真正有话题性的活动，也不凑合着应付我们的顾客。这一点呢，其实还是我觉得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团队的思考和创新，以及时间的沉淀的。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我们不能跟风，跟风出来的它是没有用大量时间或者说精力去创新的，那很快的话就会造成用户的生活疲劳。
1: 看来想的是比我们要深远的多哈。其实和赵晨老师在行业洞察的节目当中已经聊过很多次国内商圈的转型的现象了哈。那你觉得这次办赛热，它是在发生量变还是质变呢？
2: 目前啊，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量变的阶段。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毕竟办赛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在所有商圈实现覆盖。那如果说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所有商圈我们都看到出现这样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基本上它会变成一个常规操作了。如果是常规操作，那就一定会走向质变。但可以说这个开头将来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质变。因为在过去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圈的转型也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固定的业态。比如说啊，我们之前的这个商场是没有电影院的，对吧？那后来呢，其实经过了这个过去的20年，现在你会发现商场它跟电影院的组合是必须得有的了啊。那可以说当时其实是一个转型尝试，那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的配置了。那你说现在的商场引流还有一点靠什么？亲子，对不对？以前的商场哪有亲子乐园啊，现在的商场几乎都有大量的这种亲子啊，甚至还有很多开始有了宠物友好，有了宠物区域。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业态也都是一点一点随着时间加进来的。那这次这个办赛热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核心逻辑还是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提供了这个商品的交易或者说服务的交易。但是呢，真正能够奔着这个内容加情绪价值去提供的可能还就是这种赛事性的内容。好，它是可以真正意义上形成一种我叫新的业态吧。也正好迎合了这个年轻人来到商场以后对于商场它更立体更综合的这种诉求。所以说现在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只要你不断的去跟着年轻人的需求去调整啊，去主动的去创新去设计，那基本上你就是会在这个大家都很同质化的服务的业态中间，一点一点的可能就设计出来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所以可以说我们必须要从这个用活动带销售的这个思路啊，变成一个真正的内容服务商的角色，因为内容服务商可以更好的带动销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质变呢，当下还是需要时间，我估计可能至少得有3年左右的时间才有可能会在部分商圈，因为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个商圈都服务年轻人的，商场与商场的地段啊，它所在的这个商圈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可能离这个年轻人消费更近的商圈，他们是有可能啊将来把这个办赛变成一种常规操作的。主持人，
1: 那对一波来说，对你们来说，这类趣味赛事会是一个短期拉流的手段，还是会发展成一个长期固定的运营的板块呢？包括未来在年轻的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我们还有没有哪些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0: 我们这个趣味赛事活动呢，我们其实不当成是一个短期的引流手段，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它其实是现在比较戳中年轻客群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口子吧。然后呢，我们会长期固定的去运营这个板块，也可以像刚才赵老师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品类，我们也一定要抓住这个新的品类，然后呢长期深耕下去。只是这个深耕呢，设计呢，它需要有很强的创新和顾客思维。你愿不愿意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说他们想要来商场干嘛，还有呢他们生活中目前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这是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有没有顾客思维。然后呢，所以我们在媒体平台上，包括我们环球影城的小红书上，然后以及我们线下的一些调研上，我们会收集顾客的一些建议，赛事建议，然后包括一些品牌他们需求的品牌的建议，把他们想做的想玩的，那在我们环球银台里面变成一个实景。总结呢，只要我们的顾客喜欢，我们就愿意举办。那目标呢，我们是把这类趣味赛事呢打造成我们一个固定 IP， 让顾客一提起这些赛事活动呢，或者说这些反差的活动呢，大家第一时间就想到的就是环球银台。那也是跟最开始说的，我们要成为宁波最好玩、顾客最喜欢的商场。然后这不是一场两场的流量狂欢，而是一套持续运转的一些 IP 内容的一些生产机制。然后未来在年轻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呢，我们规划的是好品牌以及好活动双向驱动。品牌端呢，我们也正在持续引入的年轻人他们喜欢的品牌，比如说年轻人我们的顾客他说他们喜欢寿司的话，我们就在上半年引进了寿司。年轻人说他们喜欢户外的一些品牌，那我们就下半年要引Head Hansen、北面等这些潮流户外的品牌。这些就是年轻人目前高度比较关注的，包括餐饮啊或者零售的这些品牌。那品牌本身呢，它其实是吸引年轻客群的磁铁吧。那好的品牌组合呢，能让商场成为年轻人他想要来的一个目的地。那活动呢，围绕着年轻人兴趣和情绪做文章，然后刚才说的招募年轻人他们喜欢的餐饮啊、服饰啊、零售啊，然后把这些品牌融入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权益里面，形成来参加活动顺便逛了自己喜欢的店，然后呢顺手带了一件东西，然后觉得这次今天的购物很不错很开心，那才会形成我下次还来的正向循环。那空间端呢，我们持续还是把我们商场公共空间呢变成一个我们好的内容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场地吧。那不只是为了购物，而是为了举办更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活动，相当于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场地，让消费者每次来他都能发现，哎，这些场地今天来跟上次来它都是不一样的，让顾客对于每周他去商场呢，他当成的就是一种比较有期待感的一个想法吧。
1: 那最后想请赵晨老师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们看未来年轻态的商圈核心的竞争力会是什么样的？
2: 刚才其实啊，这个贯穿始终的，我觉得大概就三个方向吧。首先啊，我们刚才邢总也总结的特别多，我们概括下来就是，第一点，我们还是把这个内容得 IP 化。以前的商场是租场地，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做好内容啊，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喜欢的活动，比如说脱口秀啊主题市集啊。这个跟本地的厂牌多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赛事，别想着当房东，我们一起来共创内容啊，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商场需要开始主动进行社群的运营了，得开始围绕着这些活动吸引过来的不同标签的消费者 啊，建立不同的这种社群，然后呢，经常给他们发通知啊，让他们变成一个据点式的空间啊。这样来讲，其实不管流量大不大，有这么多基础的活跃的用户，他们邀请自己的亲人呐、朋友啊、自己的复购啊，有了归属感，自然就有复购了。第三呢，就是事实上现在商场呢也在承担一些城市公共空间的职能啊。我也看到很多商场现在有咖啡厅加共享自习室，对，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公益的展览啊，去做一些小范围的策展，甚至提供一些便民服务啊，给这个骑手啊，给老人呐、给小朋友嘛，提供非常多的这种便民的这种服务。还有就是有些商场真的彻底把一部分区域就变成共享办公区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呢，更多的在这儿待着啊，一待着他就会消费啊，把人留住了，生意自然就聚集过来了啊。所以事实上呢，做好这三点吧，我觉得商场最终是可以变成一个既提供消费场景，又提供情绪服务，还能够提供归属感的这样一个综合空间啊，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业态中间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力了。
1: 好，我们说商场办比赛呢，办的不是比赛本身，办的其实是一个理由，一个让人走出家门、放下手机和真实的人见一面的理由，是一种空间，一种不只是消费买买买，还能够体验、还能够社交、还能够带走一段记忆的公共空间。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的办赛热呢，其实更像一场大考，考的不是谁的点子更抽象，而是谁更懂消费者，谁更有耐心，谁能够把热闹做成日常。毕竟能留住人的从来不是比赛和这样的一些抽象的行为，而是一个让人愿意再来一回的地方。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越来越多的商圈能够办得有声有色，和消费者双向奔赴，一路生花。歌曲《一路生花》送给你。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之声

0: 播前的各位小听众、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季蕊姐姐，欢迎来到有趣的芝麻开门，声音里的大世界。芝麻哥哥，夏天除了晴朗的天空、可爱的萤火虫、热闹的蝉鸣，还有一种特别厉害的天气，时不时就会出现。
0: 对，它一来就会大风呼呼吹，大雨哗啦啦下，树叶乱飞，雨点噼里啪啦打在窗户上，它就是威力大大的台风。
1: 很多小朋友又好奇又害怕，台风到底是什么呢？它为什么风力这么大？台风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安全呢？
0: 没错，台风是夏天威力超强的自然天气。今天芝麻就带大家解锁台风防汛安全小秘密，教大家看懂台风，躲开危险，做最懂安全的小小避险小卫士。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1: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0: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1: 听，这就是台风来临时的风声雨声。芝麻哥哥，快给小朋友们讲讲台风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呀？
0: 我给大家讲一个超级好懂的气象小知识。夏天的大海温度特别高，暖暖的海水会蒸发很多水汽，大量热气和水汽在海面上不停旋转，抱团翻滚，就会形成一个大大的旋转风团，这就是台风。台风就像一个超级大的空中漩涡，自带超强风力，还裹挟着超多雨水，它移动到哪里，哪里就会刮大风下大雨。而且台风的风和普通的微风不一样，它风力足，速度快，破坏力特别大。
1: 原来台风是大海上诞生的大风团，怪不得一来就风雨交加，特别有威力。
0: 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安全知识点，台风最危险的不是下雨，是狂风和积水。大风会吹落树枝、广告牌、高空杂物，大量的雨水堆积会形成路面积水、低洼积水，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台风天气我们的核心原则就是不外出、不靠近，乖乖躲在安全区域。
1: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每次台风来临，老师和家长都会让我们尽量的待在家里。
0: 而且小朋友们要记住哦，台风是会移动的，它会慢慢靠近，再慢慢离开，风雨也是从小到大再慢慢变小，我们只要掌握正确方法，就能稳稳保护好自己。
1: 那台风天气哪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呢？我们又该怎么保护自己呢？
0: 别急，今天我们就通过故事、实验和安全小贴士，手把手教大家台风避险，轻松掌握防汛安全小本领。

0: 让我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安全小故事，森林小镇的台风避险记。在美丽的森林小镇里，住着小兔子、小松鼠、小刺猬，一群可爱的小动物。夏日的午后，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变了脸，白云躲了起来，乌云厚厚的铺满天空，空气闷闷的，一点风都没有。气象小鸟早早就播报了，
1: 大台风马上就要来了，大家快快做好准备，关好门窗，待在家里，千万不要随意外出。
0: 聪明的小动物们立刻行动起来，小兔子乖乖关好家里的门窗，检查窗户有没有关严，把阳台的小花小玩具全部搬到室内，防止被大风吹落。小松鼠收好院子里的小树枝小杂物，乖乖待在树屋里不乱跑。可是调皮的小刺猬觉得很新奇，他看着窗外慢慢变大的风雨，偷偷地在想，
1: 台风的风好大呀，我出去吹吹风，踩踩积水，一定很好玩。
0: 趁着大家不注意，小刺猬偷偷跑出了家门。刚跑到小路中央，大风呼呼地吹来，路边的小草乱晃，雨点噼里啪啦打在身上，路面很快激起了浅浅的雨水。风吹的小刺猬站不稳，积水挡住了小路，他分不清方向，吓得蹲在原地不敢动弹，后悔极了。幸好森林警察小熊及时发现，立刻把小刺猬安全送回家里，温柔地告诉他，
2: 台风天气外面有大风、落雾和积水，非常危险，绝对不能出去玩耍。
0: 小刺猬终于明白，台风不是好玩的天气，是需要认真防备的自然天气。之后的时间里，所有小动物都乖乖居家，关好门窗，不靠近窗边，安安静静等待台风离开。没过多久，台风慢慢走远，天空重新放晴了，森林小镇又恢复了平常的热闹。从此以后，森林小镇的小动物们都记住了，台风来临不贪玩，居家避险最安全。这个安全小故事呀，太实用了，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小刺猬的教训，台风天气乖乖的避险呀。接下来呢，到了我们最好玩的科学小实验环节了，小朋友们只用竖起你的小耳朵认真听，跟着想象画面，就能听懂台风大风的威力小秘密，全程都由芝麻哥哥来独立操作。
3: 今天我们做的实验名字叫风力大小模拟实验，我准备了小风扇、轻薄小纸片、小树枝，用不同档位的风力模拟微风和台风、大风的区别。材料安全又简单，小朋友们请认真听风声，感受区别就可以了。
0: 哇，用风扇模拟台风，这也太形象了吧。小朋友们快快竖起你的小耳朵，仔细分辨风力的不一样。
3: 首先我打开风扇低档，模拟平时的自然微风，大家仔细听，风声轻轻柔柔，沙沙作响，小纸片轻轻晃动，小树枝稳稳不动，温柔又舒服，这就是我们日常的小风，完全没有危险。
0: 我听出来了，轻轻柔柔的，就是夏天凉爽的小风，一点儿都不可怕。
3: 接下来我打开风扇高档，全力出风，模拟台风的超强风力，大家认真感受，风声瞬间变得呼呼作响，急促猛

0: 裂，小纸片瞬间被吹飞，四处飘动，青青的小树枝也被吹得剧烈摇晃，这就完美模拟了台风的威力。台风风力又大又急，能吹飞轻便物品，晃动树枝杂物，这就是台风天气不能外出，不能靠近树木广告牌的原因。
1: 这反差可真是明显，原来台风的风力这么厉害，一下子就听懂了台风为什么危险了。
0: 没错，这个实验完美告诉大家，台风不是普通的刮风，是风力超强、破坏力很大的强对流天气，我们一定要认真防备，绝不大意。
1: 这个实验太直观，也太有教育意义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次实验和台风天气的安全小提示。
0: 第一个注意事项，实验使用小风扇时，手指严禁靠近扇叶，避免被转动的扇叶划伤。
1: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台风天气严禁外出玩耍，不追风，不淋雨，不路边踩积水，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
0: 第三个注意事项，台风在家要关好门窗，不靠近窗边、阳台，防止高空落物和风雨渗水带来的危险。
1: 第四个注意事项，台风暴雨天气不触碰潮湿的电器，不触摸电线，远离积水路段，防止触电危险。
0: 最后，我们来复盘今天超重要的防汛安全核心知识点。第一，台风是海面形成的强风团，伴随大风暴雨，风力强，有破坏力。第二，台风天气核心原则，居家不外出，坚决不追风，不玩水，不踩积水。第三，台风天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高处杂物，防止被落物砸伤。第四，居家关好门窗，远离窗边阳台，保护好自己，平安避险。
1: 原来台风不可怕，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就能稳稳地保护好自己，人人都能做防汛安全的小卫士啊。
0: 今天的台风防汛安全小科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解锁更多有趣实用的自然安全小知识，不见不散。
1: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

0: 节目，
1: 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小喇叭。
3: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4: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一天。玩具玩完送回家，绘本看完放回家，你就是超棒的整理小能手。
5: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6: 小公主别跑，
7: 孙悟空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8: 是你啊，云小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了？
1: 是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9: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0: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巨蕊姐姐和芝麻哥哥。接下来呀，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小喇叭原创广播剧《南飞的燕子》，今天我们来听第七集。

0: 群在燕哥哥和黑子的带领下躲过了大乌鸦的进攻以后，他们顺利地在大平原的上空飞行着。
1: 妈妈，我们会遇上游隼吗？
2: 是啊，阿姨，我们会遇上游隼吗？
3: 孩子们，遇到游隼或者红隼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会利用飞行速度很轻松地抓走我们当中任何一只。
4: 不用怕，孩子们，有我们老燕子在，大家就不用怕。对付红隼、游隼还有燕隼，我们是有经验的，你们只要听指挥不害怕，就不会有危险的。
0: 原来就在燕妈妈跟小燕子们说话的时候，几位上了年纪的燕爷爷正好飞过他们身边。
1: 燕爷爷，你们可一定要把经验交给我们呀。
4: 呵呵，那是一定的，不过这经验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呐，到时候你们只管看就行了。
1: 好嘞，到时候我一定认真向燕爷爷们学习。
4: 嗯，你是个勇敢的小燕子。
5: 还有我呢。
4: 你也是，你们都是勇敢的小燕子。
6: 我们是燕子勇士。
4: 嗯，对对，你们是燕子勇士。
7: 有爷爷在，我们就不怕了。
3: 但愿我们不会遇上游隼。

0: 第二天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燕子们身披彩霞，精神抖擞地飞行着。
1: 哎，妈妈，你看前面那些高高的房子，就是城市吧？
2: 嗯，是一座很大的城市。
1: 我们要从城市的上空飞过去吗？
2: 城市很大，也很危险，我们应该从它的旁边飞过去。
3: 妈妈，那不是要绕很大的弯子吗？我特想看看城市是什么样。
2: 不行，城市里有很多很多的人，还有汽车，楼也特别高，都会给我们带来危险的。还有，有的高楼顶上会住着游隼，那可是我们最危险的天敌。
3: 妈妈，那游隼住在城市里，它们吃什么呢？
2: 城市里有很多的家鸽和麻雀，还有乌鸦、喜鹊什么的，这些啊都是游隼捕捉的对象。如果我们跟他们遭遇，也会被当成猎物的。
1: 那还是绕着飞吧。
0: 就在这时，突然燕哥哥大声发出了警报：“
4: 全体注意，前方发现一只游隼，正快速朝我们冲过来。”
5: 孩子们，不用怕，让我们去对付游隼。
6: 爷爷，
7: 爷爷，
8: 爷爷！
5: 孩子们，你们勇敢地向前飞吧。到了南方以后，替我们去看看我们的老朋友吧。好了，老伙计们，该咱们上了。
4: 走，
5: 走，孩子们，赶快飞吧。
9: 爷爷再见。
0: 说着，几只老燕子就离开了燕群，径直朝着游隼出现的方向飞去了。
1: 爷爷，等等我们！
5: 胡闹，快回去！
4: 我们也要跟游隼战斗。
10: 爷爷，我们不怕，我们都长大了。
5: 快回去！
1: 您说过要教我们的。
5: 回去，回去，听话。
6: 不，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去。
0: 这时候，他们离游隼越来越近了。老燕子挥起翅膀，击打着燕哥哥和黑子，一定要赶他们离开。
5: 再不走，我就打断你们的翅膀。
6: 爷爷，
5: 快离开！
0: 就在这时候，游隼已经朝着燕子冲了过来。
5: 大家散开！
0: 随着燕爷爷的一声大喊，几只老燕子迅速朝四面八方飞了出去，只有燕爷爷一直向着游隼冲过去。
6: 爷爷！
0: 可是只是一瞬间，那只凶恶的游隼就用铁钩一般的爪子把燕爷爷紧紧地抓住了。
6: 爷爷！
0: 游隼在空中一个翻身，拖着燕爷爷像箭一样飞走了。燕哥哥和黑子跟着那几只老燕子回到了燕群，燕子们默默地继续向前飞着，大家都为失去燕爷爷感到非常的悲痛。一边飞，燕哥哥一边流着眼泪问妈妈：
1: 明明知道打不过游隼，爷爷还是冲过去，他让我们散开，我知道那是为了迷惑敌人，可他自己为什么还要冲向游隼呢？那不是白白牺牲自己吗？爷爷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们跟游隼战斗的经验呢。
2: 孩子，你一定要记住，爷爷是主动牺牲自己来拯救我们燕群的。
1: 主动牺牲？
2: 是的，这就是他要告诉你的经验。在遇到最危险的敌人时，只有牺牲自己才能拯救燕群，他是用自己的生命保护我们呀。
1: 妈妈，爷爷才是真正的燕子勇士。
2: 是的，燕爷爷是真正的燕子勇士。
1: 妈妈，如果再遇上游隼，我一定会像爷爷那样勇敢地冲上去，到时候您千万别为我难过呀。
2: 孩子，我会为你而骄傲的。

0: 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1: 金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2: 晚安。

0: 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9: 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3: 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4: 古话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啊，你考虑事情不可能100%的正确。就拿前文咱们说，中共中央的几位决策人物制定了一条错误的路线，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直下广东。结果怎么样？尽管部队顽强作战，伤亡甚大呀，是越走越困难，越打越艰巨。咱们上文书正说到双方争夺分水坳，打的是拉锯战呢、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时候在总指挥部里的周恩来、刘伯承一直在探听前方的情况，那报告的人出来进去不断呢。当他们听到前方反复厮杀的情况后，刘伯承分析了分析，就说：恩来啊，敌人在搞车轮战术啊，你看出来没有？我们打垮了王俊，上来个薛岳，打垮薛岳又上来个陈济棠，我看陈济棠的后边还得有队伍，是谁我们摸不清。周恩来点了点头，伯承啊，你分析的很对，敌人的战术是想把我们拖垮，我想我们一支孤军不能匹敌啊，赶紧下命令撤军吧。当即刘伯承下了撤军命令，而正在厮杀的部队听到说撤军了，实在是有点不理解呀。有的人就骂上了，老子吃军粮以来从来没有后退过。但是骂归骂呀，军令如山，哪个敢不听啊？起义军还是退下来了。人马撤前，贺龙啊把30支步枪、9000发子弹送给了彭湃武装农民自卫军。就这样起义军退去了好久好久了，到了晚上了，薛岳的一个先锋营才披心吊胆

摸进了起义军的前沿阵地。这时候起义军早就走远了，起义军远去之后，薛岳也没敢追击，生怕中计上当，派人去侦查。到了后半夜，有侦查人员回报情况，说是叶赫部队不是退却，而是后转，好像还有反扑的意思。薛岳一听不敢怠慢，赶紧把这个情况报告给陈济棠。陈济棠琢磨琢磨，就下令让薛岳是原地防守，防止起义军反扑。事实上起义军主力已向揭阳退去啊。叶挺贺龙的主力开赴揭阳的时候，第三师的师长周逸群留守潮州。这时候的第三师啊，经过会昌激战，已经是元气大伤。虽然说名义上是一个师，而能上战场的仅数百人，这数百人还要担负着警卫任务。根据兵力情况，周逸群命第六团和教导团在潮州北十余里的朱干山布防。刚刚布防完毕，周逸群便接到总指挥部的电报指示。电报是这样说的：预料敌29日或30日必攻潮州，务要固守，如失掉潮汕，将以军法从事。但是潮州无险可守啊，周逸群手中又没兵，看罢电报他没有办法，只好又拨掉了一个炮兵连，亲自带着开赴了朱干山，协助那里的第六团和教导团截击敌人。敌军前线的总指挥黄绍洪啊，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攻打潮州，12师在朱干山把起义军第六团和教导团是团团包围。敌军士气太凶了，那些躲藏的民团这时候也涌了出来。第三师的部队本来元气已损，枪炮破旧没有更换，偏偏敌人又来势凶猛，人数上比自己多着好几倍。激战了3个小时之后，起义军的子弹几乎都打光了。为了节省子弹怎么办呢？战士们只好把石头和原木顺着山坡滚下，这就是古代所说的滚木雷石啊，把冲上来的敌人打的是抱头鼠窜。到了下午4点多，情况更加恶劣了。黄绍洪又调来2个预备团参加了战斗，绕到潮州城的西南火车站，切断了起义军的后路，使起义军是腹背受敌。这下子这仗打的就更激烈了。国民党军以6个团的兵力又发动了新的攻势，战士同敌人们搅在了一起，展开了肉搏战，全把刺刀上上了，前边的人倒下了，后边的人又补上去。这功夫第六团的团长王永明急忙向师部报告，周逸群一听那也没办法了，他告诉王永明，再困难也得给我顶住，绝不能后退一步，否则军法从事。团长王永明不敢违命啊，只好率部队死守。结果是敌人越打越多，有的竟冲进了起义军的阵地。突然王永明是中弹牺牲啊，教导团的李团长也身负重伤，看看实在是支持不住了。第六团的副团长李松波对着电话就喊：师长，师长，我们实在是坚持不住了。他刚说到这儿，一股敌军冲进了团指挥部，一颗子弹穿透了李松波的胸膛，李当场牺牲。周逸群呢，从电话里听到敌人的喊杀声，不由得双眉拧在一起呀。就在这么个功夫，有个警卫员跑进来了，慌慌张张地说：师长，不好了，敌人冲进指挥部来了。你说这怎么办？这时候周逸群身边只有不到1个营的兵力，
营长叫钟大江啊，小伙子今年21岁，作战是十分勇敢，陪看敌人像饿狼似的冲进了师指挥部，赶紧甩掉了外衣，端起马克沁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向敌军猛扫，立时一片敌人倒在他面前，他身后的战士们也高喊着向敌人冲锋，进攻的敌军一下子被打了下去。周逸群看了下手表啊，已经到了下午5点了。而叶挺、贺龙的援军尚无影子，这时候他冷静地分析了分析形势，知道这个仗不能再拼了，应该命令部队突围。可这时候敌军呢，已经把起义军两个团残留的部队切成了数块，电话也中断了，怎么才能把命令传达下去呢？警卫连长叫张云山看出了周逸群的心思，张云山说，报告师长，有什么命令你就下吧，我来执行。周逸群平静地说，我们已经被敌人四面包围，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命令部队趁夜色突围，目前的情况电话已断，命令难以传达。张连长一听就说，师长啊，任务交给我们吧，我选5名精干的士兵，一定能完成传达任务。就是胳膊断了还有嘴，腿断了还能爬，爬去也得把命令传达下去。周逸群一听是十分感动啊，他握着张连长的手，好吧，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马上组织人迅速传达我的突围命令。是。张连长带人走了。周逸群又命令钟大江清点了一下身边的人数，12345678910，多惨啊！现在周逸群身边只剩下不到50人了。周逸群把这些人集合起来，沉痛地说：“同志们，我们已经完成了保卫潮州的任务，现在我们决定突围，要分散行动。”冲出去之后奔揭阳寻找主力，不得有误。是。周逸群刚刚动员完毕，敌人就冲上来了，周逸群指挥着战士们是边打边撤，这时候部队完全被打散了，这50来人架得住敌人冲锋吗？打的是七零八落呀。最后在周逸群身边只有钟大江和一名机关枪射手，机关枪射手端着机关枪掩护着周逸群撤退，走到一片大树林旁，一颗子弹飞来，机关枪手是中弹牺牲。周逸群赶紧哈腰把机关枪捡起来，向敌人猛扫，趁着敌人慌乱之际，忙和钟大江冲出去。又走了10来里呀，看看已冲出敌人的重围，这时两个人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这腿跟灌了铅一样，说什么也抬不动了，但是又不能在此停留，再困难也得往下撤。哎，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有10几个民团拦住两个人的去路。这民团呢，就是地主武装啊。周逸群忙举枪射击，但喂，坏了，枪里边没有子弹了。钟大江把枪拽出来，搂了2下机子，结果没响，也没子弹了。那些民团看得清清楚楚啊，有人就喊：“他们没有子弹了，抓活的去立功啊，抓活的！”一边喊一边气势汹汹的就扑过来了。就在这时候，民团中有人开了一枪，啪，正好击中了钟大江的左腿。周逸群一看，赶紧回到钟大江身边，要背着他走，但是民团已经到了近前了。钟大江喊了一声：“师长，不要管我，快走你的！”紧跟着，他从腰里拽出一颗手榴弹，用力把周逸群往旁边一推，而后拉了弹弦儿，就扔向了民团的。咚！
一声巨响，四五个民团被炸得血肉横飞，没死的慌忙逃窜，而钟德江也壮烈牺牲。就在周逸群指挥第六团和教导团激战于潮州城外的时候，敌军飞鹰号兵舰带着数百名兵丁偷袭汕头，由于汕头只有为数不多的起义军担任警卫，成为了一座空城，所以飞鹰号先用机关枪向岸上扫射，而后敌兵登陆，汕头随失掉，结果把这座城也丢了。再说这周逸群忍着悲痛，一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在山中啊，半夜时分到了一个小村子，黑乎乎的一片呢。因为他不了解村内的情况，不敢贸然进去，便躲在村边的草丛之中，在这休息一会儿。结果往地上一坐，头发沉，眼发花，呜，天旋地转，就睡着了。实在是太乏了。这个天呢，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有个青年人在这路过，突然看见了周逸群，一看他满身血迹，衣服破碎，看着样是起义军。这个年轻人琢磨了琢磨，哈起腰去把周逸群给推醒了。周逸群睁眼一看，吓了一跳，其实我怎么睡着了，糟糕。一看面前站着个年轻人，长得身体高大，五大三粗的，心里都有点慌张。你是谁？那年轻人呢，赶紧解释，你不要害怕，我叫谢小山，是东江农民自卫队的队员，也是受苦人。你是起义军吧？周逸群点了点头。那你别怕，先到我家里躲一躲吧。遇上好人了，这叫人不该死，终有救啊。这个年轻人扶着周逸群就来到他们家。哎，他们家也是两间不大的草房，看得出来这日子过得太一般太一般了。但这个谢小山为人善良啊，他让着周逸群坐到破床上，赶紧打了盆水让他洗洗脸，然后赶紧淘米给做饭。哎呀，周逸群此刻简直饿透了都。算了算，三天三夜水米没沾唇呐。先喝够了水，等着吃饭。一会儿的时间，饭做好了，周逸群是狼吞虎咽呐。这谢小山呢，就上外边给站岗放哨去了。时间不大，周逸群刚把饭碗放下，这谢小山从外边进来了。哎呀，长官呐。我跟你说件事儿，方才遇上我们的队友了。这个队友是刚从前线撤下来的，他跟我说起义军在汤坑打了大败仗，都撤走了，现在撤到哪儿去了不清楚。周逸群听说此话，脑袋嗡了一声就大了好几圈啊。他知道主力要撤退，一定是打仗打得失了力啊，一定又有好多同志牺牲的，想的这心一酸，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最后他稳了稳心神，拉着谢小山的手，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谢小山，我记住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谢谢你。我走了，干嘛去？追赶队伍去，尽管这队伍撤到哪儿不知道，那也得去找。所以他起身是直奔汕头。翻回头再说前沿阵地，汤坑前线起义军主力撤离了战场之后，初始打算撤向潮州，再回福建，但行至揭阳的时候知道潮汕都丢了，便决定赶奔海陆丰。海陆丰也是个地名啊，结果这个决定非是上策呀。咱们前边讲了，汤坑打败之后，如果起义军经潮州撤往福建，这倒是上策，因为福建的国民党兵力很薄弱，非起义军的对手，
而起义军入迷。

往东之敌由于减少直接的威胁，也有可能不敢那么拼命。而起义军这方面呢，还可以与守三河坝的第25师靠拢，两部合一，力量集中。地形方面，福建边远偏僻，山深林密，更有利于起义军的行动。而起义军却匆忙决定赶奔海陆丰，实属是下策的下策呀。这次行军呢，第20军的第一、第二师走在前边，第24师和革命委员会机关断后。此时起义军官兵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未曾合眼，早已是人困马乏。又听到潮州、汕头已经都丢了，军心开始浮动了，所以走起路来一个有精神的也没有，十分缓慢。而周恩来呢，在汤坑激战的时候，由于疲劳过度得了重病，发疟疾，疟疾就是药子病，哎呀，发高烧40多度，嘴上烧的全是燎泡。汤坑撤退的时候，周恩来又烧得昏迷过去了。参谋长刘伯承啊，一看十分着急，就命令两个勤务兵绑了一副担架，抬着周恩来往海陆丰前进。两个卫兵抬着周恩来走到流沙村的时候，有几个起义军的官兵走上前面就问：你们抬的是周恩来同志吗？两个勤务兵警惕性很高，没有当时回答。哎，护卫的人员上前就问：是不是的？有什么事儿？谭主席在那边等他呢。谭主席是谁？就是谭平山嘛。周恩来迷迷糊糊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强打精神，支起身子就问：谭平山在哪里？就在前面有座庙，叫天后庙，在那儿呢。周恩来对勤务兵说：走到天后庙去。这座庙啊，就建在路旁，庙不大，也没有出家人。周恩来的担架刚到庙门口的时候，谭平山就出来了，在他身后还有李立三、张果涛、郭沫若、林伯渠、江继环、谢觉哉、廖乾乌、恽代英等革命委员会的要人呢。原来啊，这些人都是从汕头失守后来到这里的，他们得知主力部队从汤坑撤向海陆丰，就在庙中等着周恩来、叶挺、贺龙和刘伯承。周恩来一见革命委员会的要人都在，脸上露出来笑容啊，挣扎着站起来。谭平山呢，叫他躺下，恩来呀，赶紧躺下，你病太重了。哎呀，周恩来点点头，现在不是躺的时候，我正要找大家，我们要一起开个紧急会议。这时有一个人来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一瞅，原来是张太雷。哎呀，周恩来这高兴劲顿时就上来了，病也减轻了三分。原来呀，是南昌起义以来，这支队伍便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张太雷是中央派来的第一个人，见到中央来的人，得到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当然是高兴了。当下张太雷告诉周恩来，中央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结束了陈独秀在党内的统治。张太雷还告诉周恩来，起义军至此不再沿用国民党的旗子，改成了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周恩来听了张太雷的话，高兴地说：好，这样看来我们的党有希望的。他又对谭平山说：贺龙、叶挺、伯承来了以后，我们马上开个会，传达一下中央的指示，也吸收一下从起义以来到现在所有的经验教训。

0: 恩来同志，你放心吧，我们大家也是有这个意见。正说话的时候，叶挺、贺龙、刘伯承是陆续来到，在这战事的紧张关头，大家见了面，真是格外的高兴啊。由于时间紧急，不容多讲，谭平山宣布开会，会议由李立三主持。周恩来啊，正得着病呢，脸色铁青，但他支撑着，还是第一个发言。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读《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文书咱说了，起义大军打了个大败仗啊，可以说是兵败将亡，损失惨重。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要开会，而且中央派了人了，张太雷来的最前线，大家要听听中央的指示。他们在偏后宫啊开个碰头会，小庙不大，人比较多，外边派好了警戒哨。会议开始，周恩来虽然在病中，而且这病是相当重，他强支撑着首先发言嘛。首先周恩来感到心痛，因为作为前敌委员会的书记，主要的负责人，周恩来做了检讨，批评自己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由于指挥失当，才铸成一连串的大错，我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他讲完了之后，张太雷代表中央开始讲话，他简明扼要地说，现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8月7日在汉口的原鄂租界三教街41号召开的，由于参加会议的代表不齐，中共中央常委中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三人在前线，留在武汉的鞠秋白、罗迈、张太雷参加了会议，因此这个会议无法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因而称作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历史上称为87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李维汉、鞠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一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振英、陆晨、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王和波，青年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林，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国际代表罗明纳子以及纽曼等人。会议啊只开了一天，议程有3项：一、国际代表报告；二、中央常委会代表鞠秋白报告并通过会议决议案；第三，改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组织。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农民秋收暴动的政策，同时强调了工农武装暴动相结合的意义。会议又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正式委员应9个人，候补委员7个人。那9个人是苏兆征、向忠发、徐秋白、罗一农、顾顺章、王和波、罗迈、彭湃、任弼时。7名候补委员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和李立三。张太雷把87会议精神简

明扼要地讲了一遍之后，农工部长彭湃又讲了如何贯彻八七会议的精神，提出应该马上进行土地革命，分田地竖红旗的主张。彭湃虽然说马上动手，可军事上的实力、军情的紧急，使委员们都觉得目前谈这些事儿只能是纸上谈兵了。这时候周恩来站起来了，他面虽带着病容，却目光炯炯。周恩来严峻地说，同志们，我们起义之后连战连捷，在汤坑打了败仗，这是我们战术上的错误。古人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轻敌了。在会昌任田，我们打跑了黄绍竑前的军，本应该穷追猛打，可是我们呢却没有这么做，使敌人有了喘息的机会。在三河坝，我们又错误地分了兵，使我们的力量分散了。在揭阳，我们又中了敌人的车轮战术。再有，我们的政治工作、民众工作不仅没跟上，而且还犯了极大的错误。在我们进入汕头之后，还采取了旧军阀的作风，枪毙了两位工友，用以整顿社会秩序等等等等。当周恩来讲的这时，一位侦查员慌慌张张跑进了报告，不好了，村外的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了。众人一听就是一愣啊，这消息们使在座的委员大吃一惊。其实这消息大家是在意料之中的，也在意料之外。大家想到了敌人要来，但无论如何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而21军的第一、第二两师已经过了流沙、乌石，向窥潭前进，远远地走在前边。而叶挺的11军主力第24师还没上来，看来敌人这招够狠的，他是拦腰冲过来的。幸好叶挺紧急集合起警卫机关的武装人员，看一看呢，大概有1营人吧。可这支队伍毕竟是机关人员，不同于战斗部队，里边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还有几名挑夫挑着光羊，因为那是花县的羊，那玩意分量比较沉，专门雇的挑夫挑着。叶挺便指挥这1营人掩护革命委员会机关撤退。幸好第24师的部队从后边赶上来了，这下大家才放了心。队伍离开天后宫是继续前进的，走的一个地方叫乌石，这个地方四面全是山，中间是盆地。第24师和革命委员会机关刚刚走进盆地中，突然两面山上是枪声大作，喊杀连天。贺龙立马往周围一看，不好了，我们中了敌人的伏兵计了。起义军呢，确实被敌军给伏击了。原来起义军至汤坑后撤之后，黄绍竑和陈济棠立时也开了个军事会议。陈济棠是老谋深算之人呢，他就说：“季宽兄，那叶挺、贺龙的叛军自南昌以来连连作战，如今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只要我们攥紧拳头，再狠狠地打他一下，这叛军定能土崩瓦解。黄绍竑就说：“伯公所见极是啊，想那叶挺、贺龙犯了兵家三忌，哪三忌呀？第一忌骄兵，叶挺、贺龙二人北伐之中，素有钢军、铁军之冠，所以南下以来依然如故。”吴语云：“骄兵必败啊！”想那古代的关云长斩颜良、朱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只因为兵骄失荆州走麦城。而今叶挺、贺龙犯了这个骄字，此乃一计也。那二计，叶挺、贺龙不顾士兵体力，不知休整，披师远征，此二计也。第三计是地利，
叶挺贺龙两部特。

0: 别是贺龙部多系两湖四川江西之人，来的越地语言不通，水土不服，那叶赫部队犯此三忌是必败无疑呀、啊。陈济棠听罢哈哈大笑，哈哈哈，济公高见高见。黄绍竑说，如今我军由后边攻打，您率着您的所部人马带叶挺贺龙先锋部队过去之后，将其拦腰斩断，再派一个团阻击其先头部队，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再派两支人马埋伏在乌石啊啊！陈济棠一抬手打断黄绍竑的话，埋伏在乌石的四面山头上。
1: 对对对对，
0: 黄绍竑是鼓掌大笑啊，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按着他们开的军事会议，黄绍竑就派他的部队咬住起义军的背后，是紧追不舍。陈济棠呢，派了他的第十一师和第十三师埋伏在乌石四面山上。当起义军第一师、第二师过去之后，第二十四师和革命委员会机关刚进乌石盆地时，陈济棠便下了出击的命令。枪声一响，叶挺便急令第七师团、第七十一团、七十二团分别左右三个方向占领阵地，掩护指挥部通过。兵力还没等着展开呢，黄绍竑的部队又从后面杀上来了。这下子起义军就乱了套了，四散奔逃啊。叶挺的命令也无法贯彻了，没有办法，只好集合身边的警备员扼守要路，掩护革命委员会要撤退的人员。突然一股国民党军冲上来了，革命委员会的机关一下就被冲散了。贺龙被冲散之后，看着身边只有数人，这时候整个乌石盆地是枪声大作，已经分不清敌我了。贺龙对身边的副官说，部队行军的目标是海陆丰，贺锦斋第一师和第二师的两个团已奔那里，我们也到那里去。当下判断了一下方位，贺龙啊便带着身边几个人赶奔海陆丰。走到下午四点多钟，贺龙觉着口渴，来到路边一户人家要了碗水喝，正喝着呢，两个士兵慌张地跑来，报告警察，敌人已经到了近前了。贺龙倒挺沉着，喝了口水把碗放下，慌什么？贺龙说着把子弹推上膛，刚要出去，副官又高兴地跑进来了，警长，方才报告有误，上来的人是自己人，不是敌人。这时候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贺龙抬头一看，正是第一团的团长刘达武。哎呀，他心里非常高兴，他就问达武，你的兵呢？原来在汤坑、叶坑三天三夜的激战中，第一团的官兵们没有睡觉，没有洗脸，没有吃过熟食，退下的时候全团只剩下四五百人了，和总部的联系也完全中断。于是刘达武率领剩下的人转战官渡，沿途打听贺总指挥的消息。到流沙的时候，刘达武找到老百姓一问，老百姓似乎知道，用手指了指西南方向。刘达武随率着他的部队前到白马，在这里遇到了第二师的伤兵。伤兵告诉他们说，贺龙总指挥在前边。刘达武听了心中高兴，率部是急速前进，在奔坎坳便追上了总指挥部，见到了贺龙。贺龙听完了经过之后就问他，达武啊，你的团还有多少人？
1: 报告军长，能打仗的还有四百多人吧。
0: 贺龙笑了，不错嘛，你这个团算实力最雄厚的团了。刘达武沉痛地说，军长，我们打败仗了。贺龙闻听笑了笑，这算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败了算个啥，我这十多年呢还不是垮了再来，再垮再来，
1: 这就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振作起来，别怕。刘大武被贺荣的言语所感动，
2: 是
1: 军长，那我们现在上哪里去？贺龙说，看来情况很严重，占领广东的计划失败了，队伍也被他们打散了，我们还要打到海陆丰，到那里再看吧。刘大武就说，据我所知，通往海陆丰的路已被敌人堵住了。贺龙忙问，敌人堵在哪里？堵在前面的山口，那地方叫云落，我们正要从那里冲过去，结果在这儿碰上的军长。好好好，马上集合队伍，我来指挥，从云落冲过去。贺龙说到这儿的时候，刘大武忽然紧晃双手，别，军长啊，那地方打不得呀。为什么打不得？你想啊，那地方叫云落，大将怕犯地名啊，你叫贺龙，又叫云清，云都落了，您这条龙也就飞不起来了。所以说那地方不能打。像那三国的庞统、庞士元，号叫凤雏，结果死在了落凤坡。这些教训不能不吸收。贺龙听完了是啼笑皆非呀，哈哈哈！我说打武啊，你还是个旧军人哦。我就不信这一套，我这条龙有云就上天，云落了我就入大海，我要翻江搅海，想这些干什么？刘达武还在犹豫，贺龙说，不用替我担心，我死不了，我从两把菜刀砍盐局至今，这么多年来出生入死，死了多少回了都没死了，这回保准也死不了。你快集合队伍攻打云落，云落打通了，我们许多被围的人都能冲过去。刘达武马上执行命令，集合队伍向云落进军。哎呀，结果走着走着，刚与敌人接火，这支队伍就被敌人三面给包围了。这个团所剩的战士都是随贺龙转战多年的老兵，都是最坚强最勇敢的战士，虽然身陷重围，但每个连、每个排乃至每个班、每个人都能独立作战，顿时在云落的上空是硝烟弥漫，杀声震天。这是一场悲惨壮烈的战斗，敌军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用刺刀同敌人拼，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活。渐渐的天黑下来，又起了雾，田野迷茫一片，趁着月色，打散了的起义军三三两两的开始突围。咱们翻回头再说，革命委员会和第24师在乌石遭遇伏击，贺锦斋为何不挥师返回救援呢？这里自有缘故。原来贺锦斋率领着第一师和第二师的两个团行走到了白马圩，便遇到了国民党军，这支国民党军是陈济棠的一个团，按说两个团对付一个团不足为道了，还偏偏这时候贺龙和第二师师长秦光远都不在军中，被围在了乌石，只有贺锦斋是最高指挥官，第一、第二两师都是旧军队，还没有彻底进行改造，部队打了败仗，许多人就士气不振，再加上连续行军作战都十分疲惫，一听枪响是不战自乱呐。走在前面的第二团当时就散了一大半，那些挑夫把银元挑的一扔也逃之夭夭，敌军因为只有一个团也没敢追赶，贺锦斋的第一师和第二师两个团就这样到了陆丰，到了陆丰之后部队住下了，贺锦斋就立刻安排革命委员会和第24师各部队的宿营地，部队也太疲劳了，放下警戒后就想休息，等了一天没见到后续部队的动静，贺锦斋正在着急的时候，副师长欧百川 急急忙忙来见他。

0: 咱们前文说过，欧百川呢原是前军的一个营长，当年贺龙转战川黔时，欧百川跟随了贺龙，贺龙见他打仗挺勇敢，就提升他为团长，后来又提升做了副师长。咱们老实说，欧百川对贺龙很尊敬，佩服贺龙，可是发自内心他对共产党却十分反感，常常在背后说三道四，是摇唇鼓舌，说共产党坏了贺龙的前程，也坏了大家的前程，贪坑一败。欧百川就在贺锦斋身边嘀咕，师长，咱们军长不知犯了什么邪了，放着高官厚禄不要，荣华富贵不要，偏偏跟着共产党受这份洋罪，你说这共产党有什么好，还不是一伙穷棒子，军长上了共产党的当了，您说是不是？贺锦斋听了欧百川的话，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头也是不高兴，想起了自己跟随贺龙从两把菜刀砍盐局起，南征北战11年呢，没想到跟上共产党后竟被赶得像流寇一样，没有安身立足之地。欧百川一看呢，接着又说，师长啊，您和军长是手足，您得好好劝劝他，不要把咱的老本都搭给共产党啊，您说是吗？贺锦斋绷着脸没说话。欧百川又给贺锦斋倒了一杯酒，师长啊，这个要说起咱们军长这个人呢，现在又钻了牛角尖了，见着面要好好的劝劝他，要他也为兄弟们想想，你想兄弟们跟着他东拼西杀南征北战，图的是个啥呀？贺锦斋喝闷酒依然不说话。欧百川同贺锦斋两人的关系啊不错，欧百川的话贺锦斋差不多是言听计从。贺龙随共产党81南昌暴动，欧百川以为能得到点什么好处，结果却落得许多苦楚，他实在是埋怨贺龙，可他又知道贺龙的脾气，不敢在贺龙面前嘀咕，贪坑一仗，贺锦斋不断地发牢骚，欧百川就大着胆子在他耳边说了这些鼓动是非的话，要挑拨离间。贺锦斋心里的火是阵阵上升啊。贺锦斋又等了一天还不见后续部队的影，正在这时候他真有点急了。正这时候欧百川又进来了，一进门就说，师长啊，不好了。贺锦斋见欧百川脸上失色的样子，就问他出啥事了。欧百川说，我得到确切的情报，陆丰城内都嚷动了，说国民党来了几个军，在乌石把周恩来、叶挺等人俘虏了，在云洛把贺龙也抓住了，还说这几个军正人不解甲马不停蹄地杀向海陆丰城。哎呀，贺锦斋听完之后是半信半疑呀、啊，难道真有此事？欧百川说，不会有假，大将怕犯地名，云洛服贺龙是贺龙犯了地名了，龙没有了云不就得落下来吗？贺锦斋听罢是默然无语。欧百川接着又说，锦斋呀、啊、要拿主意呀、啊，敌人来了几个军呢、啊、咱们就这点人马，兵不厌战呢、啊、再也不能打了，你看目前的情况该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骗。 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体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古人呢说过那么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啥意思？比如这个事儿是不好，如果有人劝阻，他就不这么干了，这是好人。但是遇上坏人呢，他就纵容，他就鼓动这个事儿，叫你去干，这就是坏人。就拿前文书咱们来说，起义军大败，让人打得稀里哗啦，是伤兵损将，就剩下贺锦斋的两个师。咱可交代明白了，这两个师啊不是足额，名义上是师，加在一起也就是4000多人吧，就剩下孤军，而且被国民党军是重重包围，形势极其不利。如果遇上好人，给他加把劲儿，贺锦斋就能率军突围，也许能以少胜多。偏偏遇上他的助手副师长欧百川，这是个机会主义分子。欧百川呢，对共产党没有好看法，利用这个机会是挑拨离间的，他就要求贺锦斋放下武器投降国民党军。那贺锦斋能干吗？虽然不干，但他心里头也矛盾。为啥呀？贺锦斋对贺龙的做法也不太满意，因为他想过，说你说我们11年了，现在跟着共产党倒了这个大霉，这是何苦？当然，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方针都是好的，他是为穷苦人做主，我也是个穷苦人，从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加入共产党我没得说。但是他为什么一错再错呀？弄的是兵败将亡啊，我们好不容易积攒这点家底儿整个抖了光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又埋怨贺龙。听欧百川这一说呀，他也拿不定主意了，这个心呢翻上翻下，最后冲欧百川说，百川呐，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行不？哎呀，您好好想想吧，这是关键时刻，主意可得您拿呀，一招棋走错，满盘可均是空啊。师长啊，咱们好几千弟兄的生命全在你一句话上了，如果你说打，一场激战就在眼前，人家敌人比我们多多少倍呀，我们这些弟兄恐怕都得牺牲了。哪个弟兄没有家？哪个弟兄都养家全小啊，你好好慎重考虑考虑吧。说完欧百川走了，贺锦斋的心里是翻上翻下呀，脑子整个就乱了套了，真是举棋不定。漫漫长夜好不容易熬过了，第二天欧百川大早晨起来就进了屋了。师长啊，方才来个人，是那个，是国民党啊，

前线总指挥王绍洪将军派来的代表，要求见您。贺锦斋就一愣，他见我干什么？那我就不清楚了，您见呢还是不见？不见不见，我看您还是见一见吧，两国相争还不斩来使呢，听听他说什么也是好的。那就叫他进来吧。哎哎哎，请进请进请进。时间不大，进了一个中年人，不到40岁，细高挑，大个，白面净体，薄嘴皮，俩眼睛非常机警，穿着一身便装，手里拿着帽子，冲贺锦斋鞠了个躬。贺锦斋忙用手一指，请坐。哎，谢谢。您就是贺市长？正是。你贵姓啊？在下姓陈，叫陈子英。你是干什么的啊？我是黄绍洪将军的部下，奉黄绍洪将军的命令来求见师长，首先有件事我要向您通报。向我通报什么事儿？报告您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您的顶头上司周恩来，还有贺龙，还有叶挺，都叫我们抓住了，恐怕你们想南下的计划彻底失败了。贺市长，现在就剩下你一支孤军了，你已经被重重包围，在这个形势之下，您考虑考虑。黄将军只是说，如果您深明大义，为能顾及这几千弟兄的性命，让他们乖乖的把枪放下，我们黄将军大施慈悲，发放穿资路费，允许他们还家，保障他们人身财产一切一切的安全，包括将军您在内。如果师长愿意加入国民党，我们是双手欢迎，您是前途无量啊。将军呢，希望您能给我一个答复。哎呦，贺锦斋听完了，眼睛瞪得多圆吗？心里说话，真的？难道说贺龙叫人抓住了，叶挺叫人家抓住了，我的领导周恩来叫人抓了俘虏，这可能吗？看这小子的意思不像在说谎话，所以贺锦斋这心里头不容思考啊，焦躁的把桌子猛地一锤。我说朋友，感谢你的盛情告诉我这些消息，给我考虑时间吧，2个小时怎么样？可以可以，4个小时也行，我想得到您满意的答复。我先不走啊，我到下面候您的信儿。说完了，这个说客下去了。欧百川利用这个机会就说，师长啊，您还考虑啥呀？2个小时4个小时都是一样的，完了，彻底的完了。您没听说吗？连周恩来都叫人家抓了俘虏了，我们都撒了帘子了，您还考虑什么？难道您非得把这几千人送进虎口不成吗？师长啊，赶紧拍板吧。哎呦，贺锦斋想这么做，怕对不起贺龙，怕对不起所有的领导，其实心里头也不愿意跟共产党割舍。不这么干吧，大敌当前，确确实实这几千人弟兄的性命也至关重要，作为师长不能不替他们负责任，而且大部分弟兄都是从桑植来的。哎呀，他正在想，欧百川又说了，再者一说了，师长，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非要

0: 你看着办吧，我授权给你了。
1: 哦，
0: 你的意思叫我做主？
1: 是，
0: 那我可就做主了。
1: 你做主吧。
0: 哎哎，是是是。你想他做主有好吗？他答复说客愿意缴械投降，达成协议了。就这么一句话，两个师的兵力全都缴了械，有大部分人呢愿意留下，那没处投奔呢。但有少数一部分不愿意留下，坚决反对，是携枪而逃。别的人怎么不说，单说一个连长叫卢东升，您还记得吗？在前文书咱说过，这卢东升是个小兵，最早跟随陈赓做警卫员，鞍前马后，尽职尽责呀。后来贺龙啊喜欢上他，把他要到自己的身边做警卫班的班长。之后贺锦斋又看上他了，把他调到自己师里做特务连的连长。能战斗，聪明机警，一腔热血。可是卢东升无论如何没想到师长能同意缴械，心如刀绞一般的。听说这事儿我不干，谁爱干谁干。携带着枪支弹药不分银元，他是逃之夭夭。干什么去了？他下决心要找到贺龙，他不相信贺龙被人家抓了俘虏。一旦贺龙被抓了，他要想方设法救贺龙，救叶挺、周恩来。按下卢东升跑了咱不说，按下贺锦斋的事儿咱也先不表。翻回头是单说贺龙啊，1927年中共八一南昌暴动之后，起义总指挥贺龙指挥起义军南下广东，结果潮汕汤坑一战，起义军人马大败，最后落得多惨呢？贺龙身边剩下不到十个人，冒烟吐火是闯出重围呀、啊，跑出去里之外，到了个安全地带，众人停住脚步，有的躺在地上，有的坐在地上，有的靠着树。有的是唉声叹气，有的抱头大哭，只有贺龙稳定沉着，是面无表情。同时贺龙从腰里的摸了半天，把那烟袋摸出来了，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抽上了，抽着抽着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把那些人给笑懵了。那帮人心里一翻个，坏了，军长疯了，发神经了，还能乐得出来吗？有人仗着胆子就问军长总指挥，您还有心情发笑？您笑的是什么？你们认为打了败仗了我就得丢魂落魄，我就没精神了吗？古人云，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曹操在赤壁被人家火烧死83万军队，后来还重整旗鼓一统天下，咱这算个什么呢？哎，不就打了败仗了吗？至于这么灰心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这人就是这样，跌倒了站起来，跌倒了再站起来，队伍被打散了再拉队伍，接茬从头来，都给我起来，精神点。你看贺龙这么一鼓励，他真好使啊！顿时这些人有了精神，大家全站起来。军长说的对，您说应该怎么办吧？应该怎么办？找关系，找我们的领导，多等找着之后再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不相信我们的人都死光了。那好，我们听您的。他们正往前走着，路过一条大江拦路，必须坐摆渡过去。 那个时候贺龙领着他们上哪儿去？

0: 贺龙抱着个想法，原来研究赶奔海陆风，这是个地名，不管是海风还是陆风，到了那块问问消息，如果找不着关系，找不着领导，再想下一步的办法。因此他的目标是奔海陆风。大江拦路得需做摆渡啊，但兜里全都没钱，这是一。另外一个往江边上一看，是岗哨林立，都是国民党的军队，端着大江上着刺刀，横眉立目检查过往的行人。贺龙一看不好，自己不能钻虎口里去，马上领着人转身又回来了，找了个背景之处。贺龙可犯了难了，慢说这有国民党军放卡子，没有卡子上船得花钱，他们现在是囊中羞涩，分文皆无，拿什么给钱？再者一说，每个人手里都有武器，都有家伙事儿，叫人一看是怎么回事儿。贺龙正在犯难的时候，就见后边跑了一个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贺龙十分警觉，赶紧把枪举起来。咱们老实说，贺龙这枪是空枪，连一粒子弹都没有，舍不得把这盒子枪扔了，是一支空枪，很自然地举起来对准了来人。等来人到了近前，紧摆手，那个意思别误会。后来贺龙认出来了，哎呦，这不是卢东升吗？东升，是你。哎呀，贺总指挥，哎呀，老天睁眼呢，怎么这么巧在这儿相遇了？我找你们找的好苦啊。别哭别哭，东升啊，快坐下坐下，咱们谈谈你们师长现在怎么样。别提他了，要不提他我这心情还好点，要提起他来丢死个人。怎么了？他出了什么事儿？他向黄绍红缴械投降了。啊！贺龙一听，眼睛瞪个滴溜圆起，咬的牙齿咯咯直响。你再说一遍，贺锦斋他怎么了？他缴了械，投了降了，气死我也！贺龙这回可真生了气了，心说话：贺锦斋呀，贺锦斋，你给咱们老贺家丢了八辈子的人呢，我们老贺家怎么出来你这么个软皮蛋？等我抓住你，我剥你的皮，我枪毙你一百次！卢东升一看贺龙真生了气了，就劝。可当时啊，情有可原呐、啊。我在现场，我了解一切情况。那个欧百川得不得，得不得，一劲儿在旁边劝降，替着敌人说话。敌人还派了个代表，叫什么名我记不清了。跑这又封官又许愿，哎，后来我们师长没有办法了，下令缴了械了。这话是贺锦斋亲口说的，欧百川代表他说的，是欧百川下的命令，当然那也是授意才办的，如果师长不同意，他也不敢胡传令箭。行了行了，我知道这事儿了。另外我再跟您说，听说周恩来、叶挺等等领导人都被国民党抓了俘虏了，说借往了广州了。胡说，我不信，鬼都不信，那是国民党造谣生事，乱我军心。不管信不信，反正他们是那么说的。我至死不能缴械投降，因此我带着枪带着钱，我来寻找总指挥。您说怎么那么巧在这儿遇上了？行了行了，钟声啊，我们要赶奔海陆丰去打听领导人的下落，你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哎呀，我一路上可听说那地方可不能去啊，国民党是重兵把守啊，层层设防，现在 正在缉拿所谓的漏网的共产党人，您去不主动送到门上去了，那地方去不得，那你说上哪？哎，我出个下策，最好咱们先到香港去避一避。到香港？对呀，那块也有咱的地下组织，先到那儿进行联系，而后再说。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太不太平。贺龙一听卢东升说的也尽情尽理，那好吧，不过到香港得需要吃饭，得需要路费，这哦，您是没钱吧？我带着呢。说着卢东升解析一个口袋，这口袋里沉甸甸的全是大洋。贺龙一看是眉头舒展呢，拍了拍卢东升的肩膀，行，年轻人有出息，想的真仔细，这点钱可有大用了。我知道啊，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这在外边没钱是寸步难行。那行了，走。书说简短，他们又靠着步行走出去半天的时间，怎么那么巧，又遇上几个同志，吴玉章、彭湃、林祖涵、江继环、谭平山。哎呦，老战友见面是热烈拥抱，你还活着，你还活着，还有这高兴就甭提了。谭平山等人问贺龙，你们上哪？贺龙说无处投奔，我们打算到香港去跟组织联系。也对，我们也想上香港，那咱就结伴同行吧。现在队伍增加到十五六个人了，大家正往前走，突然之间有人放了一声冷枪，啪，这子弹呢在贺龙的耳边刷就过去了。贺龙身经百战，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前方有敌人，幸好这枪打得不准，要准自个儿的脑壳开花了。贺龙喊了一声趴下卧倒，大家刷全趴下了。紧跟着又响了几声枪声，啪啪啪，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投降吧，你们跑不了了，你们被包围了，把手中的武器放下，把钱全交出来，把手举起来。贺龙顺着声音仔细一看呢，不像是国民党军队。喊话的主穿着一身便装，身上一身的匪气，离着自己不到一百步。贺龙一回身，把卢东升手中的大枪夺过来了，扣准扳机对准这个人，啪，就是一枪。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电费
7: 多少？
8: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亲
10: 朋好友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1: 蹭蹭的
6: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

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夜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

0: 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弯路是什么呀？
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5: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下
7: 之道，
6: 读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2: 李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3: 贺龙他们要赶奔香港，在路上遇上了一股土匪，这些土匪逼着他们放下武器，把财产全交出来。那位说，哪那么多土匪啊，在那个年月，土匪是多如牛毛啊，大的边小的沿，逢山有寇，是遇岭藏贼，那就是当时的社会混乱给造成的。你说怎么办？就得施用武力啊。贺龙趟着一枪把那当头的土匪给打死了，没想到土匪有一二百人，其他的土匪不干了，老大死了，血债要用血来偿，把他们全都绞死， 把他们打死。往上一冲，贺龙有点发懵了，赶紧告诉身边的人分散撤退，快跑快跑。结果这十五六个人是各奔西东，贺龙身边就剩下卢东升一个人，他们两个人仗凭有挑枪，连续开枪打倒了几个土匪，土匪不敢追了，他们才安全逃生。这一口气又跑出来有20里地啊，贺龙站住回身看了看那些人，不知哪里去了，心里是一阵的难过呀，好不容易凑的一块，顷刻之间又各奔西东了，心里默默的祈祷，希望他们能平安无事。那么人活着还得干事业，目标不能放弃，还得接茬赶奔香港啊。幸亏卢东升啊怀里揣着钱呢，这事儿就好办。他们在甲子港买了2张船票，真不错，真就到了香港了。这香港不必我详细介绍，大家都知道，那原来本是中国的一块领土，后来并了南京不平等条约割让给英国，后来我们又收回来了。这香港当时就挺繁荣啊，那是东方明珠，不沉的航空母舰，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呀，属于英国人管辖的范围。可登陆以后啊，他们就发现所有过往行人都注意他们俩，因为什么呢？两个人晒得黑不溜秋啊，穿的衣服破旧，蓬头垢面，谁瞅着都刺眼。卢东升一看不好，跟贺龙头着商量，咱花俩钱换套服装，该收拾收拾，要不也太扎眼了。贺龙一想可也是，他们两个人买了2套西装也穿上，到了理发店理理发，收拾干净了，哎，结果像换了俩人相似。然后又到眼镜店，每人买了一副墨光眼镜，往鼻子上一卡，大家就再也不注意了。这样随着人流往前走，干嘛呀？找组织啊。贺龙身为总指挥，他心里头有数，他知道香港有几处秘密联络点，结果没来过香港，到这一瞅懵登转向啊，找哪条胡同找不着，找哪条街找不着，两个人心里都犯急呀。看看到了中午，杜甫饥饿，找个饭馆吃点饭吧。两个人坐下来，要了几个菜在这吃饭。卢东升还担任警卫，时刻保卫着贺龙的安全。陪看旁边那桌没客人，桌上放着几张报纸。卢东升顺手把报纸就拿起来，一看头版头条，大黑字是赫赫醒目。上面写着，据查，第20军军长贺龙，第11军24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公然叛变，除派兵王角外，希望军民人等一起缉拿归案，如抓住贺龙者，赏大洋10万块。这报纸登这消息，而且旁边有巨大一幅相片，是贺龙刘小胡的照片。卢东升一看不好啊，坐在贺龙身边把这个报纸往前一递，你看看，贺龙虽然认的字儿不多，那他自己他能不认的吗？这一瞅，哦，悬赏抓我。卢东升就说，我这地方太危险了，咱俩不能走酒饭茶肆啊，这个地方混杂的人太多，一旦发现了您就不安全了，咱们重速离开。贺龙点了点头，草草吃了几口饭，把钱汇了，两个人离开了饭馆，不敢走大街钻胡同， 刚进胡同，身后过来一个人，照贺龙的肩头就拍了一巴掌，啪，把贺龙吓了一跳。就听这个人说：“好你个胆大的贺文长啊，现在悬赏10万元拿你，你还大摇大摆的在街上逛悠，你不要命了不成？”哎呦，贺龙一听这个声音非常熟悉，是谁呀？扭回身一看，哎呦，真是喜出望外，正是郭沫若。两人见面呢，握手就握了有5分钟，这个亲热劲就甭提了。你还活着，你也活着。是啊是啊是啊，哎呀，旁边卢东升乐的眼泪都出来，可见的亲人了。现在是闲话少说呀，贺龙就问：“你怎么在这？”郭沫若说：“我们一大批人已经转移到香港，那些人全都安全奔了上海了。”“
7: 哦，那你怎么没走？”“
13: 组织上留我在这接头，这不是把你就接着了吗？一旦有人到了香港，如果遇上，我就让他们赶奔上海集合。”“太好了太好了，幸亏把你遇上了，不就我们蒙灯转向，组织关系全都断了。”郭沫若说：“放心，我领你们到一个安全的去处，那是我们个联络点，我们给你们买船票，你们马上赶奔上海。”就这样，贺龙跟郭沫若聚在一起，到了秘密联络点住下。晚上两个人彻夜长谈，贺龙啊还是那样大说大笑，毫不介意。郭沫若暗挑大拇指：“罢了，贺龙英雄也。”什么叫大丈夫？大丈夫讲的是胜不骄败不馁，说我打了胜仗我不骄傲，小人乍富舔胸叠肚，打了一次胜仗美得上天了，那是小人。但是打败了也不气馁，垂头丧气，唉声叹气，一筹莫展，那也不行。贺龙站得起来坐得下，这才是英雄。然后郭沫若把接头的暗号地点都告诉了贺龙，贺龙是做到心里的有数。转过天来，郭沫若依然留在香港接头，贺龙带着卢东升是上船奔上海。在上船的时候，怎么那么巧？贺龙眼也尖呢，透过墨镜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哟，第三师的师长周逸群，铁哥们在这儿遇上了。周逸群也看见了贺龙，但是人多势众啊，不便握手，所以到了船上之后，找个没人的地方，两位同志是热烈握手，摇晃了半天呢。贺龙就问周逸群：“你怎么到这儿了？”周逸群把失散的经过做了简短的介绍，然后说到党组织告诉他赶奔上海集合，正好结伴同行。贺龙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他知道周逸群是文武兼备啊，这个好得力的助手如今相遇，将来肯定能干一番大事业，不愁不东山再起。路上无话，这只轮船是劈波斩浪，这一天终于到达了上海。他们下船登陆一看呢，这码头上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荷枪实弹是如临大敌呀。因为什么呢？因为通过412反动政变，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上海成了一座白色恐怖的城市，这里是反共的前沿阵地。但是为什么还要到上海来呢？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一般的人不敢来，哎，就钻这空子，这些人就敢来，而且这有租界地，便于掩护。贺龙他们幸好没被查出什么毛病，所以安全进入了市区了。贺龙有个想法， 他们老贺家有弟兄两个人，一个叫贺文祥，一个叫贺文臣，都是贺龙没出五福的弟兄。想当初贺龙在黔东同仁住房的时候，这两个人从桑植风尘仆仆来投靠贺龙，贺龙呢就把他俩留下了。因为这两个人呢粗通文墨，有点文化，贺龙就留在军中让他们担当秘书。后来贺龙的人马不断的扩大，但是军费开支相当困难，上级领导是没有钱呐，没钱你怎么养兵啊？贺龙是站得高看得远，所以就想个主意，叫这贺文祥贺文臣呢做点买卖，进行贸易，挣了钱好养兵。因此贺龙就把贺氏弟兄叫到面前，亲手把一张支票10000元给了他们哥俩，千叮咛万嘱咐，说您俩离开同仁赶奔上海，上海是个大码头，到那会儿去经商，要多多的赚钱，咱们保持联系，你们赚的钱都不是咱个人的财产，这都是军费开支啊啊！你们听明白了吗？你们俩又有文化，脑瓜也挺好使，我相信能把买卖做大做富，一定要在外头用经济方面支持我，懂吗？我们懂。好，既然那样，你们明天就走。那以后我们怎么联系？随时保持联系。反正你俩在上海固定不动，我上哪儿去不好说，我随时随地给你们发信。那行了，就这样，贺氏弟兄拿着10000元巨款赶奔上海，后来开了一个贸易货站，还真就赚了钱了。当时10000元那是巨款，那说着玩呢，因为买卖做得大，所以赚钱也就多，有时候把这钱就源源不断寄给贺龙，解决了许多开支的问题。贺龙是非常高兴，这些年这哥俩也没离开上海，所以贺龙心里就盘算，这次到上海先投奔这哥俩，看看他们目前的情况如何。他把这个情况跟周逸群一说，周逸群是双手赞成。就这样，他们仨找的这个贸易货站，结果好不容易找着了，贺龙就一愣，一打听贺氏哥俩踪迹不见，买卖早就交给旁人了。这家姓贾，据人家说头年他们就把买卖出兑了，兑给我了，这俩人上哪去了不清楚。哎呦，贺龙一听这话，真好像扬子江心，断缆帆船，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心中说话，好你个贺文祥，你能干出这种事儿？您跑哪儿去？那可是公款呢，临行之时我怎么交代的？好小子，将来我抓住你们再算这笔账。那位说贺氏弟兄上哪儿去了谁都不清楚，总而言之当时社会也乱，人心也变，这个事儿不足为怪。贺龙一看扑空了，此刻他们三个人身上是分文皆无啊，只好找组织上去接头。但是上海也太大了，人也太多了，分成多少块租界地，想找一个地方太难太难了。三个人东一头西一头怎么也找不着，饿的是饥肠辘辘啊，连迈步都迈不动了。幸好带着个卢东升，卢东升饿的是前腔贴了后腔的，年轻人更爱饿，怎么办呢？又不能抢，又不能夺，也不能惹是生非。哎，正往前走着，一看一家办喜事儿，又吹又打，这客人是出来进去的不断。卢东升眼睛就一亮，回身跟贺龙和周逸群说，二位啊，你们就在这胡同口站着别动，我去弄吃的去。贺龙就一愣，你有钱吗？ 不用钱，您就等着吧。说实话，卢东升啊，就奔这家办喜事的家去了。这家娶媳妇儿，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来往的客人不断呢。卢东升把头抿了抿，把衣服整理整理，迈步挤进人群，往台阶上一看，站着几个管事的，正笑迎宾客。这卢东升把脑袋一晃，唱开了。唱的什么呢？说一进大门，喜洋洋，金童玉女站两旁，太上老君来贺喜，王母娘娘扶新娘。哎，这几口唱的还真不错，围观的人是鼓掌喝彩，这家管事的也乐了，多谢多谢，你给念喜歌啊，来啊，到厨房去给拿白面馒头六个。哎，赏了六个馒头。哎呀，卢东升把馒头接过来，非常高兴。我问您再回回手，再多给几个。怎么六个馒头还不够你吃吗？不是，我那还有同伴呢，我吃饱了，同伴还得饿肚皮，不是？您办这么大的喜事，还在乎几个馒头吗？哎，回回手。好吧，管事的又吩咐一声，又拿了六个馒头，还给拿了点咸菜。哎呀，卢东升是千恩万谢。抱着12个馒头和咸菜进了胡同，见着贺龙和周一群，把馒头一递，怎么样，有吃的了吧？小子你真行啊。这仨人也顾不得旁边了，是狼吞虎咽的，眨眼之间12个馒头全都入了肚了。这真应了那句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哎，吃完了当时有了精神了。怎么办呢？渴呀，渴好办呢，胡同口有自来水管子，他们每个人都喝饱了，这馒头叫水这一泡，这一发酵，好家肚子撞得满满的，顿时3个人精神头全上来，继续接茬寻找党组织。好不容易按着地点找到福州路，这福州路这一带都是耍手艺的人，有什么修理钢笔的、剃头的、锔锅的、修鞋的、缝穷的，哎，都是市民阶层的生意人。这儿还有个福康大剧院，福康大剧院的门旁边有一个修理钢笔的摊子，摊上摆着大玻璃罩，里头有各式各样的钢笔。这负责修理钢笔的人呢，是个中年人，能有35、36岁。正低着头认真在这修理钢笔，贺龙一看行了，这就是郭沫若交代的接头点儿。再仔细核对核对，一点不差。他仗着胆子来到这个修理钢笔的人近前，先问他：“先生，修一支笔要多少钱呢？”那人抬头看了看贺龙，就回答说：“那要看什么牌子的笔了。”东洋货，东洋货如果换金尖儿那就贵了，得需要5元钱。贺龙就说：“少一点行吗？少一分也不行，那就5块钱吧。不过呢，这钢笔没带到我身上，送到府上行吗？”那个人迟疑一下，上下仔细打量贺龙，点了点头：“行，送到我家里也行，我家就在仁义里3号，找姓袁的即可。我姓袁。哦，好了好，谢谢您，谢谢您。”方才咱们所说都是街头暗语。而后贺龙带着卢东升和周一群就找到仁义里3号，你看是这个地方。这家啊门脸不大，也不招人注目。贺龙啪啪啪是叩打门环，时间不大，一个中年妇女把门开开了，注意打量着贺龙3个人，看罢多时，这才问：“先生们有事吗？”贺龙赶紧回答：“我是来修理钢笔的，到府上换金尖儿。”那女人听了这话，马上把3个人让到院里，然后往左右看看，街上没有人注意，这才把门户关好，把他们让进屋中。 书中代言这个仁义礼三号。

0: 门开开，正是那个修理钢笔的人。这人三步并成两步进了屋，自我介绍：“我姓熊，我叫熊锦丁，我就是这儿的负责人，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哎呀，大家见面都是自己的同志，自然非常高兴了。贺龙也逐一做了介绍，他叫卢东升，他叫周一群，我叫贺龙。您是谁？我叫贺龙。哎呀，久闻大名啊，贺将军威名远播，无人不知，今天见面真是三生有幸，光荣啊，光荣啊。昨天我老师还提到您的大名，没想到今儿个您就来了。请问你老师是哪位？徐老啊，叫徐特立啊，他也在这儿。三个人一听非常惊喜呀，可遇上自己人了。贺龙就问徐老现在何处。别着急，今天你们好好休息，就住在这儿，平安无事尽管放心。明天吃完了早饭，我领着你们三位去见徐老。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周一群、卢东升三个人好不容易到了上海，也好不容易找到地下联络点，这下可到了家。革命的大家庭就是个家，由于同一个目标、同一个理想，所以把四面八方的人团结在一起，比亲人还要亲呢。就拿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叫熊锦丁来说，对贺龙他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先让他们刮刮脸，收拾收拾，换套新衣服，洗个澡，好好的休息休息，缓缓乏。贺龙着急要见徐特立，熊锦丁就说：“别着急，明天吃完饭我就领你们去。”咱就这么说，这三位再联络点，这觉睡的这个香啊就甭提了。一直睡到第二天精力旺盛，吃罢了早饭，也就八点钟左右吧，熊锦丁带着这仨人偷偷离开这个联络点，来到英租界的一条横巷。原来啊，这条横巷内太陈里七中央租的一处房子，这处房子是专为南昌暴动而来的同志居住的。就在贺龙等人到达之前，张国焘、李立三、廖前屋、严昌一等都住在这儿，他们也到了这儿。这张国焘啊，经过战斗的惊吓和连日的奔波，容颜相当憔悴啊，为掩人耳目，张国焘就就坡下驴，装成了一个来上海就医的教员，李立三充当了他的弟弟，职务是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 陪同兄长。

来上海看病，并顺便呢做些买卖。当然这些理由都是骗国民党的。哎，这个住处相当安静，是一座洋式的二层小楼，还独立的，四邻不靠，带个小院，楼上楼下十分宽敞。楼下是房东一家人住的，楼上就是我们租用的，一共有六七间房子，非常宽阔。咱们简短接说，贺龙、周一群、卢东升三个人来到屋内，张国焘啊正在屋里躺着哼哼，他一看贺龙几个人来了，挣扎着爬起来了，拉住贺龙的手，非常亲热，是问寒问暖。哎呀呀，哎呀呀，死里逃生，没想到又见了面了。贺龙啊就觉着张国焘的手非常烫人，就说：“国焘啊，你病的可不轻啊。”哎，别提了，我身子骨不硬实，不过我倒没啥。贺龙啊，共产党把你经营多年的老本都丢光了，你呢也别上火，做买卖还有赔有赚。贺龙一听这话心里不高兴，国焘啊，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跟共产党可不是做买卖，你呀根本就不了解我。李立三一听这话风不对，赶紧过来打岔：“文长啊，来来，这边坐，这边坐，这边坐。怎么样，恢复的如何？挺好挺好。吃饭了吗？吃完了。我告诉你一个喜事儿啊，不光我们这些人在这儿，还有一个人是专门来看你们的。谁呀？你到那块一看就知道了，在哪儿？就在隔壁。走走走，我领你去见见去。”这仨人不知道是谁呀、啊，跟着李立三到另外一个屋里推开门，贺龙睁大眼睛一看，哎呀，恩来同志，没想到周恩来也在这儿呢。不过周恩来啊瘦多了，也是形容憔悴，贺龙感到非常的心疼，两个人热烈握手啊。贺龙就说：“恩来同志，你有病吗？”“没有。”“你瘦的许多许多。”“哎呀，咱们都瘦了，何况是我。赶紧到屋坐坐。”几个人到屋里坐下之后，周恩来十分关切的就说：“贺龙啊，你身体还好吗？你为革命吃了苦，做了贡献，共产党是绝不会忘记你的。”贺龙摇了摇头，面带愧色：“恩来同志，话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老贺家不好，缴了械耽误了革命的前程，每当想的这件事，我是心如刀绞一般。”周恩来摇了摇头，用安慰的语气说：“贺龙啊，起义的失败不关你们贺家的事，你们贺家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次起义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起义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第一步。”贺龙点了点头：“恩来同志，我现在没有别的要求，我就只要求党组织尽快给我安排工作。”周恩来说：“好，你的工作组织上已有考虑，你呢先别着急，先休息一下。你在武汉的家属我已经派人去寻找。贺龙同志，如今南京悬赏10万大洋要你的脑袋，你可要多加谨慎。”贺龙冷笑一声：“我这颗脑袋早交给共产党了。”周恩来也一笑：“所以啊，我们党对你的安全是十分重视啊。”对于周恩来的关怀，党组织的关怀，贺龙这心里暖洋洋的，甭提多舒服了。过了些日子，贺龙的家属有人给找到了，又过了些日子，把贺龙的家属也接到上海，贺龙一家人见面是分外的高兴。

但是搞革命，带着家属是诸多不便，只好另外安排了住处，而且是严格保卫。书说简短，贺龙住下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来看望贺龙，二人是促膝长谈呢。贺龙对南昌起义失败谈了自己的看法。贺龙认为起义失败的原因虽然很多，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不该继续打国民党的旗帜，我们现在是共产党，还挑着国民党的旗算怎么回事。二是没有没收土地给农民，这没有兑现。谈到今后的打算，贺龙说最好是我要回湘西去拖队伍。李维汉就说中央打算派你到苏联去学习呀。 啊派我到苏联学习去？是啊。贺龙听完之后直拨了脑袋，不行，你想我中国字儿都不认识几个，好那学习洋号码，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干革命说一千道一万，得有枪杆子，我看最好叫我到湘西去拖队伍。李维汉点了点头，好吧，我就把你的要求向中央反映一下，去不去由中央来决定。他又接着说，起义来你一直很辛苦，先好好休息休息，待中央有了决定我再通知你。李维汉把贺龙的要求向中共中央常委做了汇报，当时中央已经决定刘伯承、林祖涵、贺龙去苏联学习。中央之所以要派贺龙去学习，一方面是想提高他的文化军事素养，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他的安全，因为他的影响和目标太大，不出国很有危险的。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国际代表罗明纳子和翻译刘少文也来看望了贺龙。罗明纳子是有名的暴动专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纳子同贺龙握手过后，把大拇指一挑，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你的革命的精神是这个。贺龙也挑起大拇指，你也是这个，为了中国的革命你抛家不顾啊，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让我佩服佩服。罗明纳子又说，南昌暴动虽然失败了，这里边有个责任问题。贺龙把胸脯一拔，啪啪拍得直响，我是总指挥，我要负主要的责任。罗明纳子晃了晃头，责任的问题嘛，中央政治局已经做出来决定，你有责任但不是主要的责任，我们今天不提这话。罗明纳子又了解了一下贺龙家里的情况，贺龙就说，我的家属都到了上海了，都挺好，您就放心吧。最后罗明纳子又说，中央要你去苏联学习，因为你的目标太大了，蒋介石悬赏10万块钱要你的脑袋，你要多加谨慎。贺龙笑了，这个我一点也不在乎，他那个悬赏不过是一张烂纸而已。罗明纳子对贺龙非常钦佩，临走的时候给他留下了几千块钱。过去贺龙跟他很少接触，今天跟这个洋人一接触，也觉得心里热乎乎的。虽然长相皮色不一样，但是心是一致的。咱这么说，贺龙虽然提出来要回湘西，但是中共中央从贺龙安全各个方面考虑，还是决定他去苏联，并定在11月17号跟刘伯承、林伯渠一起启程。贺龙一听中央既然做出决定，就没有办法了，只好做出洋的准备。哎，就在他们即将启程的前一天出事儿了，中共的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敌人得知了贺龙已经到了上海的消息，一时之间是警探密布，贺龙

0: 无法再行动，只得秘密躲避。就这样，刘伯承、林伯渠纵身去了苏联，贺龙啊就留下来了。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贺龙待的是五脊六兽，好难受啊。他一看苏联也去不成了，便决心回湘西去拖队伍。贺龙就对周逸群说：“逸群呐、啊，我看我还是去拖队伍吧，你是最了解我的，中国字都不认得几筐，看那洋字码还不是天书吗？我搞了十几年枪杆子，垮了多少次，垮了再拉起来就是了。过去我是个人搞，如今是共产党领导我了，我是信心百倍，你说呢？”周逸群就说：“文长啊，这样吧，你的要求啊，我向恩来同志报告一下，你呢也找恩来同志再谈谈。”贺龙当即向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想法，最后说：“恩来同志，你放心，我敢保证不出三年，我一定为共产党再拉起一支20军那样的队伍。”周恩来笑着点了点头：“贺龙同志，去苏联路途遥远，而你的目标大且危险也大，你的想法逸群同志跟我谈了，我同意，待我向中央报告以后再决定。只是……”贺龙就说：“是不是怕我去湘西的路上出危险？中央只管放心，只要到了武汉，进了洪湖，我就可以活动了。”周恩来大笑啊：“老百姓说你是条龙，龙得水即可以入青云，到了洪湖你就是龙借水而升腾于云霄之中了。”哈哈哈哈，两个人都笑了。贺龙又说：“罗明纳子代表给我留下了几千块钱，一定得叫我收下。我想如今革命经费如此紧张，您把这钱拿回去，就算我交党费了。”周恩来把钱一推，很动情地说：“贺龙同志，你交的党费太多了，一个20军你惨淡经营了那么多年，不都交给党了吗？”贺龙说：“那是党看得起我。”1928年1月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常委会上把贺龙要回湘西拖队伍的要求提出来了，大家基本上都同意，只有罗明纳子提出质疑，他怕贺龙回去拖队伍觊觎共产党离心离德，变成军阀。罗明纳子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这个不奇怪呀、啊，因为有几位参加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在失败之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对贺龙不公平的评价有关，他听了别人的鼓动了。周恩来听了十分生气，他当时就说：“贺龙对共产党是一心一意的，他已经成了军长了，率领着好几万队伍，要当军阀早就当军阀了，何必跟着共产党走呢？”争论的最后，中共中央常委会一致同意了贺龙拖队伍的请求，并决定组建中共湘西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之群为委员，负责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决定之后，周恩来请贺龙、周逸群、卢东升等人在一品香饭店吃了一顿饭，席间周恩来向贺龙、周逸群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要他们到武汉后去找湖北省委书记郭亮，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17号。周恩来最后说：“中央也决定要郭亮同你们一起去湘西北，中央很快派人接替他省委书记的职务。”贺龙听完是非常高兴：“恩来同志，请转告党中央，我贺龙要完不成任务，我提头来见。” 周恩来笑了，贺龙同志，党中央对你是非常关心的，也是十分信任。接下来周恩来把湖北总体形势详细地向贺龙做了介绍，让贺龙坐到心里头有数，然后又问他，你认识郭亮同志吗？
1: 认识，我在湖南那会儿就认识，那时候啊他还挺年轻，讲话嘎嘎的，说的句句在理，非常叫人感动啊。那就好。第二天周恩来把一封信交给贺龙，这封信里带着，亲自交给郭亮同志。1928年1月中旬这天呢，天是阴的，要下雪呀，北风凛冽，刮人的脸生疼。贺龙、周逸群、卢东升、张海涛、施树元等数人化妆后乘江轮是直奔武汉。启程之前呢，几个人都做了化妆啊，怕国民党人看出是贺龙来。呵，这贺龙的装束是与众不同啊，怎见得呀？头上戴着海龙的皮帽，身穿着水獭的皮大衣，脖子上围着澳大利亚产的围巾，皮鞋擦得倍儿亮，戴着金壳手表、钻石戒指，鼻梁上戴着墨镜，哎，小胡须刮得干干净净，手里头还拄着文明棍，更显得是无比神气啊，远看近看都是个阔老板。周逸群呢，化妆成账房先生，卢东升、史树元、张海涛都扮作随从，大家分坐两辆倒计牌的轿车来到了码头。等停住之后，开车的司机是洋人，车门打开，贺龙一哈腰下了车了。贺龙也会装，大摇大摆的通过了军警的检查，登上了轮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贺龙啊，他们上的这轮船呢是头等舱，那头等舱价钱也贵，屋里装饰也华丽，地毯、蚊帐，要什么有什么，屋里也宽大。茶博士赶紧献茶、送咖啡、摆点心，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卢东升看在眼里，一伸手拿出10块钱来，嗯，这是给你的小费。哎呀呀呀，谢谢谢谢谢，真是出手大方，给小费都给10元呢，那是现代洋啊，那是钱。茶博士乐得俩眼眯成了一条线。船还没等开的时候呢，船长也来了。这船长的个头不高，五短身材，长得黑不溜秋，一对笑眼儿。等进了屋了，是点头哈腰，冲着贺龙来了个3鞠躬。哎，老板，老板，您好，您好，怎么还缺点什么吗？缺什么您就尽管吩咐。你是船长？正是正是，请坐。是是是，那我就不客气了。船长笑呵呵坐在贺龙的身旁。贺龙就问他，怎么我登船的时候发现那么多的警察和宪兵荷枪实弹的，怪吓人的，他们想干什么？哟，老板呐，这还用问吗？这是小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他们正在抓红脑壳呀。抓红脑壳啊，你知道吗？有一个叫贺龙的潜进了上海呀，所以上海有令，一定要把这贺龙给抓住。您猜把贺龙抓住给赏钱多钱吗？10万块呀，谁不想发这笔横财呀？嗯，就拿我来说，我要把贺龙抓住，要能得着这10万块钱的赏钱，嘿，我发了，买洋楼，娶俩姨太太，金银首饰，要啥有啥。哎，可惜呀，我没那个命。贺龙能爱听。

0: 听这话，贺龙冷笑了一声，想发财是好事，不过你也当心呐，没抓着贺龙，再叫贺龙要了你的命。
1: 是是，
0: 您说的有道理，有道理。这卢东升啊，担当贺龙的警卫员，是时刻不离啊。卢东升在旁边听着就犯别扭，就吓唬这个船长。我说你听说没？贺龙他不是人呢，那是真龙转世啊。不管他走到哪里，都有神仙保护。你要打歪一点的，你小心神仙惩罚你。
1: 是是是，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0: 船长一缩脖子走了，船也开了。没想到出了一件怪事。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中共中央批准了贺龙的要求，答应他到湘西去拖队伍。拖队伍就是拉队伍，没有武装怎么能行啊？大家都相信贺龙的能力。就这样，他们一行五个人上了轮船，准备从上海到达武汉，从武汉再取路赶奔湘西。可是在船上呢，这有钱的人招人注意，因为穿戴与众不同，显得十分的阔气，而且住在一等舱。一等舱那是最贵的，屋里设置也豪华，可以住两个人，就是贺龙和卢东升俩人。卢东升担任贺龙的保卫者呀，形影不离呀。船开了，逆流而上，从武汉奔上海吧是顺水，所以船比较快，时间比较短，逆流而上它就缓慢。半夜的时候，贺龙、卢东升全睡着了，这船呢就到了一个小港湾，忽然抛了锚了，贺龙就醒了，因为他警惕性非常高，感觉这船怎么停了，怎么不走了？发生什么事了？贺龙醒了，卢东升也醒了。 很自然，

摸了摸枕头底下压的手枪，以防万一。正在这么一个节骨眼，就听见凌乱的脚步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听这声音呢，能有十来个人，而且由远而近就奔贺龙的一等舱来了。卢东升一听不好，噌，把手枪就拽出来，一个快步跳到船舱门的后面，那眼睛盯着贺龙，那意思怎么办？贺龙也感觉到一阵的紧张，但是马上他又平静下来。就在这一瞬之间，外边的人猛敲他们的舱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咚咚咚，啪啪，开门。卢东升把手枪的子弹就顶上，问贺龙怎么办？贺龙示意他把枪搁起来，马上开门，把枪带起来。卢东升不能不听啊，把手枪带好了，把门开开。这一开开，外边走进仨人来。头一个就是那个船长，跟贺龙聊天想得十万块钱大洋的那位，后边跟着两个陌生人，头前走的是个大块头，这家个没有两米也差不多少，跟一架大山相似，一脸的横肉，两只小眼睛，里边穿着对襟的白褂子，外边穿着对襟的黑上衣，但是纽派可没系，绑着白袖头，歪戴着礼帽，下边扎着裤腿，蹬着一双便鞋，手里边拎着一只手枪，大小鸡头都张着，跟凶神恶煞相似。站在他身后跟着个小个，但是挺胖，肉乎乎的，跟个肉墩子差不多少。这小子长得也是满脸横肉，一瞅就不是好东西。再往舱门外头看，外边有七八个人，手里全拎着假把式。刹那间，贺龙啊，心里就一翻个，哎呦，坏了！贺龙心说：“我们的身份肯定暴露了，难道说中共中央里边有叛徒？谁给告的密啊？要不就半夜三更，他跑到我这屋来干什么？我应该怎么对付呢？是反抗？”是如何呢？他这脑子是急剧的转动。尽管这样，贺龙身经百战，表面上丝毫也看不出来。贺龙坐起来，拄着床就问：“哎，我船长，这干什么呢？半夜前不让人睡觉，砸开我的舱门，有事儿吗？”船长一呲牙：“老板。哎”他这不怪我，这是官方的事儿。这用手一指这大块头，这大块头用枪嘴捅了捅帽檐儿，然后仔细打量贺龙。对不起，我们是白崇禧白司令的下属，这叫例行检查，要捉拿红脑壳贺龙。据可靠的情报，贺龙上了这只船了，叫他插翅难飞。贺龙听完之后，心里虽然紧张，表面上还挺震惊。哈哈哈哈，啊，抓贺龙啊，难怪这么兴师动众的。这大块头盯着贺龙就问：“贵姓啊，老板？”“免贵姓王。”姓王。这时候站在一旁的卢东升非常机警，赶紧拿出一张名片往前一递，交给这个大个子。这大个子往名片上一看，上海三庆堂珠宝玉器店总经理王源。哦，你是珠宝店的掌柜？贺龙点了点头：“正是，小号就是我开的。不过王总经理，兄弟是奉公事而来，只好委屈王总经理上岸一趟了。有人告了你们共产党的大头子，对不起，
到我们局子里要接受检查和审讯。来人，带走！这家吃生米的毫不客气。没等贺龙开口呢，卢东升就急了：“混账！我们总经理同白崇禧、白司令是把兄弟，同商会会长卢宇清会长是换贴的把兄弟，就是蒋总司令见着我们王掌柜的也是毕恭毕敬，你们是不是活得腻歪了？不要脑袋了！”卢东升啊，想拿这个大话拍拍他们。在那个年月，说大话往往沾光。这个大个子和那个胖子听了卢东升的话，好像没什么反应。这大个子鼻子哼了一声，我说：“小兄弟，我不管白司令黑司令，上边要我们抓王总经理，我们就是以公治公。对不起啊。”贺龙嘴里没说什么，心里头画饼，心说话，这俩小子要是军警，听了白崇禧、蒋介石的名字，怎么也得客气客气。可这俩小子压根儿就没把蒋介石、白崇禧放在眼里，莫非这俩家伙是土匪？这俩家伙见贺龙不动声色，他板着个脸，把这子弹咔吧往上一推，对贺龙说：“愣什么？走，跟我们下船。”卢东升一见大个子把子弹推上了膛，又把枪口对准了贺龙，真急了。这一个箭步窜在前头，用胳膊一躺大个子的胳膊，嗨，往外一扑了。大个子这个枪啊，恐怕也老掉牙了，一下子没把握住，枪就走了火了，对着船舱上头，啪，就开了一枪。半夜三更的，枪声一响，整个轮船的人几乎都惊动了。这个大块头可有点急了，用手指着贺龙和卢东升：“怎么？你们想赶巨捕，还要抢夺我的枪支？来人，把他们绑起来，扔到江里喂王八！”大个子这么一吵吵，舱外的几个同党马上挤进来。就在这时候，贺龙从大个子说的扔到江里喂王八这句话当中，立刻就明白了八九。又见其同党都是一脸的匪气，可以断定这些人就是土匪。他刚要开口，那个船长却笑森森点头哈腰对大个子说：“慢，先生，我看这位老板呢是生意人，绝不是什么红脑壳，船停的时间也不短了，就别让他们上岸了，咱们开船吧。”他又一指贺龙说：“看这位王大老板也是仗义的人，不会忘记各位好处的，是吧？”大个子朝贺龙手上的钻石戒指看了一眼：“不行，我们是上岸执行公务。”船长说：“先生，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各位回个话，就说船上没有红脑壳，不就结了吗？”那小个胖子说：“哪像你说的那么轻松啊！我们上头说了，抓住一个红脑壳，赏大洋1000块；抓住俩就是2000块；要�抓住贺龙就赏10万块。放走了他们，我的赏钱你给呀？”小个子说完了，船长眨巴眨巴眼睛：“这么办吧，不就是几千块钱吗？”他一转身笑着对贺龙说：“我看王老板，你就赏给他们1800块，花钱买个平安不就完了吗？”船长的话说到这份上，贺龙完全明白了，这是一伙内外勾结敲诈船客的土匪。这是一道买卖，看这船长和这土匪啊都是一伙的。贺龙真聪明，判断的非常正确，这伙人呢就是土匪，他们同江轮上的船长水手勾搭在一起，
趁蒋介石下令抓共产党的时机。

敲诈旅客的钱财。贺龙等在上海码头上船的时候就被这伙人给盯上了。船到这小码头停下后，船长和土匪就演了这出抓虎脑壳的双簧戏。单说贺龙冷笑了一声，好吧，要按说千八百块钱算不了什么，在我身上也就等于掉根汗毛。不过有那么句话，出门不带重金呢，是不是？那么沉的东西我们能带在身边吗？这样吧，我开一张支票，你们拿着支票在上海、武汉哪个银行都可以随时兑换，怎么样？那大个子一听，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要现钱，不要支票，这叫不见真佛，我们不能烧香。贺龙说：“那你说怎么办呢？”这，他两只贼眼盯在贺龙的钻戒上，这小子不是个外行啊！贺龙戴这钻戒那可值了银子了。那他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头天晚上是周恩来送给贺龙的。贺龙既然要办成大老板，那不阔气点能行吗？所以钻戒呀、金表啊，都给了贺龙。周恩来还说得非常清楚，说这两尊物件是当初宋庆龄女士给我的，我也是为了化妆改扮成阔老板才佩戴的，现在我用不上了，你正好用上，把这东西交给你。贺龙觉着太尊贵了，说什么也不要，后来为了工作的需要，迫不得已才收下。你说今儿个遇上打劫的土匪了，舍不得也得舍得呀，那怎么办呢？革命工作是至关重要。最后贺龙明白了，一狠心把钻戒摘下来。我说哥们儿，这个大概能值几个钱吧，既然你不见真佛不烧香，那就做个觐见礼儿吧。这大个子伸手接过来，一看这钻戒是金光闪闪，挺高兴，但是他还不满足，又看见贺龙那块怀表是金的，金表上镶着宝石，至关名贵啊。我说那啊啊啊，小意思。贺龙把金链的怀表摘下来也给了他了，就是说周恩来给他的两尊物件他全给了土匪。土匪听了听爱不释手，满脸堆笑，够意思，这还够意思。这时候船长又说话了，我说先生，船耽误的时间可不短了，赶紧开船，我各位高高手吧，就这样吧。行，既然王老板出手大方，得罪了得罪了，走。这帮小子才滚蛋。他们走了，船长转回身对贺龙一呲牙，没办法，这年月兵荒马乱的，谁也得罪不起呀。您惊吓着了吧？贺龙晃晃头，没什么，是是是，您经的多见的广，那您歇着，那我也告辞了。说着退出去把舱门关闭，贺龙是长出了一口气，心里说话，什么世道，明目张胆是敲诈勒索呀！如果不把这个制度给砸碎，哪有好人的活路啊？卢东升也说，军长啊，干革命真不容易，什么气都得受。贺龙苦笑一下，睡觉吧，还得好好睡一觉才能到达目的地。哎，两个人接茬又睡下了。不管他们睡得着睡不着，到了第二天，船到了武汉，贺龙他们下了船，头一站找到东方旅馆。这里是湖北省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结果到这没接上头。原来这联络点几天前被敌人给破坏了，他们没敢靠近。一转身，他们又赶奔第二个联络点，叫临江饭店。

店，哎，好不容易找到这儿，饭店倒是挺阔气，金字牌匾，靠着江边高悬着大匾。等几个人进了临江饭店之后，卢东升就问：“你们于老板在吗？”那伙计就一愣：“于老板不认识。”“那你们老板不是姓于吗？”“不，他姓白。”“怎么姓白了呢？”“那我就不清楚了。我听说原来这于老板摊了点什么事儿，后来叫白老板接手了，内容不详。”哎呦，贺龙一听明白了，这个联络点也遭到破坏，不能待，连饭也没吃，他们从速又离开了。原来啊，这个饭店的经理叫于德水，是一名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湖北省委为了联络需要，在这个地儿开了这个饭店，就让他在这负责接待来往的同志。省委派于德水在这当老板，实质是做地下接待工作。没想到遭人陷害，于德水被捕没几天就死在狱中。咱们再说贺龙几个人怎么办，两个联络点都没联络上，几个人有点发懵的。贺龙站在江边思忖了片刻，哎，想起来了，干脆咱们呢赶奔谢弄北里17号找郭亮吧。谢弄北里17号是湖北省委书记郭亮的家，周恩来告诉过他。周逸群在旁边就问：“你知道郭亮的地址？”“嗯，是恩来同志当时对我交代的。”“哎呀，你真是好记性啊。”当时他们雇了两辆黄包车直奔谢弄北里，时间不大就到了。他们下车之后付了车钱，三轮车夫走了。他们看了看左右没有人盯梢，看了看门牌号码17号也对，所以推门就进了屋了。郭亮的老婆正在家呢，一看进来几个生面孔的人，不由得吓了一跳啊。“你们是干什么的？”贺龙一看他害怕了，赶紧把眼镜摘下来了。“是我一家人，不要怕。”因为贺龙啊没听周恩来教给他接头的暗号，对不上暗号，所以才发生了这场误会。就在贺龙刚把眼镜摘下来的时候，里间屋里出了一个人，大声就喊：“哎呀，总指挥是你来了，别误会别误会，一家人一家人。”他又对郭亮的老婆说：“这是贺龙，贺总指挥，贺军长啊。”郭亮的老婆这才转惊为喜，贺龙也看清说话的这个人叫刘明先，就是里屋出来这主。刘明先呢是湖南人，大革命的时候加入共产党，北伐时曾担任叶挺的副官长，同贺龙非常熟。贺龙同刘明先握手之后就说：“你老兄怎么在这儿啊？”刘明先笑了：“总指挥，你的眼镜再晚摘一会儿，我的枪就要响了，你们怎么不说暗号？”周逸群就说：“两个接头地点都被破坏了，没有办法再径直闯入啊，我们不知道暗号。”贺龙把周逸群、卢东升向刘明先和郭亮的老婆做了介绍，郭亮的老婆忙给大家沏茶，贺龙喝了几口茶水就问：“郭亮呢？”刘明先就说：“郭亮同志与省委的几位同志在一家旅馆里开秘密会议，你们来的正好，我带你们去见他。”当下刘明先引路，带着贺龙、周逸群、卢东升去见郭亮。简短介说，在旅馆里贺龙等人见到了郭亮，郭亮一见贺龙这些人来了，高兴异常啊。贺龙赶紧从怀里取出一封信来递给郭亮说：“郭亮，这是恩来同志写给你的信。”“哦，
郭亮双。

0: 说把信接过来，展开观瞧，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亮兄，中央决定在湘西北组织特委，发动群众，造成武装暴动的局面，并让贺龙、周逸群等同志返乡工作，特委书记由兄担任，其他委员为贺龙、周逸群、柳之寻、徐特立。贺、周、柳、徐等同志到汉后，你等在计划下一步战略事宜等等。第五号上，五号是谁？就是周恩来，当时他用的名字叫五号。郭亮看完了，把信烧了，热情的款待众人坐下，屋里还好几个人呢，都是省委的负责同志，逐一做了介绍，亲如一家呀。郭亮挨着贺龙坐下，轻轻嗓音，贺龙同志，我们正在开会，你们也参加吧，正好我把湖北我们党组织的情况以及目前的形势向你如实的交代。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7: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6: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7: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6: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

0: 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1: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6: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8: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

0: 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2: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5: 你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6: 好，
4: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7: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8: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4: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9: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0: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1: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2: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10: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3: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10: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4: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6: 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载载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

0: 中心创新人行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0: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2: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0: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3: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6: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5: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7: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方面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5: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11: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1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 福建。

0: 传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传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传政书局，还把中国传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0: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传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政建筑的魅力。
0: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政活起来？遵义传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传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3: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福建传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1: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0: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4: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5: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6: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7: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6: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 4.5 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

0: 陶波、忠诚、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称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孤立措施，经济大棒能否弥补战场尴尬？伊朗将采取哪些反制手段？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约旦国王第九次访华，从看基建到看科技，行程有何深意？中约合作如何提质升级？
0: 人形机器人大幅刷新人类1500米田径世界纪录，热闹背后有何门道？
1: 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中国之声对话权威专家，我国对蔬菜各环节的甲醛使用如何规定？买到白菜怎么处理更放心？
0: 涉及汽车门把手缺陷，市场监管总局召回9家车企多款汽车，救命的应急拉手凭什么被藏起来？
1: 国际新闻眼，美加互指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据统计，截至昨天18点，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预计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今天夜间趋向广西至雷州半岛西侧沿海。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早8点到明早8点，北部湾、南海、大部等多个海域及江苏南部到海南岛一带沿海将出现6到8级大风，阵风8到10级。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岛等多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刻提示，台风影响区域的水上作业船舶应及时回港避风，加固港口与海洋牧场设施，暂停大型集会及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拆除易受风损搭建物，减少外出，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台风中心过境短暂风小时，切勿放松警惕，同时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国海军一架直升机在中东地区海域为全师号2栖攻击舰执行垂直补给任务，物资由北极号快速战斗支援舰提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23号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举行会面，旨在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军18号曾对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的里诺市，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因高温和干旱，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仅内华达州内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进口影片各项指标全面提升。普华永道预测，2024到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复合年增长率为5.25%，2029年全球占比将达22%。这一预测的核心支撑在于，中国银幕总量已达9.3万块，稳居全球第一，而单银幕产出与人均观影频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票房分析机构高尔街分析公司指出，从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与增长潜力依然是全球电影产业的核心增长期。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3号种子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便一举夺金，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问鼎世锦赛男双冠军。2026年国际篮联U18男篮亚洲杯决赛， 昨天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行，中国队以79-89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这也是2014年后中国队在该项赛事中创造的最佳成绩。本届赛事成绩也与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参赛资格直接相关，闯入四强的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韩国队均锁定入场券。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其中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2: 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
1: 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
2: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1: 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对此，伊朗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3: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0号，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1: 从古罗马遗迹杰拉什到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首都安曼，从纳巴泰文明雕琢的佩特拉古城到壮阔无垠的瓦迪拉姆沙漠，再到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在约旦，历史与自然如此紧密的相拥。
2: 当约旦国王再次开始访华之旅，这片土地又期待着与中国续写怎样的合作篇章？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在约旦人心中，佩特拉是不一样的存在。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姆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她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

0: 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三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1: 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我的角色是一位虚构的纳巴泰公主，不过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非常欢迎中国朋友们来约旦，欢迎你们参观古城佩特拉和其他的约旦美景。
0: 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如今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访华，带着约旦人民的期待。约旦商会主席哈利勒·哈吉·陶菲克说，从买家到伙伴，他们期待中国的投资在约旦扎根。
2: 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工业。眼下正值国王访华，约旦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太需要跟中国多交流多取经了，所以现在约旦最该做的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和经过论证的投资项目，让中国企业家不再只是把产品卖过来，而是愿意把投资扎下根来。
0: 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表示，约旦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3: 约中两国经贸关系非常牢固，且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高位。如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地区重建项目所蕴藏的巨大机遇，约旦还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贸协定。约旦正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0: 对于约旦国王此次访华，约旦媒体普遍认为这将推动双边合作再升级。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援引约旦战略论坛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约中合作重点聚焦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极电池、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领域。约旦安曼网报道称，近年来约中两国互动往来密切，双方都怀有共同意愿与决心，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开辟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约旦于2015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两国还将于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约旦国王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访华，更加说明此访的标志性意义。
4: 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脉络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坐标意味着中约关系呢正在从一个政治互信和传统友好为基础的阶段，逐步迈入以实质性经济合作和产业升级为支撑的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约关系的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是第9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约强韧关系的一次最直观的注脚。这次的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政治互信与可量化的产业合作以及投资项目来相结合，为中约关系的提质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5: 在来到北京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参访了上海、深圳。在地区动荡、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此访聚焦务实合作，为中东国家走多元外交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上海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的第一站。在上海，他了解中国企业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也近距离感受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离开上海后，阿卜杜拉二世去了深圳。 在深圳，他观摩人形机器人等科创成果，也高度评价中国低空出行产业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从看基建到看科技，约旦国王的行程折射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
4: 从传统的中东政要访华看基建、看港口、看工业园，到现在看机器人、看算法、看数字平台。

0: 台。那这个变化呢，反映出的是双方合作诉求的结构性升级。过去的合作逻辑呢，是中国来帮建基础设施，现在变成了中国帮建产业能力。那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这些恰好是约旦在产业升级当中最需要的，因为他们关乎着先进制造的技术转移以及服务业的能力重塑。这一次的行程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十年前呢，中东政要看的是中国制造的规模，那今天看的是智能制造的前沿。
1: 今年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李子欣观察，在地区安全架构面临严重冲击的时刻，约旦国王此访的示范价值超越双边范畴。
0: 约旦国王此次访华体现出其外交多元化的政策选择。约旦呢，是把自己的地缘位置和外交信用转化为经济资产。约旦没有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本，对中国的合作诉求更聚焦于产能引入、技术转移以及就业的创造。同时呢，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圣殿监护等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高度政治合作。这种政治互信也给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额外的稳定锚。
2: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9: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3: 一起去读书吧。
1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0: 来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知道，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8: 啊。
20: 电费翻倍的交，
21: 每年的电费6.9，
22: 明明家里没有人，
2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3: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24: 现在
23: 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2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7: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宋太祖赵匡胤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让新生的大宋政权彻底摆脱了五代时期政权更迭的恶性循环？敬请收看《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二集《文治天下》。

0: 1960年，赵匡胤与陈乔驿黄袍加身，大宋帝国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初登帝位的宋太祖赵匡胤并没有太多的欣喜，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因常年战乱而四分五裂的江山。如何统一版图、重整家国，成为了赵匡胤面临的头等大事。通过深刻反思五代时期的兴亡更替，赵匡胤清楚地认识到，武力虽然可以夺天下，但是要想缔造出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还得通过文治的手段。而文治的关键，首先便在于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那么，在巩固政权方面，宋太祖赵匡胤都制定了哪些措施？又为后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二集《文治天下》。
1: 我们上一集说，经过一场陈桥兵变，赵匡胤做了皇帝，创建了宋朝，然后和赵普一起讨论宋朝，讨论整个国家长治久安之计。赵普提出当时的问题是八个字：方阵太重，君弱臣强。那么用什么办法解决它？八字方阵，叫治其前骨，收其精兵。但是

我们不能不说，看到唐末五代战乱不止的原因的，不止赵普一个人。那么当时天下有识之士，大体上都是这样看的。而赵普提出来的八字方针，自弃前古，收集精兵，也是五代以来各代君主都尝试着要做，有些做得比较好，有些没做成的。那么别人没做好的，北宋君臣赵匡胤、赵普他们凭什么又能做好？这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说后周世宗柴荣的贡献。柴荣虽然在位只有5年零6个月，但是就在这5年零6个月里头，通过一连串的对外的军事胜利，在军队里面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在此之后，他又不断加强进兵的力量，使中央和地方他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才有赵匡胤建立北宋之后能够迅速地平定在山西、在长江以北两个节度使的叛乱。可以说在柴荣的时候，军弱城强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柴荣在还没有将它制度化、没有稳定化之前去世了，所以赵匡胤、赵普君臣所要干的是沿着柴荣开辟的道路，并且把自弃前古、收集精兵的八字方针扩大成为对整个国家机器的改造。那么如何改造国家机器？它是在三个方面进行的。第一，改造禁军。赵匡胤自己是通过禁军才取得政权，所以首先要改造的是改造禁军。一，继续加强禁军的力量，各地的军队、各地的军队不断调入禁军，那么使禁军不但成为皇帝的侍卫部队和京城的卫戍部队，而且成为国防军，成为野战军。凡是有对外战争，凡是对内有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是禁兵出使。那么地方军队就变成湘军了，他们所承担的主要是地方上的治安、地方上的工程以及地方上的运输，所以他根本不能和禁兵相比。其二，在加强禁兵的过程中又削弱禁兵将领的权力，这倒有意思了。那么加重禁兵是保持对地方的压力，削弱将领的禁军将领的这种地位是保证君主对禁兵的绝对控制。原来的禁兵是两个衙门，一个叫殿前司，一个叫做侍卫马步兵司。那么赵匡胤把侍卫马步军分成侍卫马军和侍卫步军，两个衙门改为三个衙门，三个衙门都同时是三个长官，有都指挥使、有副都指挥使，还有都虞侯，相互进行牵制。官员的任命一般都是资历比较浅的。其三，禁军的驻地定期变化，而将领的任期不定期的更换，造成所谓的兵无常帅、帅无常司，兵和将他无法结成关系。通过这三个方针，通过这三步措施来改造禁军，这是其改造国家机器的第一个方面。改造国家机器第二个方面是改造宰相。

0: 分管各方面的事务，这是一个摊子。其二，把在五代时期、唐末时期十设十霸的两个官名，一个叫做枢密使，一个叫做三司使。什么三司？户部、舵资、盐田，有的时候叫盐钱，专门管财政的。那么把这两个作为常设机构和常备官员，枢密使掌握军令，三司使掌握财政，所以枢密使就被称为枢相，三司使被称为纪相。于是宰相、枢相、纪相分别管着国家的事务，主要是政权和军权和财权，也可以说三足鼎立，共同对皇帝负责。这是对宰相他进行改造。
1: 在完成对禁军力量和宰相权力的调整之后，宋太祖赵匡胤还会对宋朝的国家机器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造呢？
2: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1: 宋太祖赵匡胤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让新生的大宋政权彻底摆脱了五代时期政权更迭的恶性循环？敬请收看《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二集《文治天下》。为了维护大宋政权的稳定，宋太祖赵匡胤又开始着眼于对于地方权力的改造。唐末以来，由于各地方节度使的权力迅速膨胀，中央政权基本无法对其进行管理。针对这一问题，宋太祖取消了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监管知州的制度，他将地方分为州县两级，由中央派遣官员出任知州、知县等职，直接对中央负责。这样一来，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中央对于地方的掌控力度，各地方节度使再也不能对中央政权形成威胁。那么在此之后，宋太祖赵匡胤还制定了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在方志远老师看来，宋朝的立国原则又是什么呢？
0: 第三个改造，改造地方。怎么改造地方？把全国控制的地区分成各个路，但是注意，宋朝的路它不是正式的行政区划，而是监察区划。每一个路设有转运使，设有安抚使，设有提点刑狱，设有提举常平。那么这四个位置，人们分别称之为朝臣，他管钱粮的；称为帅臣，节制军队的；称之为县臣，分管监察的、司法的；称之为仓臣，管常平仓的。那么这四司的设置，宋朝称之为监司，他不是行政官员，而是代表朝廷来监管的。那真正意味着地方的财权他没有了，地方的兵权他也没有了，自集钱谷，收集精兵，那在落在实处。通过这种方法，通过改造国家机器，达到了君主，达到了中央他的集权。那么这样一来，唐末五代以来所谓的骄兵悍将的问题，历代以来所谓的权臣篡国的问题，所谓藩镇割据的问题，在宋代被铲除。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种改造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改造。所有的矫枉它都必定是过正，而所有的过正都必然产生后遗症，但是这也是事物的普遍规律

0: 没有办法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说的旧的问题解决的过程，也就是新的问题出现的过程。那么就需要不断的纠正政策，不断的探索前进。那么这种后遗症和北宋的巨大家产一样，赵匡胤也留给他的后代，就看他的后代有没有能力进行解决。当然，国家要长治久安，并不只是靠加强中央集权，并不只是靠加强君主集权就能够办得到的，他必须要推行一系列符合民生、符合民情、符合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什么政策呢？我们列举几个看上去不起眼但是极其重要。其一，减轻民众的负担。怎么减轻？宋朝和之前的后周、后汉还有后梁，他们定都都是在开封，也就是汴京、汴梁，以漕运来进行保障，所以疏通运河是他的生命线。疏通运河要有许多民工，前朝怎么干的？都是征发民工，因为民工都有徭役的嘛，自备自己的干粮。但是宋朝开始，宋太祖开始，他们的粮食、他们的供给由国家承担，并且作为定制，这就减轻了服役农民、服役民众的这种家庭的负担。那段时间河北丰收，就是黄河以北丰收。这丰收是好事，但是中国又有一句话叫谷贱伤农，粮食一丰收了，连续几年丰收了，粮食不好保管，农民只好贱价出卖，这样就损伤了种粮的积极性。但是宋朝采取措施，赵匡胤、赵普君臣颁布措施，国家在丰年的时候平抵粮食。什么叫做平抵？用平常年份的价格，用高于当时市价的价格，政府收购粮食，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保证了种粮农民的利益，另外为国家进行了储备，以防灾年。与此同时，派遣使者巡查各地，赈济灾民，慰问平民，这些举措受到当时极大的好评。当然还有措施。什么措施？有不少记载这么一个事情，说赵匡胤建立宋朝以后的三年，秘密令人捐了一块石碑，然后把这块石碑秘密运进在开封的太庙寝室的夹室之中，平时用黄绸布把它盖住，而这个夹室也上锁关闭。赵匡胤立下祖训，凡是继位的新君，你继位大理之后，以及既是祖先以后，你必须进入这个夹室，面对这个碑来起誓。这个碑就叫誓碑，而且进夹室的时候只能有一个不识字的小宦官陪同，其他的大臣包括身份很高的后来的王安石、后来的韩琦复辟、后来的欧阳修、司马光，以及宋太祖在位期间的这些重臣都不许跟进夹室。所以这个誓碑上到底有些什么文字，人们不得而知。一直到一个半世纪以后，靖康之变，金兵攻破汴梁，攻破开封，然后把开封的府库、开封的太庙、开封的宫廷等等住物掳掠一空，这样一来太庙的门是开的， 寝殿的门也是开的，这个家室的门也被人打开。结果有人说是去看到了那块石碑，原来这块石碑大概有八九尺高，有四尺来宽，当然那个时候尺寸比我们现在要小一些。上面有三行字，哪三行字？各种记载不一。清初王夫之有一个《宋论》，《宋论》里面既有三条：第一，善待才识子孙；第二，不杀士大夫；第三，不加田赋。坦率地说，对这个士碑到底是有还是无，我一直心存怀疑。难道是北宋的皇帝、北宋的朝廷做好事还如此的低调？这正是颂扬圣德的这种事情吧，竟然还那么秘密，还那么神秘。另外那么多的著名大臣，就没有哪个皇帝跟他们透露一下吗？所以我一直有所怀疑。当然如果真有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理解？这个不能公布，一公布了才识子孙不是闹事吗？但是到底如何还得有待考证。不过我又想，不管这个石碑到底是真存在还是后人的一种营造，至少在北宋这150年间，这三条还真是做到了。所以我甚至把它称为北宋的立国原则，也就是不但加强中央集权，而且善待民众，善待士大夫。那么国家巩固了，立国原则也大体上明确了，赵匡胤和赵普君臣他们觉得国内的事情应该解决的差不多了，那么眼光要开始向外看。放眼看去，原来唐朝统治下的这个区域之内还有若干个其他政权的存在。
1: 宋朝建立之初，在其周围还活跃着哪些地方政权？这些政权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唐末五代时期，自朱温称帝建立后梁开始，很多地方节度使也纷纷独立，先后建立起十个地方政权，这就是与五代并存的十国。虽然这十个政权出现的时间参差不齐，统治的版图也大小不等，但他们的统治者却大多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在唐末五代这个兵连祸结的时代，由于这些偏安一隅的政权的存在，为中华大地难得地保留下了一方相对平静的天空，这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笔。那么所谓的十国究竟是哪十个国家？他们的开创者又分别是谁呢？
0: 这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从唐末五代以来，除了五代以外，在中国的南方还存在着其他的政权，而且多个政权。史学家取其整数列了十个，所以叫做十国，和五代并称，所以我们的五代十国就这样来的。哪十国呢？我们看看大屏幕。这个我们沿着长江中下游绕着海转一圈过来，首先是吴。这个吴的建立者是杨新密，杨新密是唐朝的淮南节度使，那么成为一个非常巨大的割据势力。当然后来称帝 是他儿子们的事情。这是阳性密的五，他定都在扬州。最大的时候，极盛的时候，占有现在江苏安徽的江淮地区和江南的大部分，以及湖北的东南部、江西的全部。这是吴。第二个是南唐，南唐是继吴的，从吴改造成为南唐。他的开创者是吴的一个权臣，叫徐温，徐温的养子叫徐资诰。那么这个南唐极盛的时候，他不仅仅继承了吴的全部地盘，而且向东拿下了福建，向西南拿下了现在的湖南，所以在十国里头，他曾经是疆域最辽阔的一个政权。然后是吴越，吴越的建立者叫钱镠，浙江人把他叫做钱镠王，又叫海龙王。那么他极盛的时候占领整个浙江，同时还占据着苏州和现在的上海。然后是闽，闽的创建者叫王审知，占据着福建，后来灭于南唐。还有南汉，南汉的建立者叫刘岩，那么他极盛的时候以广州为中心，占据着广东和广西的大部分地区。然后我们往上走，南平，南平的建立者叫高继兴，这个高继兴本来是后梁朱温的部下，封为荆南节度使，后来后唐代梁了，他归附了后唐，给他一个南平王的称号，所以建立一个南平国。在十国里头，这是范围最小的，他的地方在我们现在湖北的荆州一带。然后是楚，这也是我们有史料记载的湖南唯一建立的一个地方性政权，在五代的时候，建立者叫马寅。这个马寅呢，他本来是唐朝的一个节度使，后来效忠于后梁，封他为楚王，所以又叫马楚，定都在潭州，现在的长沙。那么前蜀是王建建立的，王建本来是唐朝的西川节度使，在后梁，也就是朱温取代唐的时候，他坚决不服，也称帝，建国号蜀，以成都为中心。他极盛的时候，占据着现在的四川、重庆的大部分地区，还有陕西的南部，所以在十国里头，他是第一个首先强大起来的国家。第九个，后蜀。后蜀是在前蜀被后唐灭了以后，由后唐的一个将领叫做孟知祥创建的。孟知祥本来带兵打前蜀，结果被后唐封为西川节度使，后来后唐出现内乱，他自己建国了。由于有两个蜀的存在，所以人们称之为前蜀、后蜀。最后一个，刘琮建立了北汉，这是十国里面唯一第一个在北方的，以太原为中心。它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我们在隋唐五代的时候曾经说到过，它是建立后汉的刘知远的弟弟，国威代汉之后，他当时是河东节度使，那么向国威宣战，自己独立称帝，表示是原来这个汉的继承者，所以一共这么十国。到了赵匡胤建立北宋的时候，十国里头还剩下七个。剩下哪七个？吴没有了，南唐、吴越、闽没有了，南汉、南平、后蜀，因为前蜀已经灭了，北汉，还有一个，那就是湖南这一带， 本来被南唐灭了的，然后又重新复国的这个楚。当然除了这七个政权，还有北边一个，那就是说占据燕云十六州的契丹，这就是北宋所面临的形势。但是有意思的是哈，在五代时期，北方战火纷飞，但是南方在这些政权的统治之下、治理之下，虽然也有内乱，统治者有些也胡来，但是整体来说，他战争相对的较少，而且这些开国者往往又把这块地方作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后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养老送终之地，所以对当地的民众应该说还是相对的善待，特别是他们对周边没有太多的占有欲，所以战争比较少。因此在五代时期，中国的南方反倒是一个经济正在发展的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不用等到北宋。实际上在唐的后期，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就已经如此。不光是本地人，外地来到本地进行统治的，他也推行了一些比较好的政策。那么我们举一个，以占领闽、建立闽国的王氏三兄弟为例，我们来谈一谈这个事情。王氏三兄弟，大哥叫王朝，老二叫王审珪，老三叫王审知。三兄弟都是河南光州固始人，就是现在河南东南部的固始。老大在衙门当差，老二老三务农，而且个个身强体壮，个个都有智慧。如果天下不乱，这应该是一个既有恒产又有恒心的家族。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因为后来他们到了福建以后，也把福建视为他们的恒产。那么那个时候天下大乱，皇朝起兵，这样一来呀，在固始的东边有一个地方叫寿州，也就是现在安徽的寿县，有一个屠户，用我们现在来话来说就是杀猪的，也了不起，名字叫王旭。他也拉了一支部队，不但占领了寿州，而且占领了光州，招兵买马，听别人说固始县王氏三兄弟了不起，于是派人招来，一看果然个个了不起。那么这个时候皇朝正在失败了，皇朝失败后来大齐灭亡，那么王旭带着他的部队，为了避免唐朝的这种缉捕，就一路南下到了江西，然后从江西的赣州，那个时候不叫赣州，那个时候叫黔州，由黔州进入福建的汀州和漳州，占领了福建南部。那么这个时候由于缺军粮，这个王旭有意思，就下一道军令，下什么军令呢？所有的随军家属统统必须放弃，不能随军了。而王审知三兄弟自从被王旭招罗到麾下以后，因为父亲死了，母亲一直带在身边，三个孝子。那么王旭有这个命令，王氏三兄弟拒不执行，所以王旭就进行训斥啊。这一段对话也都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看看孝子是怎么对待自己的母亲。王旭进行斥责，说吾闻君心有法，为有不法之君，一点错都没有。军队如果不遵号令，军队如果没有军令，这个军队不是乌合之众吗？王旭没错，但是王朝也有王朝的道理，人皆有母， 位有